0: 化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 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3: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1: 今年的峰会上，中方提出上合组织未来要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所长李永泉认为，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实现发展优先、共同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处于不同阶段，且各具特色。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合作模式从过往以双边贸易为主，向投资合作与产业链协同转变。中国高度重视在绿色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与上合成员国开展合作，积极推动先进成果向成员国推广，使其切实享受中国科技进步的红利。例如，哈萨克斯坦以中国作为未来3年建设数字国家的核心合作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大力引进中国光伏等新能源技术，以弥补自身能源短板。中国与上合成员国分享发展成果，总体目标是推动上合组织合作实现质量上的跨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0: 今年峰会期间，中方还提出上合组织要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丁晓星表示，上合组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4个安全中心标志着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机制更加完善立体。
5: 上合组织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职能不断拓展。过去上合组织安全合作重点在打击三股势力，如今随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领域已全面涵盖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 电信诈骗以及信息、数据、生态安全等新兴领域。为应对复杂的安全挑战，上合组织的机制建设更加体系化。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统筹全局，负责汇聚和应对各类综合风险，下设信息安全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同时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设立禁毒中心。这标志着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从过去的单一反恐升级为应对多元化风险的综合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与立体。
1: 除了发展优先和坚持安全，今年峰会上中方还提出，上合组织要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丁小星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上合组织以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
5: 上合组织秉持新兴文明观，认可文明的差异性，成就了世界的多样性，以生动实践驳斥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优越论。上合组织积极构建人文交流网络，官方层面涵盖教育、媒体、智库领域合作，民间层面中方设立了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成立了相应的民间交流中心，形成了推动民间交往的合力。中方在推动上合人文交流方面积极作为，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包括提议建立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积极举办妇女论坛、青年活动及各类教育文化体育活动等，核心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夯实上合组织合作的民意基础。
0: 在2025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深邃的中国方案。今年峰会期间，中方提出上合组织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丁小星表示，上合组织25年的成功实践，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5: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创造了结伴不结盟、共同维护稳定、共同推动发展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这不仅造福地区，更具有深远的全球性意义。全球治理倡议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并获得积极践行，这并非偶然，因为其核心内涵与上合组织多年来的实践高度契合。在主权平等方面，成员国一律平等，重大决定均通过协商一致原则通过。在遵守国际法治与践行多边主义方面，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上合组织的成功实践为全球治理倡议贡献了智慧与经验，也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上合力量。
1: 今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认为，元首外交为埃中非中关系定向把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萌的报道。
6: 近日，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栏目视频专访时表示，通过元首外交所建立起来的互信是埃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7: 建交70年来，两国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两国友好关系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元首外交为两国关系定向把舵，互信则为两国关系发展赋能并保持其延续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互信能够汇集各类机构和企业，最为重要的是汇集人民。信任是埃中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6: 今年还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伊萨姆沙拉夫认为，作为重要的非洲国家，埃及已经并应当继续成为非中合作的桥梁与纽带，支持非洲深度拓展同中国的合作。
7: 埃及是连接非中的天然桥梁，埃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以及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赋予埃及独特的地位，埃中合作也因此远超双边意义。两国可以一同支持中国与非洲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埃及不仅自身成为中国的伙伴，更是连接非洲与中国的桥梁。
6: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2024年，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在专访中，伊萨姆·沙拉夫说，非中合作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发展是双方的目标。
7: 非中合作正日新月异，非中关系正在从发展援助转向携手发展，更深度进入中国市场，有助提升非洲出口，并由此提升本土生产。我们应推动更深度合作，从贸易到产业，从基础设施到技术研发，从常规项目合作转向发展能力提升，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每个人创造发展机会。
6: 埃及不仅是重要的非洲国家，同时也是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冲突仍未平息。伊萨姆·沙拉夫认为，在此背景下，埃中加强合作将为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7: 当前在中东地区开展对话无比重要，埃及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中国则拥有强大的国际关系与影响力，并且坚定支持政治解决冲突。和平不能由单方的努力实现，实现和平需要对话，实现和平需要互信，实现和平需要承担共同的责任。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今日埃及人报、今日世界报、祖国报、宪章报、黎明报、华夫托报、中东通讯社、埃及国有媒体管理局官网、开罗24新闻网、鲁兹优素福网、门户新闻网、每日新闻网、晨报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来听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一号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1: 9月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方式通知伊朗。
0: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高雄出任下一任美国海军部长。特朗普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提名。高雄为越南裔美国海军退伍军官，现任美国代理。

0: 李海军部长。
1: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8月31号晚表示，将以更具体的外交行动和更有效的手段维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基尔诺当天晚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马岛是每个阿根廷人的心之所系，阿根廷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非常明确，有义务和责任维护这一主权诉求。
0: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一号称，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4: 乔宇你好。
0: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吧。
4: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目前呢，在北方像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太原这些城市呢，在近期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那么七号以前呢，北方的大部地区呢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呢，白天有阳光助力，最高气温基本上还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啊。那么午后的时段会感觉到晴晒干热，而最低气温呢，大多都是在20度以下的，像西北、东北多地呢，最低气温是不到15度的，所以早出晚归的时候要需要注意保暖的问题。那七号开始呢，一股冷空气就将会发力了。那么像西北、华北、东北呢，多地都将会经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秋雨天凉。那么包括西北、东北、华北等地，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明显的转低。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天津、银川等城市，在八号呢都将会迎来立秋后最高气温的一个新低，所以大家要提前关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及时的注意加衣。那么在南方呢，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今天呢像是湖南的东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以及广东的东部、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江西的南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经历大暴雨。到了三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强降雨将会向南收缩。那么像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的东部等地部分地方还是会有大暴雨的。那么四号以后呢，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降雨就将会减弱收尾了，而台湾岛的强降雨呢，至少还会持续2天左右的时间。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降雨的叠加之下可能会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潮雨。
0: 那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那么在未来三天呢，尼泊尔仍然这一带呢仍然是多这个降雨的天气的，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的一个作用影响，像尼泊尔的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一个天气，强降雨的落区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持续性的这个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季风低压和季风气流的一个影响，未来三天呢，在印度的东北部、孟加拉国以及缅甸、泰国的北部、老挝、柬埔寨的北部等地呢，也将会多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这些地方降雨同时也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美国的南部沿海地区呢，北大西洋今年的第五个风暴爱德华，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20呢，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河口登陆。那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受其影响，在德州的东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南部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山洪、城市内涝的风险高。像休斯敦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都将会有强的降雨。国际方面，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潮雨。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16国道抢通已推进至核心区，西藏吉隆口岸抢险取得重要进展。
1: 国际方面

0: 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灾害核心区，受灾核心区正进行多手段协同搜救。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截至9月2号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0: 本台记者卢科宇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核心区，他介绍搜救人员正通过多种手段结合进行争分夺秒搜救工作，一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们随同一批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降落在了这里。这批物资呢主要就包括了防护装备、消杀用品、救援工具以及食品、饮用水和帐篷这几类。一下飞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区域所经历过的巨大冲击。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在我现在面向吉隆镇方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从山脚往上最高60多米内的植被呢已经完全消失。那么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这场泥石流从东林藏布方向下来之后呢，就撞到了这个山体后分成了两股。那么一股呢往吉隆藏布上游，也就是吉隆镇的方向走，一股往下游走。那么往上游走的这一股在动能衰弱之后，又因为高差的原因重新的流回到了下游。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两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救援人员这几天在里面是怎么过的。那么目前整个口岸区域唯一还能看见的建筑呢，就是一座水塔。我们了解到队员们清除水塔上的淤泥后呢，在上面搭起了两个大帐篷和几个单兵帐篷，这就是他们这几天在核心区的一个家。那么随着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物资送进来，帐篷、大衣、食品、水的补给更加充足，那么队员们过夜条件还会改善不少。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深厚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点34分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尼方一起开展工作。尼泊尔方面机场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4: 在我们国家面临困难危机的时刻，能够收到来自中国的援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坚信这些援助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
0: 这场灾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位地质与气候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悲剧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密切相关，是极端天气与地质活动叠加引发的典型连锁事件。来听详细报道。
5: 研究山体滑坡的专家、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在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此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之前没有明显的地表异常信号。
6: 在事件发生前的几天内，冰川上方并未发现。

0: 有湖泊的迹象，因此目前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一块冰川发生了断裂，并引发了一次大规模崩塌。这股冰体从大约1200米的高度坠落，也有人认为是2000米甚至2100米。如此巨大的高度差蕴含了极大的势能，当这种势能转化为动能时，随后从高处向山谷倾泻而下的大量冰石混合物产生了泥石流。这是一种发展极为迅速，非常非常迅速的现象，将更多的水、更多的垃圾和树木卷入下游，形成洪流。
1: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北极与高山研究所山地地理学家奥尔顿·拜尔斯表示，如此大规模的崩塌可能与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有关。
2: 500亿吨冰层突然崩塌，这很可能是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所致。由于永久冻土开始融化，其支撑能力减弱了，对重力的抵抗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这些冰体脱离，垂直坠落2000米，与空气接触时产生的摩擦使冰层、冰川和积雪迅速融化，然后好像液态混凝土一样的洪水沿着河谷倾泻而下。
1: 美国气象学家麦克·拜泰什认为，
3: 尼泊尔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大量新雪融化，露出下方暗淡发灰布满岩石的冰川，冰川吸收了更多热量，融化速度加快。关于这座冰川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指出，注意这些条纹状结构看起来像手风琴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很多种因素，比如坡面本身也可能是轻微震动所致，还有融化和冻结，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冰川变得非常不稳定。
1: 专家表示，冰岩崩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在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表示，
0: 气候变化以及高山地区异常的气温无疑是引发这类现象的重要诱因，冰湖的形成以及地表下冰层的融化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冰川本身可能仍然存在，但其下方的冰已经沿着裂缝开始融化。
4: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方将施以更猛烈的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已开始对美国进行报复性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次爆炸声。多家伊朗媒体还报道称，美国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作为报复行动，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

0: 当地消息人士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冲突再度升级，导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 收于每桶90.22美元， 涨幅为 5.20%。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 收于每桶94.65美元， 涨幅为 4.60%。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波及多个省，并导致婚礼现场平民伤亡。伊朗军方随即宣布进行报复行动，打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分析人士称，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更多的信息。 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 此外，袭击还造成该省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观测，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当地时间1号晚至少遭到了3轮空袭，并传出至少10声巨大爆炸。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展开反击行动，并在行动的第一阶段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无人机。 声明强调，美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决心，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布声明称，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阿喀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 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 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号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他同时表示，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领空已不再安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 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扎哈罗娃9月1号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一种直接的犯罪行为，应受到相应惩罚，并将被追究责任。因此，所有这一行径的支持者都将成为帮凶。 他说，西方通过对俄实施制裁，限制的是本国的公民和企业。 扎哈罗娃还表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所说的俄罗斯涉嫌参与西班牙移民危机的说法。他还称，泽连斯基关于必须每天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言论是针对西方受众的，这一言论证明了其此前声称寻求和平的虚假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仍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相关方面，俄罗斯领空正变得不再安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并非要威胁民用航空，不会针对任何民航飞机，但俄罗斯上空将出现无人机活动，相关方面必须对此予以考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外交部及相关机构将向国际机构提供有关俄罗斯领空安全风险的完整信息。
1: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一天，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扎哈罗娃表示，德国方面为其举措编造了一个借口。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扎哈罗娃强调，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和以往一样，德国方面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1号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
1: 孙磊说，乌克兰问题仍在延宕，自联大上次讨论乌克兰问题以来，地面形势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愈演愈烈，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繁发生，战事还对第三方国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令人深感忧虑和痛心。中方呼吁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危机政治解决。
0: 孙磊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中国同当事方及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为凝聚各方共识、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了应有作用。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
1: 欧盟成员国防长9月1号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能力仍是乌克兰当前最优先的军事需求，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紧张，欧盟成员国当天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相关导弹做出具体决定。请听祖来记者顾欣的报道。
4: 卡拉斯在会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拦截导弹处于短缺状态。他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尤其是对即将到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可以考虑将其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卡拉斯称，欧盟成员国也在研究调整现有军备订单优先顺序，并与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沟通，以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 此前有欧盟官员透露，希腊、西班牙等拥有较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预计将面临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要求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拦截导弹，但这些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持谨慎态度。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

0: 进一步凸显。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防长当天在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电话沟通和磋商仰在继续。欧盟面临长期对乌财政支持压力，此前批准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方案，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财政和军事需求不断增加，欧洲内部对于现有支持规模能否满足乌方需求的讨论也在持续。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3: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5: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30分许，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中国常驻联国副代表孙磊1号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私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方将施以更猛烈的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已开始对美国进行报复性行动。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天晚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斯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晚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方式通知伊朗。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高雄出任下一任美国海军部长，特朗普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提名。当地时间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美国方面消息，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6: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资讯导航仪，我是鲜宇，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0: 尼日利亚主流媒体《太阳报》8月31号发表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在全球治理倡议迎来一周年之际，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迈克尔·安东尼在文中深入分析该倡议为解决21世纪的难题提供了怎样的切实答案。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安东尼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2: 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的情况。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截至9月2号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0: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受泥石流影响，道路损毁，山体风险交织，救援人员通过水路、陆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同时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发回的报道。
3: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 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4: 吉隆樟木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了，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樟木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3: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4: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那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3: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
5: 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3: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4: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去。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啊，它的性能更优，啊，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啊，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3: 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34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尼方一起开展工作。尼泊尔方面机场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7: 在我们国家面临困难危机的时刻，能够收到来自中国的援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坚信这些援助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
0: 这场灾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位地质与气候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悲剧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密切相关，是极端天气与地质活动叠加引发的典型连锁事件。来听详细报道。
8: 研究山体滑坡的专家、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在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此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之前没有明显的地表异常信号。
9: 在事件发生前的几天内，冰川上方并未发现有湖泊的迹象，因此目前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一块冰川发生了断裂，并引发了一次

0: 大规模崩塌。这股冰体从大约1200米的高度坠落，也有人认为是2000米甚至2100米。如此巨大的高度差蕴含了极大的势能。当这种势能转化为动能时，随后从高处向山谷倾泻而下的大量冰石混合物产生了泥石流。这是一种发展极为迅速、非常非常迅速的现象，将更多的水、更多的垃圾和树木卷入下游，形成洪流。
1: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北极与高山研究所山地地理学家奥尔顿·拜尔斯表示，如此大规模的崩塌可能与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有关。
2: 500亿吨冰层突然崩塌，这很可能是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所致。由于永久冻土开始融化，其支撑能力减弱了，对重力的抵抗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这些冰体脱离，垂直坠落2000米，与空气接触时产生的摩擦使冰层、冰川和积雪迅速融化，然后好像液态混凝土一样的洪水沿着河谷倾泻而下。
1: 美国气象学家麦克·拜泰什认为，
3: 尼泊尔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大量新雪融化，露出下方暗淡发灰布满岩石的冰川，冰川吸收了更多热量，融化速度加快。关于这座冰川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指出，注意这些条纹状结构看起来像手风琴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很多种因素，比如坡面本身也可能是轻微震动所致，还有融化和冻结，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冰川变得非常不稳定。
1: 专家表示，冰岩崩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在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表示，
0: 气候变化以及高山地区异常的气温无疑是引发这类现象的重要诱因，冰湖的形成以及地表下冰层的融化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冰川本身可能仍然存在，但其下方的冰已经沿着裂缝开始融化。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东盟博览会将突出人工智能应用落地、需求牵引和金融赋能，推动更多适配东盟需求的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快落地。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介绍，今年的 AI 展区将采用双场地差异化的方式，主会场集中展示大模型、 AI 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分会场将实景呈现面向东盟的各种典型应用场景，比如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城市治理、 AI 加文旅教育等。东博会还将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目前已经征集到了各国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在发布会上介绍，
8: 过去我们东博会主要展示我们能做什么啊，这是供给端思维，今年我们更强调东盟要什么，让需求和供给呢更精准的匹配。
7: 此外，今年金融展新增10000平方米 AI 加金融特色展区，集中展示跨境数字支付等涉及跨境贸易堵点的解决方案，并配套金融论坛、供需对接和行业大咖沙龙。
9: 蓬勃增长的进口需求都有什么？中国这个全球超级买家又将为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机遇？来听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10: 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 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深圳百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介绍说，
11: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10: 订单增加也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这些原材料经过生产线加工，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
11: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10: 进口订单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即客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进口客服专员曾美思说，
12: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研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1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与 AI 相关的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6: 即客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军介绍，
13: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10: 从供应珠三角到辐射全国，进口货物的流向表明，深圳的进口增长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全国产业增长的采购需求。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61.9%，七月单月进口规模首次超过出口。
6: 深圳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处副处长张文雅介绍说，
14: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6: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
9: 在埃及，从尼罗河三角洲到法老王的陵寝，从神庙的墙壁到寻常百姓的案头，都不难发现一种看似寻常却承载着千年文明的植物梭草。这种水生植物不仅见证了古埃及的兴衰，更让古埃及及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供挖掘与传承。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一起去探秘梭草纸的制作工艺。
15: 行走埃及，无论是景区还是工艺品商店，您都能见到一种特殊的画。纸张有些发黄，入画的内容常见古埃及的各种神像，充满神秘宗教色彩的法老生活，金字塔、尼罗河等埃及特色风光。这种画便是堪称埃及文化瑰宝的梭草画。而梭草本身其实是一种生长于尼罗河两岸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样子像高个子芦苇，表皮翠绿，有三棱形挺直的长茎，一般可以长到2米左右。据当地农户介绍，梭草每收割一次，4至6个月即可再收一茬，如此往复，单株累计可收割6次左右。收割完毕，首道工序便是除茎皮。经验老道的农户一扯一拉，行云流水，看着真叫一个简单。
16: 去皮后的梭草茎将被撕成长片，而后擀平置入水中浸泡5至6天，
15: 再经过10天的晾晒后，基本就可以在上面书写绘画了。以这样的方式制造书写工具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此后沿用至9世纪左右。埃及历史专家霍萨姆·齐丹介绍说，
17: We didn't found the history book 古埃及没有留下历史书，但我们从缩草纸上了解了古埃及的医学、外科手术、数学、故事。因此，缩草纸在我们讨论和研究

0: 古埃及的历史文明时非常重要。
1: 实际上，古埃及并未留下完整的造纸工序记录，墓葬壁画上仅存有缩草植物的图像线索。由于缩草纸制作成本高且怕潮易碎，在中国造纸术传入后便逐渐被取代，制作技艺也随之失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一批学者凭借残存的线索反复推敲，才将整套失传的工序复原重构。霍萨姆·齐丹说，如今埃及政府也已着手对这项古老技艺进行保护与传承。
2: We have in this village 50 workshops.
0: 现在这个村里有50家作坊，在埃及这已经成为一个濒危的行业。这里是埃及最后一个仍然以传统方式制作缩草纸的地方。政府现在竭尽全力想要保留这个行业，并让村民们赚取一些经济收入。
3: 以上是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四号，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5度，天津晴，30到20度，重庆晴，35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29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5: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号表示，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9月1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到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晚间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京是在参加完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之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指出，9月3号将迎来战胜军国主义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当前，日本政府仍然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阿根廷外交部长巴伯罗·基尔诺8月31号晚间表示，将以更为具体的外交行动和更有效的手段维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1号称，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这座机场位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市区直线20多公里。该机场航站楼因6月24号的地震造成结构性损坏后暂停使用。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联储理事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媒体吹风会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据了解，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
5: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 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十万亿级产业集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2: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1: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2: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1: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3: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4: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1: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5: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0: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十万亿级产业集群。
1: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6: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1: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0: 沃飞长空新闻发言人梁炯。
6: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时间只需要1/5。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1: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4: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2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1: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7: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 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0: 飞行汽车想。

0: 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记者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总台记者平凡。
1: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三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2: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1: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2: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正负极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1: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3: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三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1: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4: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验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5: 2026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在上海赛区决赛及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自今年6月底启动招募以来，上海赛区在40余天内共吸引到236个项目报名，历经初赛、复赛层层选拔，十强团队脱颖而出，在决赛舞台上展开巅峰对决。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6: 评委们从技术创新性、市场前景、团队能力等维度对项目综合评分。十强项目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光互联等硬科技前沿方向，既有面向第四代半导体的8英寸氮化铝复合衬底及高性能外延材料平台，也有全身电磁超构电子皮肤、原生 AI 虚拟细胞平台，以全光总线构建 AI 心智算力等原创成果，展现出前沿科研成果与上海产业场景深度结合的新可能。港科大创业大赛起源于香港清水湾校园，始于2011年，大赛迄今已举办15届，累计征集项目超10000个，发放奖金超过7000万元。这项深耕15年的赛事首次设立上海赛区，以融入长三角、链接港科大、联通全球创新资源为定位，设置初创组、成长组双赛道，着力挖掘和培育具有原创技术能力和产业化潜力的早期项目，同时鼓励原创技术场景落地与产业链协同创新，推动港科大科研成果与上海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5: 继续关注新闻。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有分析指出，这是自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实施以来，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产品。
7: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报，上述三家服务平台在欧盟境内的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这是自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实施以来，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
5: 被纳入更

0: 高层级的监管对于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模式和产品开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1: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他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2: 有分析指出，此事件更深层的含义是欧盟正在重新定义 AI 平台。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委员会这一次采取的行动是否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呢？我们继续来听谢慧的分析。
1: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它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0: 从巴铁的亲切称呼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广阔前景，西北工业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莫若白日前向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庄元新发回的报道。
3: 我叫莫若白，来自巴基斯坦，在西北工业大学读材料科学与工程，来中国两年了，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中国速度和中国温度。
4: 莫若白说，刚来到中国西安时，自己很担心语言和文化差异，没想到中国同学的一个亲切称呼消除了一切顾虑。
3: 新生报到那天，一位中国同学坐在我旁边，用英语和我打招呼。当我说出巴基斯坦时，他眼睛一亮，笑着说，你以后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巴铁。后来每次陪中国朋友叫巴铁，我心里都特别温暖。在异国他乡能陪上张姐呢，是一件无比珍贵的事。
4: 一声巴铁是初次相逢的善意，更是跨越国界的信任。这份温暖让慕若白在异国他乡不再孤单，也让他对友谊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在慕若白看来，巴铁之间的情谊不只停留在日常问候里，更刻在两国共同走过的岁月中。今年暑假学校组织的一次延安之行，让他从另一个维度认识了中国。
3: 今年暑假学校组织我们去延安了解革命历史，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不忘初心。中国人最朴实的希望一直都没有变，不仅让自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希望世界和平美好。
4: 而回到西安古城晚风中，不同肤色的人们围在一起欢笑的真实瞬间，更让慕若白读懂了中国的美好。
5: 中国，中国，你
3: 后来我和各国留学生在西安古城墙下一直唱中文歌，很多中国朋友围着我们古城一直唱，晚风里是大家的笑声和歌声， 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和平，什么是美好。
4: 中国与巴基斯坦已建交75年，75年的守望相助，两国关系不断深化，成为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的典范。从瓜达尔港的灯火通明，到卡洛特水电站的清洁电力，从巴基斯坦航天员与中国航天员的并肩训练，到鲁班工坊里年轻学徒手中的工具箱，中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正不断拓展。作为一名巴基斯坦留学生，穆若白能深切感受到这些合作的温度与分量。
3: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经济走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极大推动了巴基斯坦的发展，还有航天合作、新能源项目、鲁班工坊，这些合作给我们年轻人带来了机会，让我们看到回国建设美好生活的希望。
4: 今年9月，巴基斯坦将正式接任上合组织2026至2027年度轮值主席国。对于穆若白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机遇，更大的舞台。
3: 这对巴基斯坦意义非凡，我相信在上合组织的广阔平台上，中巴有一会有更多竞赛。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巴铁今年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4: 穆若白的经历正是无数上合青年逐梦的缩影，他们的个人理想正与国家间的合作同频共振。当年轻的巴铁们回到祖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更有上合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今年夏天，罕见的高温与干旱席卷了中东欧地区，给当地淡水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受持续极端天气影响，中东欧多国的河流水位骤降，水温飙升。波黑东南部的特雷比涅盛产冷水鳟鱼，但水温居高不下，水中含氧量持续降低，让养鱼户们叫苦不迭。当地一家养殖场负责人维利科·布杰恩表示，气候变暖正在直接冲击淡水与海洋养殖业。
7: 在过去5年里，我看到了生态系统和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这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它直接影响了水产养殖，尤其是鳟鱼。鳟鱼是一种冷水鱼，需要含氧量高的冷水。不仅如此，我们在海水鱼身上也看到了变化，部分养殖场地已经无法继续养殖海鲈鱼。现在的海水温度已经超过了30摄氏度，大规模生产变得非常困难。
6: 干旱同样笼罩着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流域。在塞尔维亚北部的彼得罗瓦拉丁，多瑙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已经大面积干涸，龟裂的河床裸露在外，船只搁浅在泥滩上，残留的极少数水塘中水温达到30多摄氏度。当地钓鱼协会会员杜尚·约万诺维奇表示，即便是最年长的居民也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8: 今年我们遇到了极端高温，我们所有人都不记得有过这么低的水位，连老一辈人也没见过，水都流干了，河湾能退缩的都退缩了，只剩下一点点水。我们协会已经对这种情况做出了反应，要求负责管理这一区域的水利部门采取行动，挽救这里的鱼类。
6: 对于中东欧地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首席水文专家耶莱纳·耶里尼奇指出，这种恶劣天气的常态化令人担忧。
9: 事实向我们水文学者表明，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正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出现，这非常罕见。2012年我们遇到了极端冰冻，2014年发生了历史性洪水，2年前我们遭遇了特大干旱，达到了所有河流的生态最低水位，而今年我们在多瑙河又遇到了严重干旱，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6: 面对这场危机，捷克的鱼塘养殖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通过人工增养、减少喂食，甚至提前捕捞来降低鱼类的死亡率。当地一家渔业公司技术人员杨索克利克详细介绍了应对举措。
10: 今年的捕捞工作比往年提前了，就像之前的捕鱼季一样，这种捕捞提前的情况发生的越来越频繁。

0: 一些缺水的小型边缘鱼塘已经完成了捕捞，由于干旱造成缺水，不得不提前完成捕捞。现在我们正在规划下一步如何应对大型鱼塘。
1: 分析人士表示，高温与干旱造成的损失还在持续扩大。中东欧各国的政府与企业在设法减轻眼下损失的同时，也必须加快制定长远应对策略，以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科学家指出，这类极端天气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开。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22: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其他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午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127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1号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伊朗军方2号表示，已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未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称自己并不在意伊朗是否签署一份对他们而言毫无价值的协议。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9月1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粮食援助需求大幅增加，而由于资金短缺，该组织不得不将该地区受援助人数减少一半。当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粮食需求是2年前的2倍还多，但世粮署资金即将耗尽，这意味着该地区大约20万巴勒斯坦人将无法获得关键援助。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方式通知伊朗。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2号7:04:55，印尼巴布亚省科巴格马东北方向约69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公里。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消息，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2: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3: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4: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5: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

0: 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1: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0: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2: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0: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总台记者，
3: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4: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5: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4: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0: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6: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0: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驻管厂，年产能为5万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驻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7: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0: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 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8: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0: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8: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0: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9: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0: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9: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0: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 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8: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0: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8: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8: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0: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10: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11: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0: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总台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12: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0: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12: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 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0: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13: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0: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10: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0: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14: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0: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14: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0: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一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15: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0: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

0: 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张卓雅、李兆，节目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四号，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5度，天津晴，30到20度，重庆晴，35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29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号表示，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分别发动了打击。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国当天晚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斯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2号上午驶入泰国林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指出，9月3号将迎来战胜军国主义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当前，日本政府仍然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联储理事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受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英国政府定于10月28号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市场人士认为，国债收益率走高将进一步增加英国政府债务融资和利息支出压力，并压缩财政政策的空间。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15%。根据日方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据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据英国气象局9月1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的夏天，英国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今年夏天也成为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3: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屋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10天前，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基，本名罗纳德。

0: 当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1: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0: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1: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的毛乌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I don't know why.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1: 此后2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5000对当时的殷玉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3: $5000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万大几4万块钱，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1: 捐赠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沙地，见到了殷玉珍。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毛乌素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玉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3: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明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毛乌素，变成现在的金乌素。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1: 40多年来，殷玉珍和丈夫累计让7万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1: 英语真 This is amazing.
2: 英语真，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1: 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3: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雨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茅乌素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雨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茅乌素沙地。殷雨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3: 花沙变黄土，最后要变净土。
4: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2: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它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0: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殷雨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殷雨珍带塞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塞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荫凉。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塞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殷雨珍敬题。随后，殷雨珍领着塞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10多米高。当殷雨珍告诉塞考斯基，这就是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的那棵树，塞考斯基说
4: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2: 亲眼所见带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看过照片，也听过许多相关介绍，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确信这一切真实发生。”这不是人们口中的故事，一切触手可及，真的，我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树木。
4: I touched the tree.
0: 当年的老照片里，这棵树苗只有1米多高，手指粗细。如今两人一同环抱住树干，对着镜头开怀大笑，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3: 这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樟子松，樟子松，就让它长大。
0: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林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4: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2: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4: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0: 临近黄昏，殷雨珍带塞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雨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崽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

0: 见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四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1: Look here, what is shame?
2: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他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他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他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他值得拥有这一切。
0: 这一路走来，赛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赛考斯基又落泪了。
1: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2: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0: 殷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3: 我写英语，你写中文，非常视频，我们好交流。
0: 在赛考斯基眼中，殷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1: Look what she did！
2: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全靠她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1: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0: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殷玉珍夫妇种下的这片七万亩的林海之外，茅屋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旗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茅屋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3.8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4: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殷玉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殷玉珍与赛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5: Supporters and a very inspiring story of a lady.
0: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殷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

0: 善意。他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零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赛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1: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0: 赛考斯基离开茅屋宿的时候，殷雨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2: 这个就中国的太太月月嘛，也最后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0: 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3: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1: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0: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屋宿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赛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赛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赛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殷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茅屋宿的一瓶细沙，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3: Look what it got her.
1: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3: I just helped。
0: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大洋、郑青松、严颖，编辑魏玉，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 80% 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在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应询表示，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

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两艘伊朗邮轮。报道说，这两艘伊朗邮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伊朗媒体8月31号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这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此说法不实。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1号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表示，他并未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称自己并不在意伊朗是否签署一份对他们而言毫无价值的协议。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G216 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灾害核心区，受灾核心区正进行多手段协同搜救，目前最后一个涉水断路点已完成临时路基抢筑，大型机械可以顺利通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大家好，我是新宇。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来关注每一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13: 伊朗军方随即宣布进行报复行动，打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分析人士称，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此外，袭击还造成该省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观测，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当地时间一号晚至少遭到了三轮空袭，并传出至少十声巨大爆炸。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展开反击行动，并在行动的第一阶段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声明强调，美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决心，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布声明称，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阿喀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9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说，面对美国单方面强加的要求，伊朗的决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指令。美国会寻找各种借口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同时也会遭到伊朗必要的回应。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8月30号晚上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严重且大范围地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根据需要和当前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鉴于美国仍在继续实施制裁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继续集中精力防御和抵制美国的过激行为。
3: 美国陷入了自己犯下的战略错误，而且沉迷于对伊朗的过分要求，混淆了谈判和独断专行的概念。这种做法在伊朗问题上绝对行不通，只要他们继续这样行事，就肯定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只会招致跟现在一样的下场。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在稿山没有核活动，目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正常联系，但并没有进行推动双方关系新进展的谈判。
4: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1: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俄总统普京9月2号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他同时表示，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领空已不再安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扎哈罗娃9月1号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一种直接的犯罪行为，应受到相应惩罚，并将被追究责任。因此，所有这一行径的支持者都将成为帮凶。他说，西方通过对俄实施制裁，限制的是本国的公民和企业。扎哈罗娃还表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所说的俄罗斯涉嫌参与西班牙移民危机的说法。他还称，泽连斯基关于必须每天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言论是针对西方受众的。这一言论证明了其此前声称寻求和平的虚假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仍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相关方面，俄罗斯领空正变得不再安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并非要威胁民用航空，不会针对任何民航飞机，但俄罗斯上空将出现无人机活动，相关方面必须对此予以考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外交部及相关机构将向国际机构提供有关俄罗斯领空安全风险的完整信息。
4: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一天，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扎哈罗娃表示，德国方面为其举措编造了一个借口。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扎哈罗娃强调，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和以往一样，德国方面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9月1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会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仍在延宕，地面战事和人员伤亡持续，中方呼吁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危机政治解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自联大上次讨论乌克兰问题以来，地面形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中方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同时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
6: 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有关各方不能因谈判艰难就放弃努力，也不能因存在分歧就拒绝接受。

0: 础，而应保持耐心，展现诚意，争取先谈起来，逐步积累互信和共识，共同致力于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1: 中方同时呼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开展更多劝和促谈、增进互信和调解斡旋的外交努力，反对拱火浇油和借机制造分裂对抗。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
2: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来听详细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3: 俄方已向日本大使馆明确表示，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领土上的部署，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已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得到应有的保障。
1: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持续数月。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副参谋长等多名高级军官已相继离任或遭解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记者。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作为副总统万斯的亲密盟友，德里斯科尔与防长赫格塞斯对立已经好几个月了。实际上，他极力反对赫格塞斯解雇多名陆军高级将领的决定，认为这导致了陆军最高指挥层人才流失。
1: 美媒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四月，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并任命时任陆军副参谋长拉尼夫为代理陆军参谋长。美联社报道说，在拉尼夫的领导下，陆军叫停了德里斯科尔主推的一项无人机现代化项目。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德里斯科尔的突然离任导致美国陆军在一场战争爆发期间同时失去了经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官员陆军部长和最高军职指挥官陆军参谋长。
1: 今年四月，兰迪·乔治被突然撤换时，《洛杉矶时报》就曾报道，五角大楼内部已经出现对战时频繁更换领导层的担忧。乔治当时负责的事务涉及陆军训练、装备、武器库存，以及向中东地区输送人员和装备。在美军弹药库存持续承压之际，有美国官员担忧，突然更换关键负责人可能造成信息衔接和组织管理上的混乱。这种担忧如今仍然存在。
7: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埃丽萨·斯洛特金。我本人曾在国防部工作多年，近期大量高度敏感的对话遭到外泄，现役军人泄密是因为他们已经走投无路，无法通过指挥体系向上传递意见，自己专业的军事建议得不到重视。但我的记忆里，美国从未在一场热战期间出现如此多关键岗位高层接连离任的局面，而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
8: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近期，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长期保持紧密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的两国，如今却频繁围绕关税问题产生争端。美国对传统盟友动用关税手段，不仅引发外界对美加关系变化的关注，也令欧洲担忧。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请听总台记者沃龙的报道。
9: 华沙大学经济系教授戈切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近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可能影响盟友关系，也反映出国际经贸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10: Yes, it's a major change. So the first major change is, of course,
11: 是的，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以直接施压取代外交协调。过去，制裁和关税通常是针对竞争对手，甚至敌对国家使用的。但如今，特别是在加拿大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却对其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发动了一场直接的关税战。当然，我认为这确实令人担忧。
10: The closest eye of the U.S. Of course, it's very worrisome.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9: 戈切克认为，加拿大的案例尤其值得欧洲关注。作为美国长期以来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加拿大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联系紧密。但即便如此，加拿大仍成为美国贸易施压的对象，这也让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
10: Returning to the Canada case, Canada is the closest U.S. ally, so it's not.
11: 再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它并不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是在搭便车。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加拿大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担忧。
10: It'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9: 专家认为，美加贸易摩擦反映出的不仅是双边关系的变化，更折射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深层挑战。随着关税等经济手段被越来越多用于处理国际争端，多边贸易协调机制受到冲击，全球贸易碎片化趋势不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如何增强自身经济韧性，加强内部协调，成为欧洲各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10: And this fragmentation that started to happen like post 2019.
11: 2019年以来不断加剧的贸易碎片化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这也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难以有效解决贸易争端。过去用于协调和解决争端的机制，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贸易碎片化。欧洲无疑应该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增强团结。只有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才能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更好地应对挑战。
10: Be able to survive in a fragmented world.
4: 近期，美国与传统盟友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长期保持紧密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的两国，如今却频繁围绕关税问题产生争端。美国对传统盟友动用关税手段，不仅引发外界对美加关系变化的关注，也令欧洲担忧。华沙大学经济系教授戈切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近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戈切克表示，作为美国长期以来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加拿大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联系紧密，但即便如此，加拿大仍成为美国贸易施压的对象。这种传统盟友之间出现的激烈贸易摩擦，也让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
13: 首先，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以直接施压取代外交协调。过去，制裁和关税通常是针对竞争对手，甚至敌对国家使用的。但如今，特别是在加拿大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却对其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发动了一场直接的关税战。当然，我认为这确实令人担忧。
12: 专家认为，美加贸易摩擦反映出的不仅是双边关系的变化，更折射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深层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如何增强自身经济韧性，加强内部协调，成为欧洲各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13: 过去用于协调和解决争端的机制，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贸易碎片化。欧洲无疑应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增强团结。只有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才能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更好地应对挑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四号，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5度，天津晴，30到20度，重庆晴，35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29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9月2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记者在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看到，大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失联人员搜寻工作。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晚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9月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在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欧盟将继续通过乌克兰支持贷款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他表示，欧盟目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51.6亿元的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秘鲁外交部9月1号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这一决定。美国9月1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到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天收盘价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华沙大学经济系教授戈切克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近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近期，美国与传统盟友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长期保持紧密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的两国，如今却频繁围绕关税问题产生争端。戈切克表示，这种传统盟友之间出现的激烈贸易摩擦，也让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9月1号称，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这座机场位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市区直线20多公里。该机场航站楼因6月底的强震造成结构性损坏之后暂停使用。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近7小时太空行走任务，为国际空间站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2: 聆听天下大事。
1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4: It is very worrying.
1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2: 追踪新闻热点。
1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2: 纵览全球动态。
2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5: 大家好，我是新宇。
2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5: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
24: 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9月2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记者在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看到，大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失联人员搜寻工作。关于

0: 多的大型机械，这些大型机械就是通过昨天夜间他们连夜打通的这个涉水路段进来的。现在有两台红色的挖掘机正在相互进行作业。那么经过一夜的紧急的抢修，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清晰的基本的路基，现在大型机械已经能够过来了，他们现在还在进行进一步的加固。那么一旦加固完成，小型车辆也可以通过这段涉水路段进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但是随着昨天晚上人员可以徒步进入核心区，包括今天早上有更多的大型机械进入核心区，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大量的人员和机械正在现场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失联人员的工作。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5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8月31号，总台报道员雷扎尔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来听详细报道。
2: 夏布鲁贝西镇曾经人群熙攘，有那么多房屋，可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片寂静。泥石流过后没有村民了，残留的几栋房屋也处于危险之中。目前这里只有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搜救人员。这片满目疮痍的地方正是曾经热闹喧嚣的夏布鲁贝西镇。
3: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据救援人员向总台报道员介绍，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点34分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泥方一起开展工作。尼泊尔方面机场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6: 在我们国家面临困难危机的时刻，能够收到来自中国的援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坚信这些援助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为88908亿日元，约合3736亿元人民币，为历史最高水平。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日本当前推进扩军备武和大规模财政扩张的做法值得警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9: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トマホークっていうのは。
10: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8: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

0: 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其强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1: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0: 孙其强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1: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缩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2: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有分析指出，这是自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实施以来，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产品。
3: 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报，上述三家服务平台在欧盟境内的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这是自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实施以来，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
2: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对于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模式和产品开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4: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他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他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3: 有分析指出，此事件更深层的含义是欧盟正在重新定义 AI 平台。从这个角度看，欧盟委员会这次采取的行动是否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继续来听谢慧的分析。
4: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它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2: 截至目前，欧盟已经对大量的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实施基于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等法规的监管。这次把 ChatGPT 纳入最高级别监管范围后，事实上，美国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全部进入欧盟数字监管体系。这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在经济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我们再来听谢慧的分析。
4: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的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3: 今年夏天，罕见的高温与干旱席卷了中东欧地区，从波黑的鳟鱼养殖场到塞尔维亚干涸的多瑙河支流，再到捷克的鱼塘，水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给当地淡水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来听详细报道。
5: 受持续极端天气影响，中东欧多国的河流水位骤降，水温飙升。波黑东南部的特雷比涅盛产冷水鳟鱼，但水温居高不下，水中含氧量持续降低，让养鱼户们叫苦不迭。当地一家养殖场负责人维利科·布杰恩表示，气候变暖正在直接冲击淡水与海洋养殖业。
6: 在过去五年里，我看到了生态系统和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这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它直接影响了水产养殖，尤其是鳟鱼。鳟鱼是一种冷水鱼，需要含氧量高的冷水。不仅如此，我们在海水鱼身上也看到了变化，部分养殖场地已经无法继续养殖海鲈鱼。现在的海水温度已经超过了30摄氏度，大规模生产变得非常困难。
5: 干旱同样笼罩着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流域。在塞尔维亚北部的彼得罗瓦拉丁，多瑙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已经大面积干涸，龟裂的河床裸露在外，船只搁浅在泥滩上，残留的极少数水塘中水温达到30多摄氏度。当地钓鱼协会会员杜尚·约万诺维奇表示，即便是最年长的居民也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7: 今年我们遇到了极端高温，我们所有人都不记得有过这么低的水位，连老一辈人也没见过，水都流干了，河湾能退缩的都退缩了，只剩下一点点水。我们协会已经对这种情况做出了反应，要求负责管理这一区域的水利部门采取行动，挽救这里的鱼类。
5: 对于中东欧地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首席水文专家耶莱纳·耶里尼奇指出，这种恶劣天气的常态化令人担忧。
8: 事实向我们水文学者表明，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正在年复一年地重复出现，这非常罕见。2012年我们遇到了极端冰冻，2014年发生了历史性洪水，两年前我们遭遇了特大干旱，达到了所有河流的生态最低水位，而今年我们在多瑙河又遇到了严重干旱，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5: 面对这场危机，捷克的鱼塘养殖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通过人工增养、减少喂食，甚至提前捕捞来降低鱼类的死亡率。当地一家渔业公司技术人员杨索克利克详细介绍了应对举措。
9: 今年的捕捞工作比往年提前了，就像之前的捕鱼季一样，这种捕捞提前的情况发生的越来越频繁。一些缺水的小型边缘鱼塘已经完成了捕捞，由于干旱造成缺水，不得不提前完成捕捞。现在我们正在规划下一步如何应对大型鱼塘。
5: 分析人士表示，

0: 高温与干旱造成的损失还在持续扩大。中东欧各国的政府与企业在设法减轻眼下损失的同时，也必须加快制定长远应对策略，以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科学家指出，这类极端天气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1: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
3: 在埃及，从尼罗河三角洲到法老王的陵寝，从神庙的墙壁到寻常百姓的案头，都不难发现一种看似寻常却承载着千年文明的植物梭草。这种水生植物不仅见证了古埃及的兴衰，更让古埃及及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供挖掘与传承。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一起去探秘梭草纸的制作工艺。
4: 行走埃及，无论是景区还是工艺品商店，您都能见到一种特殊的画。纸张有些发黄，入画的内容常见古埃及的各种神像，充满神秘宗教色彩的法老生活，金字塔、尼罗河等埃及特色风光。这种画便是堪称埃及文化瑰宝的梭草画。而梭草本身其实是一种生长于尼罗河两岸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样子像高个子芦苇，表皮翠绿，有三棱形挺直的长茎，一般可以长到2米左右。据当地农户介绍，梭草每收割一次，4至6个月即可再收一茬，如此往复，单株累积可收割6次左右。收割完毕，首道工序便是除茎皮。经验老道的农户一扯一拉，行云流水，看着真叫一个简单。去皮后的梭草茎将被撕成长片，而后擀平置入水中浸泡5至6天，再经过10天的晾晒后，基本就可以在上面书写绘画了。以这样的方式制造书写工具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此后沿用至9世纪左右。埃及历史专家霍萨姆·齐丹介绍说，
5: We didn't found the history book.
6: 古埃及没有留下历史书，但我们从梭草纸上了解了古埃及的医学、外科手术、数学、故事。因此，梭草纸在我们讨论和研究古埃及的历史文明时非常重要。
4: 实际上，古埃及并未留下完整的造纸工序记录，墓葬壁画上仅存有梭草植物的图像线索。由于梭草纸制作成本高且怕潮易碎，在中国造纸术传入后便逐渐被取代，制作技艺也随之失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一批学者凭借残存的线索反复推敲，才将整套失传的工序复原重构。霍萨姆·齐丹说，如今埃及政府也已着手对这项古老技艺进行保护与传承。
5: We have in this village 50 workshops.
6: 现在这个村里有50家作坊，在埃及这已经成为一个濒危的行业。这里是埃及最后一个仍然以传统方式制作梭草纸的地方。政府现在竭尽全力想要保留这个行业，并让村民们赚取一些经济收入。
2: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7: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8: 每一刻，世界在你耳边，
7: 世界在你指尖，
8: 环球资讯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计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

0: 和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被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打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画板和笔轻轻摩擦的，
4: 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2: 特别让我安心。但有些声音，
5: 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进行三天内第二轮相互袭击，卡塔尔呼吁美伊重返谈判，外交解决危机。德国指认俄罗斯涉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俄方否认相关指控，称此举升级两国紧张关系。全球债券遭抛售，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借贷成本纷纷攀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各大央行加息预期上升。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3: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今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认为，元首外交为埃中、非中关系定向把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萌的报道。
4: 近日，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栏目视频专访时表示，通过元首外交所建立起来的互信，是埃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5: 建交70年来，两国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两国友好关系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元首外交为两国关系定向把舵，互信则为两国关系发展赋能并保持其延续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互信能够惠及各类机构和企业，最为重要的是惠及人民。信任是埃中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4: 今年还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伊萨姆·沙拉夫认为，作为重要的非洲国家，埃及已经并应当继续成为非中合作的桥梁与纽带，支持非洲深度拓展同中国的合作。
5: 埃及是连接非中的天然桥梁，埃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以及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赋予埃及独特的地位，埃中合作也因此远超双边意义。两国可以一同支持中国与非洲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埃及不仅自身成为中国的伙伴，更是连接非洲与中国的桥梁。
4: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2024年，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在专访中，伊萨姆·沙拉夫说，非中合作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发展是双方的目标。
5: 非中合作正日新月异，非中关系正在从发展援助转向携手发展，更深度进入中国市场，有助提升非洲出口，并由此提升本土生产。我们应推动更深度合作，从贸易到产业，从基础设施到技术研发，从常规项目合作转向发展能力提升，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每个人创造发展机会。
4: 埃及不仅是重要的非洲国家，同时也是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冲突仍未平息。伊萨姆·沙拉夫认为，在此背景下，埃中加强合作将为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5: 当前在中东地区开展对话无比重要，埃及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中国则拥有强大的国际关系与影响力，并且坚定支持政治解决冲突。和平不能由单方的努力实现，实现和平需要对话，实现和平需要互信，实现和平需要承担共同的责任。
0: 埃及媒体对习近平主席此访高度关注，多家媒体表示，通过此访，埃中合作迎来崭新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来听详细报道。
6: 埃及公报网站刊发埃及总统塞西的评论文章称，过去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尤其是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埃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两国正着力实现埃及产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协同联动，双方聚焦电动汽车、储能电池、可再生能源等优先领域，并持续拓展至电信、人工智能及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这些前沿领域不仅是两国经济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更为下一阶段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文章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及其在实现经济显著增长和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卓越能力，始终激励着那些渴望实现现代化与进步梦想的发展中国家。埃及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同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机遇，能够以符合各自国情、契合自身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腾飞。埃及金字塔报网站刊文称，此访将开启埃中关系新篇章。业内人士分析，埃及和中国同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两国之间的文化与人文纽带延续已久。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这为两国关系注入了独特的历史内涵。如今，双方合作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而是拓展至先进技术、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及电动汽车制造等新兴领域。这些项目表明，埃中合作正迈向技术发展和创新。埃及 Scoop Empire 网站认为，历经70年，埃中合作正从基建、贸易向工业、科技、金融和区域协调全面拓展。此次访问旨在将传统友谊转化为务实成果，共同规划未来70年的合作蓝图。
1: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
0: 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1号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晚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普京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

0: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8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9月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在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欧盟将继续通过乌克兰支持贷款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
1: 秘鲁外交部9月1号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但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这一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伊朗军方随即宣布进行报复行动，打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分析人士称，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此外，袭击还造成该省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观测，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当地时间一号晚至少遭到了三轮空袭，并传出至少十声巨大爆炸。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展开反击行动，并在行动的第一阶段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声明强调，美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决心，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此外，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布声明称，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阿卡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美伊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1: 针对当天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目标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不是

0: 这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中 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
1: 安萨里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常态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还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与阿曼、巴基斯坦等斡旋伙伴的磋商仍在进行。卡方正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确保海峡恢复开放和航行自由。
0: 受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收盘时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今年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随后，俄方立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德国此举加剧紧张局势。来听详细报道。
3: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同一场合说，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对于德方上述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德方并未对其指控提供任何依据，而是选择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德国方面为其举措编造了一个借口，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联邦检察院随后展开调查，并在公报中称其为针对德国交通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的严重袭击事件，危害德国的外部和内部安全。据德新社9月1号报道，俄罗斯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另据报道，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乌克兰无人机将让俄罗斯领空变得不再安全等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称其为国家恐怖主义的声明。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能与恐怖分子恢复谈判。
1: 当天早些时候，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警告所有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所有仍在使用俄罗斯境内主要机场的相关方，俄罗斯领空正变得不再安全。他补充说，乌方的威胁既不针对民用航空本身，也没有威胁任何一架民用飞机，但他将保证俄罗斯领空将出现规模需被纳入考量的无人机群。
0: 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美国官员停止冷嘲热讽，更加认真地对待加美贸易谈判。他同时强调，加拿大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
4: 当美国人不再玩网络梗，不再冷嘲热讽，不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而是开始认真讨论问题时，我们才能继续进行谈判。在谈判进程中，美国的态度始终是要么让加拿大的核心产业实际上沦为美国的附庸，要么设定种种条款，导致这些产业在加拿大逐渐萎缩，直至消亡。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条款。一旦我们在制造业领域引入大量的商品，然后划定出相关范围，再施以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既没有事先解释清楚，又是在谈判后期才突然加进来的，那么一旦这些限制落地，几乎所有跟我们签订自贸协定或正在谈判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更何况加拿大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愿意和谁签自贸协定就和谁签。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于8月21号破裂。美国于8月22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新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并于9月8号生效。
0: 美国动辄对传统盟友动用关税手段，不仅引发外界对美加关系变化的关注，也令欧洲国家感到担忧。波兰华沙大学经济系教授戈切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近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戈切克表示，作为美国长期以来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加拿大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联系紧密，但即便如此，加拿大仍成为美国贸易施压的对象。这种传统盟友之间出现的激烈贸易摩擦，也让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
6: 首先，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以直接施压取代外交协调。过去，制裁和关税通常是针对竞争对手，甚至敌对国家使用的。但如今，特别是在加拿大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却对其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发动了一场直接的关税战。当然，我认为这确实令人担忧。
5: 专家认为，美加贸易摩擦反映出的不仅是双边关系的变化，更折射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深层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如何增强自身经济韧性，加强内部协调，成为欧洲各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6: 过去用于协调和解决争端的机制，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贸易碎片化。欧洲无疑应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增强团结。只有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才能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更好地应对挑战。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美国海军两艘滨海战斗舰抵达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军此次部署正值美古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有推测称美国正有意加强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与监视活动。
0: 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2号上午驶入泰国林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7: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0: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23: 体在跃动。
2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9: 劳在闪光。
3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8: 外出装上自带杯，
3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40: 杨敏你好。
0: 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向。
40: 好的。我们首先还是要关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那目前呢，它仍然是在南海的东北部海面继续的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是很大，依旧是保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那明天呢，它将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向啊，就会转为西偏南方向，并且会沿着广东沿岸行进，那也存在着多次登陆广东的一个可能性，但也有可能会一直不登陆，就始终在这个近海前进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在沙德尔以及季风槽和这个冷空气的多重的影响之下，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像江南的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仍然是有强的降雨的，尤其是在 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东部的雨势会非常的强劲，会有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在过去的一周呢，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呢，像江淮、江南、华南等地雨已经下得很多了，尤其是像是浙江的温州啊，还有就是福建的宁德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已经是超过了600毫米。那接下来就要特别警惕的就是强降雨的叠加之下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尤其是像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

0: 那么在今后的两到三天时间里呢，北方的大部地区降雨总体不会降得太多，但是呢，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所以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区域，要更多的注意出行的安全、养命。
1: 那么北方今后几天会有明显的天气变化吗？
0: 那目前来看呢，在今后的两到三天时间里呢，北方的大部地区降雨总体不多，像西北大部、华北、黄淮等地呢，都是这种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那么受冷空气影响的，在新疆啊，今天啊，包括现在是内蒙古的一带呢，内蒙古西部一带啊，在今天呢，都是有这个大风天气的，尤其是像新疆的东部的山口，地区的这一带的风力，达会达到这个7到8级。 那就冷空气后续还会东移南下，影响到更多的地方。对于后续来说呢，主要就是6号到9号，那包括像是西北、华北、东北等地，以及东北这个中北部一带呢，都将会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自西向东的出现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那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呢， 北方的大部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在内蒙古的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度。 那我们从城市预报上可以看到，在8号的时候呢，像东北、华北等地呢，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一个轻低的一个状态。像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跌破20度，最低气温也将会跌破10度，可以说秋意一下变得很浓郁。像呼和浩特呢， 在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还能够达到30度左右，但是到7号的时候呢，呼和浩特的这个最高气温就会一下降到只有23度。 那8号的时候还会继续下降到21度， 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一个气温新低，最低气温更是会跌到个位数。 所以呢，在6号以后的这几天时间里， 要特别关注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情况，要及时的注意保暖啊。
2: 我们也将会一直持续的关注这次冷空气带来的影响，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信息的更新。杨幂，好的，感谢李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我是杨幂，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其他方面，美国于伊朗进行3天内第二轮相互袭击，卡塔尔呼吁美伊重返谈判，通过外交解决危机。德国指认俄罗斯涉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俄方否认相关指控，称此举升级两国紧张关系。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全球债券遭抛售，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借贷成本纷纷攀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各大央行加息预期上升。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腾飞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石块有的都已经超过了1吨重。那甚至在它的前方还有更大的石块。那么现场呢，我们注意到除了这样的重型机械的作业现场，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消防 救援人就在旁边，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人体生命衡量计体的检测仪。就待会儿如果在里边发现有新的建筑物，特别是里边有孔隙的话，那么我们的重型机械就会立即停止作业，由我们的救援人员先进行一次失联人员的摸排，确认没有失联人员之后，再继续进行现场的作业。那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除了大型机械和更多的救援人员可以进到我们所在的这一块 搜寻的核心区，还有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同时呢，还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的天气情况。其实昨天晚上是下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

0: 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地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有关此次遭到损毁的216国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抛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抢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抢通前，搜救人员只能用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抢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再来看尼泊尔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午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于9月1号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来听总台记者张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点34分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尼方一起开展工作。尼泊尔方面机场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4: 在我们国家面临困难危机的时刻，能够收到来自中国的援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坚信这些援助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
0: 这场灾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位地质与气候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悲剧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密切相关，是极端天气与地质活动叠加引发的典型连锁事件。来听详细报道。
5: 研究山体滑坡的专家、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在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此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之前没有明显的地表异常信号。
6: 在事件发生前的几天内，冰川上方并未发现有湖泊的迹象，因此目前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一块冰川发生了断裂，并引发了一次大规模崩塌。这股冰体从大约1200米的高度坠落，也有人认为是2000米甚至2100米。如此巨大的高度差蕴含了极大的势能，当这种势能转化为动能时，随后从高处向山谷倾泻而下的大量冰石混合物产生了泥石流。这是一种发展极为迅速、非常非常迅速的现象，将更多的水、更多的垃圾和树木卷入下游，形成洪流。
5: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北极与高山研究所山地地理学家奥尔顿·拜尔斯表示，如此大规模的崩塌可能与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有关。
7: 500亿吨冰层突然崩塌，这很可能是永久冻土发生变化所致。由于永久冻土开始融化，其支撑能力减弱了，对重力的抵抗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这些冰体脱离，垂直坠落2000米，与空气接触时产生的摩擦使冰层、冰川和积雪迅速融化，然后好像液态混凝土一样的洪水沿着河谷倾泻而下。
5: 美国气象学家麦克·拜泰什认为，
8: 尼泊尔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大量新雪融化，露出下方暗淡发灰布满岩石的冰川，冰川

0: 吸收了更多热量，融化速度加快。关于这座冰川，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指出。注意这些条纹状结构，看起来像手风琴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很多种因素，比如坡面本身，也可能是轻微震动所致，还有融化和冻结，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冰川变得非常不稳定。
1: 专家表示，冰岩崩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在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地质学教授尼古拉表示，
2: 气候变化以及高山地区异常的气温无疑是引发这类现象的重要诱因，冰湖的形成以及地表下冰层的融化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冰川本身可能仍然存在，但其下方的冰已经沿着裂缝开始融化。
3: 9月1号，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正经历一轮罕见的同步抛售潮。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借贷成本纷纷攀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环京的综合报道。
4: 全球主要经济体债券遭遇抛售，导致债券价格下跌，从而直接推高债券的市场收益率。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为1996年以来首次。德国国债收益率触及15年来最高水平。英国国债收益率则升至2008年以来最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个基点至4.788%，逼近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也触及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同一天，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录得5个月来最大涨幅，部分原因在于市场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将意味着日本买家减少对澳大利亚债券的购买。此轮全球债券抛售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带来的通胀冲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美国和伊朗爆发1个多月来的首次互袭，油价随即跳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交易价格一度高达每桶94.36美元，投资者担心油价的持续上涨可能推高整体通胀，使各国央行更难放松货币政策。
5: 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盘中突破4.8%，收盘时上涨4.1个基点，收于4.797%。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上涨3.3个基点，收于5.277%，当日收盘价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
3: 在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多家媒体分析称，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剧通胀担忧，导致全球债券市场持续下跌，投资者对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继续来听王环新的报道。
4: 伦敦皇家资产管理公司利率与现金部门负责人克雷格·英恩斯表示，债券市场正处于恶性循环中，冲突不会消失，收益率必须计入更多不确定性，但各国政府仍有大量借款需求，得不到任何喘息机会。债券收益率的急剧攀升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连锁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债券收益率决定了从抵押贷款到企业融资的各类借贷成本。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可能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商业贷款的成本，使企业和消费者都面临更高成本。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也会给股市带来压力。科技巨头为人工智能热潮积极筹集资金而大量发行债券，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投资者表示，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正被超大规模企业为 AI 支出狂潮投资而进行的大规模借贷所推高。投资者对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日前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通胀令人担忧， 这让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9月15号至16号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并抛售债券。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8月升至 3% 以上，巩固了对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压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
5: 近日，欧洲国家的两笔巨额军购大单颇为引人注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在两国总统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价值43亿欧元，约合335亿元人民币的军购合同。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这笔军购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瑞法两国防长当天还签署了一份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建立防务合作的长期战略平台，加强两国国防物资和工业发展方面的安全政策合作。马克龙表示，这是两国共同分享欧洲主权与安全愿景的选择。同样在8月31号，希腊与以色列正式签署了一项价值约30亿美元，约合233亿元人民币的军售协议，由以色列为希腊打造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国家级防空体系。希腊国防部说，这项军购是该国武装力量大规模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希腊将成为首个部署多层防空系统的欧盟成员国。
3: 瑞典与希腊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口砸下巨资，密集采购大批尖端防务装备。这一现象是否反映出欧洲国家的国防焦虑？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7: 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那么一旦未来的时候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些安全的影响会波及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和希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既然美国对欧洲的盟友发生了安全保护上的态度变化，主要是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 2% 提高到 5% 啊，占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那么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甩出去了。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么瑞典和希腊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那么作为瑞典看中了法国的多用途的护卫舰，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第二点，作为希腊，它的国土面积很小，当俄乌冲突结束以后，那谁是对希腊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威胁呢？他们认为是俄罗斯。那如果要防御俄罗斯的这种攻击，就不仅仅是导弹，还有无人机，不仅仅是低空，还有中空和高空。很显然以色列是有现成装备的，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那希腊如果花大价钱都给买下来，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
5: 曹卫东认为，瑞典、希腊的两笔巨额军购包含了对冲美国保护伞不确定性、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的因素，但整体呈现出先自保、局部减少依赖、整体难脱离美国的特征。
7: 从瑞典和希腊两笔军购大单来看呢，那他们是不是要对冲美国的这种所谓安全保护伞，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然后加速构建欧洲的防务自主性呢？其实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希腊和瑞典他们的军购并不是一个协商好了的购买，就是为了整个欧洲的安全，而是 首先要自保。比如说瑞典，它购买的是互为

0: 线，它要保证自己海上方向还有空中的这种安全，而希腊更担心的是它的空中的多层次的防御，所以它的出发点首先是自保，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其次就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事实上它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看到欧洲现在它没有很好的团结起来，比如说他们在研制六代机的问题上，他们既没有跟着美国跑，也没有跟着俄罗斯跑，而是自己成立团队，但是光欧洲就有两个团队，那么即使是造护卫舰，英国也造护卫舰，法国也造护卫舰，德国也造护卫舰，他们并不能够整个的形成一个欧洲的防务自主的态势，所以他们还是依靠美国为主，那么其他的一些装备呢，以欧洲自己制造的为辅，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们很难形成啊，就是一个整体的欧洲的武器装备的制造体系和防御体系。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视线转回国内，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成优惠券包，串联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加融合消费新生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自七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来自杭州的市民张倩说，
4: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3: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七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七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澧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澧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自七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5: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杨敏，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务实合作呈现提质增量发展势头。今天上午10时，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对伊朗南部多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造成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相关袭击对美军基础设施、武器和装备造成严重损失，并造成相当数量的美军指挥官和士兵死亡。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说，美军前一晚对该省发动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

0: 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8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日收盘价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美国苹果公司步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Hey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1: Marhaban, Beseda Mustamai, 我是来自埃及的吕方希。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活动很多呀。前段时间开罗歌剧院有一场中华文化主题展，我觉得非常有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主题展，叫一个字让你爱上中国。那么这个展览呢，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它不是单向的展示中国文化啊，而是让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就是象形文字，面对面。展厅的左边呢是甲骨文复制品，右边是圣书字石碑拓片，中央的大屏上面汉字水和尼罗河圣书字在动态的演绎它们的演变共性。这个展览还设置了友好城市篇章，聚焦长沙与开罗的双城情谊，而且郑希也参与了。我看新闻报道里面说，郑希和31位乡级艺术家联合创作了中埃双语祝福卷轴。所以郑希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知道古埃及有象形文字，但是具体是什么不太清楚，郑希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圣书字到底是什么样啊？
11: 就是说白了，我们说的这个圣书字，就是大家常说的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它看着是那种一幅幅的图画，它有一种表意的图画符号啊。
0: 嗯，像中文的最早的形态一样，可能一个眼睛代表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圆圈加一点代表太阳，是大概是这样，是吧？
11: 对了，像那种蛇呀、鸟啊，非常形象的这种也有。
0: 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英文所使用的拉丁字母，这个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圣书字。什么样的演变路径啊？就是古埃及圣书字后来发展到腓尼基字母，然后发展到希腊字母，后来到拉丁字母，然后发展到英文，真有意思，不同的文明都连上了。
11: 没错，
10: 我就想到就是我们那边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会学一些这种就是古文的，那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学这个就是圣书字吗？或者会接触的这个在这个大纲或者课程里面的就是是历史课
0: 会要有一点了解
10: 单独
0: 是吗？
10: 对，
11: 他是这样的，卡尔，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传承的原因吧，啊，就是虽然保留了，但是我们目前比如说想研究这样的一些文字，可能都是从事
0: 专业学者是吧？
11: 对了，就是一种历史或者文字工作，或者甚至有一些导游啊，就是要去学，但是不是所有埃及人，就是随便你在街头上就是抓了一个埃及人，人说哎，这个象形文字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你在比如说街头上就是随便抓了一个中国人，然后用了比如说这个日啊日字，它的那个甲骨文不就是那个圈儿那个对吧？像，然后跟他说这个是什么，他真的有很多人会猜，包括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多埃及人，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中文，他们对中文非常就是一窍不通，然后他们去了我们的那个这个展览，有很多汉字他们看了，他们能猜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哦，是吗？
11: 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我当时好像有一期我提到过我为什么要坚持学习中文，因为老师他当时给我说那哭字
0: 哭和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哪个什么情绪哈，
11: 还记得吧，所以你看这个哭，如果我看了，我是真的会觉得啊，肯定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眼睛，然后就是在掉眼泪，所以为什么就是中国人？我觉得现在他们的那个甲骨文和现在他们用的那个简体字，是真的还是有一些连贯，
0: 能找到里面的一些因素哈，
11: 但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语，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0: 明白。
11: 一个系统吧，
0: 是，刚才也说了，郑希也参与了卷轴创作，你负责的是哪一部分啊？
1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负责这个书府馆长，就是在埃及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因为其实他是这样的，我当时有一次去长沙，他在那边，这位馆长叫宋旦，他有一个博物馆叫宋旦汉字艺术博物馆，
0: 是一个长沙的博物馆，
11: 对了，然后我当时到他们那儿参加活动，我觉得他做的这个特别好玩，然后我跟他说，馆长，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埃及也有这样的象形文字，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给他看了，我说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真的搞一个中埃这样的一个展览呢，或者什么一个活动，然后哎，你看今年不是中埃建交七十周年，所以正好哎，我们就是馆长他就决定在埃及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负责除了说服馆长，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第一呢就是翻译工作，因为我们是中阿对吧，所以有很多作品需要提供一些他的阿拉伯语的介绍，不然我们的那些埃及人他们就看了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负责的一个板块，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些书法的作品，就是既有中国的书法也有阿拉伯语的书法，阿拉伯语那就是由我来写，然后
0: 哎，我插问一句啊，就你说到这个书法，我就想到刚才我们说中央大屏上那个汉字水跟尼罗河圣书字动态演绎他们的演变共性，而且还是通过手机扫一下那个就可以用 VR 动态来展示，
11: 对了
0: 是吧，
11: 对了，
0: 那个圣书字里面的水跟中文我们能想到的那个最古老的样子长得是不是像的是吗？
11: 很像，也很像，不是要看这个河流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流淌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是的，
10: 我也很好奇，就是阿拉伯的那种书法跟中文的那些书法，从一个审美的一个角度，你觉得它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侧重在里面吗？或者就是它比较那个强调的一种境界，或者就是一种特质？
11: 怎么说呢，我觉得各有所长，咱们不能说哎哪一个更美，但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呢，你看中国的汉字就是从左到右啊，咱们说的最早可能是也是从右到左，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从左到右，那阿拉伯语是从右到左，所以当时有很多嘉宾，就是尤其是中国的嘉宾，因为这个展览它不仅有埃及人，也有中国的，比如说什么华侨啊，也有中国那个什么在埃及读书的，有那个什么 侨联的什么，他们也去出席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们就开始，我看那个采访特别好玩，林德还是他的眼睛是从左到右，然后阿拉伯语的部分也是从左到右看的，然后当时有一个讲解员跟他说，不不不先生，那阿拉伯语要从右到左，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奇妙。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阿拉伯语的书法，你看我们的汉字不就是包含那个什么声调嘛，但是我们不会在汉字上面写声调，但是我们阿拉伯语有这样的一些表音符号，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文字上下左右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像声调那样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给你们一个是 Ain Hof Del， 就是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字母啊，连起来是Akut 就是合同的意思，Akut 就是项链的意思，那么是 Akadan 是举办的意思，一样的字母如果没有那些表音符号你都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很美很漂亮，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展览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除了汉字的对比，就是通过对比来展现出每个国家的这个独特的魅力，这个是一个板块，然后另外一个是那种汉字的解读，比如说盲字它是一个心亡，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忙，那可能是你的心慢慢的会衰亡，就是会把这个汉字的解读告诉大家，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我也是当时在那个艺术博物馆学到的，他会把每个汉字拆，然后告诉大家，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忍，哎呦，就是我忍你很久了，这忍，
0: 心字上有一把刀，
11: 对了，你看就是特别难受，但是还是大家忍，就是好像你的心有一把刀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是那种成语的或者什么一种共同理念的板块，那就是说啊，你看天下一家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就是共通的理念啊，然后会把很多比如说什么和和共生啊，大道不孤啊，什么互学互鉴啊，美美与共，
0: 这个就是那个祝福卷轴上面的文字，用中文和阿拉伯语双语写
11: 的，
0: 是吧？
11: 是的。然后好多人发现，其实中国有很多概念，有很多理念，比如说天人合一，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说的什么上善若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他们每一次看那种中英对照的翻译，他们会发现非常的奇妙，因为当时你看中埃两国其实是非常的遥远，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通的就是看世界的一个角度或者视角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非常的
0: 非常有意思，看起来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文明站在一块儿一对话，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想法，而且是这么久远的一些想法，是吧？
11: 对的。说到这儿就是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他2016年在秘鲁国会的这个演讲，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就是地理位置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隔阂，但是我们一直以文化为媒去打破这样的隔阂，让我们那个叫什么民心相通。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一次的那个展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1: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刚才郑熙说的特别好，虽然距离很遥远，但是我们的心很近，而且要让心更近，像这样的文化交流就得经常有，是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样的展览特别好，而且我看新闻报道有一些反馈，有埃及观众看完之后他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有趣的中国，我觉得这个词儿很有意思，他不说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中国或者伟大的中国，他说有趣。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展览让埃及人看到一个很可以亲近的中国，跟我们有很多共同点，那就是一个字的魅力或者说力量。那刚才郑熙也说了，当年是哭和笑这两个字让他对中文或者说汉字产生了兴趣，一直学到现在中文说的这么好，有没有一个词让你现在觉得目前你最爱的汉字是什么？
11: 太多了太多了， 但是我是真的，如果选的话啊，我真的就可能太奇葩了，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汉字，就是表表表面的这个
0: 表面的表。
11: 对了，
0: 那个字好难写啊。
11: 看起来我到现在也不会写，虽然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他好像有一个，你什么你异常我异常，下面有一个马大王什么，就有这样。

0: 样的一个顺口溜。
1: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字呢？
0: 第一次我觉得就可能是老师想让我们看看就是汉字的魅力。
1: 嗯，
0: 当时我刚开始学汉字的时候给我们看了这个汉字，我也是不明觉厉，我看了这么 一大块我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解读，要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还是特别特别大的已经的我觉得。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的那个顺口溜，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哎，就是有这么个汉，有很多的笔顺，有很多的那种那个比如说马字什么长，就是那个或者长字，很多不同的汉字变成了一个汉字。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美食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光吃牛肉可能好吃，那你光吃什么西红柿也好吃，但是你把牛肉西红柿和什么辣椒一块炒，那是另外一道菜。我觉得这个 Beyond 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很多汉字放在一块。对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汉字，
1: 很多简单的或者说小小的一个组合放到一起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0: 哎，
1: 卡尔也是一个特别爱研究语言文字的，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汉字是最早？
2: 我觉得有两个范畴的，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表达的这种方法啊，就比如说你说尖，尖锐的尖，
1: 嗯，
2: 就是上面
1: 小和大，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微妙。然后你可以再就是再去演化一下，变成那个嘎嘎子儿，或者那个嘎嘎，就是那个陀螺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小大小，
1: 对，
2: 跟他那个形象很像。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从他的那个本质或者核心意义，我觉得是很美的，就是我就想到学习的习，
1: 嗯，
2: 就是一个鱼一个白，就是在强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你是要去试错，要去实践的，就是那个鸟羽的这个白毛，它那个还没有成熟，它不太会吸动它的那个翅膀的时候，但是它一样的要去尝试去飞翔的。所以我就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学习本身的就是涵括这个实践和尝试的这么一个环节，
1: 一个字儿里面就把它的意思就明明白白的表示出来了啊。你最初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哪一个字让你产生了兴趣，你还记得吗？
2: 我都很喜欢，我因为我就是学数学的，我就觉得很好
1: 啊。
2: 对，我觉得是
1: 学数学为什么会觉得汉字很好？这里面有什么逻辑？
2: 因为数学，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最精炼的一种表达的，就是很精辟，找到东西就是最核心的这种关系，
1: 嗯，
2: 就是有什么一个联络和关系在里面的。数学也是一种逻辑的一种诗词，我觉得是诗词好多时候就是一种对一个情境的一种结晶的。然后我觉得数学某种程度的其实就是逻辑的结晶啊。
1: 数学是一种有逻辑的诗词，那反过来汉字里面它也是明明白白的写好了逻辑的，所以它也存在一种数学关系，是不是？
2: 对对，你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明白吧。
0: 你看啊，你看我们刚才我们不说了吗，好多埃及的嘉宾他们出席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就是给的评价不是说文化底蕴什么很深厚，是他们说有趣，对吧？所以你看当时咱们这个宋馆长他就是给咱们这个展览起名的时候说了一个什么，一个汉字让你爱上中国，这个想法很好。你看我们说的一直说汉字的演变，还从什么什么听起来非常那种复杂，演变，他当时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也出了一本书是针对外国人包括是中国的小孩，叫汉字的童年。你进了这个童年你会觉得这种哎呀，这是一种好可爱，这汉字童年，然后会把汉字，比如说以前这个火，它是怎样的，然后它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的中，它以前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慢慢的中国人，然后当时也把这样的一些书籍带过去给大家看看，是本来这些书可能是真的是针对小孩，没想到很多大人他们看了以后
1: 太有趣了，我听的都觉得很有趣，是这样的，
0: 是
1: 这
0: 样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看，小小的汉字让你产生就是对一个泱泱大国有这样的一种兴趣，我觉得哎呀，
1: 因为一个简单的字其实是凝聚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文化在背后的，所以你把它 展开来，你会发现可以展开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的画卷啊。所以郑熙真的是从长沙的这个汉字艺术博物馆里面学到了很多哈，所以才会非常热心的去到开罗去推广这么一场展览，让两国民众之间可以。

0: 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这场展览啊，只是今年中外文化交流其中的一个小的例子。今年你看有好多其他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交流，包括音乐会啊，电影周啊，包括中文教育，现在也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埃及现在有10多所高校开设中文系，汉语桥比赛每年都在办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两国之间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多。那郑希，你觉得现在普通的埃及人对中国的认知和你刚来中国的时候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最想要了解中国的是哪些方面呢？
1: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以前是真的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要么像我小时候那样的停留在那种刻板印象，比如说啊 China， 我们说啊就是用筷子吃饭的那个国家啊，会飞的会武术的这个国家，我们真的不会想到啊中国制造、中国科技、中国文化，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慢慢的慢慢的，可能是跟很多原因吧，比如说科技的迅速发展，包括我们的现在的 AI 时代吧，包括这中国的崛起，很多很多的因素。现在呢我们两国走得更近，现在任何一个中国的什么事件或者大事儿，不仅有埃及人在看，就是很多国家也在看。比如说你看我们前段时间那个两会，你看这上一个两会有多少个外媒来报道，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真的越来越的深入。再加上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点击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影、中国的电视剧。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的电视剧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播放在我们国家的电视台，总台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纪录片，比如说当法老遇见三星堆，那么五洲中心也出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地球之母，我们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纪录片，很多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我觉得也是一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另外一种形式。
0: 对，
1: 我是真的觉得两国的这个关系呢肯定会越来越好，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就是帮我们两国人民走得更近，成为真正的好兄弟。
0: 哈比比
1: 哈比比，真正的哈比比。
0: 郑希刚才说了很多，确实由于科技的进步，由于平台的建立，两国之间的民众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尤其像这样的非常接地气儿的人文交流，真的是可以让大家互相了解，你懂我，我懂你的，非常好的途径。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一场文字展览，一个字让你爱上中国，它只是中埃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当然了，也希望像郑希、像卡尔这样的民间文化交流使者会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起更多的这种交流的桥梁或者说机会。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ll from another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我是来自埃及的郑希，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三天受台风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将有强降雨，福建、广东雨势猛烈。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高温区域将缩减，但五号之后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公告说，近日泰国政府发布公告，调整免签入境停留期限，相关规定将于9月15号起实施。使馆经向泰方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泰方此次调整不影响中泰双边免签协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务实合作呈现提质增量发展势头。扎哈罗娃表示，俄中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双边贸易额已连续几年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两国之间的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这充分体现了双方合作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增长。扎哈罗娃还表示，俄中正在多个工业领域实施大规模的合作项目，着力发展科学和高技术领域合作，两国在交通领域的互联互通也在不断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长办公室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3时左右，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在马尔马拉海伊斯坦布尔附近海域相撞，事发地点位于西利夫里以南约18海里，约33公里处。事故发生之后，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派出多艘舰艇和一架直升机赶赴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突尼斯民防部门9月1号发布消息说，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0平方公里森林被烧毁。突尼斯民防部门官员对当地媒体表示，3个月期间，应急部门扑灭超1.34万起火灾，其中包括239起发生在森林地区的大型火灾。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经出现5次大范围的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美国航空航天局9月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1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明志。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
9: 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万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

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2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

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19陆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19陆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3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到贵州的黎平、锦屏，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第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African Langu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对伊朗南部多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造成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相关袭击对美军基础设施、武器和装备造成严重损失，并造成相当数量的美军指挥官和士兵死伤。声明表示，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声明同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更沉重、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后果。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说，美军前一晚对该省发动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8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受国际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日收盘价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座变电站9月1号发现多个爆炸装置，相关破坏行为导致变电站附近延施瓦尔德燃煤电厂一台机组突然停运，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长办公室2号消息，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在土耳其马尔马拉海相撞，10名船员失联。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是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范例。节目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节目从多个维度铺展文化长卷，溯源徽州缘起，讲述中原移民拓荒扎根的生存史诗，聚焦宗族聚落，展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文传承，探寻崇文重教根脉，诠释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价值追求，解读理学演进，彰显世人守正创新的思辨精神，再现徽商传奇，传递古而好儒的商业智慧，赏析艺术瑰宝，呈现新恩画派徽派版画的独特魅力，解码建筑美学，解读粉墙黛瓦中的东方智慧，链接古今传承，展现徽州文化的当代活力。节目既聚焦汪华、朱熹等先贤，也刻画平凡人物的烟火日常，让徽州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翻开这部被山水封存的厚重史书，探寻徽州如何从封闭山区走向文化繁荣，读懂这片土地何以孕育大儒、诞生商邦、留存文脉，成为中华文明版图上不可或缺的璀璨篇章。
6: 这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天，皇帝轩辕氏率亲信随从从北方来到这里，开始采药煮食的修行生活。唐末五代时期，至末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躲避战乱，从河北益州迁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做出了世上最好的徽墨。南宋淳熙3年的春天，理学家朱熹再次回到家乡徽州醒墨探亲讲学，他自称心安朱熹。明万历44年、4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两登徽州境内的黄山，发出渤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赞叹。清乾隆55年，由徽商资助的三庆徽班入京演出，助推国粹京剧的诞生。清道光1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这里，孤身外出闯荡，成为一代巨商。拨开历史烟云，一个个悬置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上的村落， 把传统聚落的空间想象落户在山水之间，在这里建筑起古代中国的梦想家园。这里是徽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新安。徽州这片原本隐匿于山水之间的乡土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进而跃升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地理文化单元？它何以积淀如此丰厚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何以孕育出一群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人和大儒？何以成就一个雄踞商界近400年的商帮徽商？又是怎样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带着疑问，让我们用穿越时空的影像回到历史的现场，重现千年徽州的传奇。在一线西南的群峰之间，林立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很难想象1800多年前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山峦曾是三国烽烟中决定徽州命运的战场。公元208年，一个月黑之夜，几十名矫健勇士携带铁镢破山为道，前爬上山，再用准备好的布袋垂下，把山下100余名精锐士卒接应上山。一切准备就绪，隐蔽在各处的东吴将士突然发动偷袭，漫山遍野一时鼓角齐鸣，呼声雷动，令山岳所部闻风丧胆，军心大乱，再无抵抗之力。新安志记载，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古徽州一线的林立山，由东吴孙权手下大将贺齐指挥。这场战役之后，东吴将设伊两县从丹阳郡划出，成立新都郡。这片被后世称为徽州的地方开始迎来了新的曙光。从高空俯瞰，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群峰褶皱间静卧着一片形似玉珏的秘境之地。它东西长145千米，南北宽110千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千米的山区盆地，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徽州得名于宋宣和3年，公元1121年，辖设伊、休宁、祁门、绩溪、婺源6县，明代以后称之为伊府6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至今有近1000年的历史。对于南宋之前徽州的早先开发史，南宋淳熙罗苑所著的《新安志》中只留下一句话的追溯：春秋时属吴，吴王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设伊设2县。文献的匮乏，史料的空白，让徽州地区的远古历史长期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考古发现证实，古徽州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基本同步。6000年前，徽岭附近就有了人类活动与定居。商周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始 史称越人的当地土著已相当活跃。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他的行政版图上首次出现了地广人稀的邑县和歙县。由秦入汉之后的几百年间，山越占据山林，在史书上落下了依祖山险不纳王租的刁蛮声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新都郡更名新安郡。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北方匈奴铁骑席卷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的浩劫，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除了八姓入闽外，中原衣冠南渡到徽州的有程、鲍、胡、郑等九个姓氏，徽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7: 东岩四中举足轻徙方士扎根徽州，通过圈占山林、开垦梯田、建立封闭聚落，形成一姓一村的格局。东岩四中凭借文化优势，逐渐同化当地山越土著。
6: 在歙县深度的群山深处，藏着一片被时光凝固的净土——阳产。斑驳的夯土墙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诉说着家族迁徙的故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向阳的坡地，这里是歙县郑氏一族的聚居地。依山就势而建的阳产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种挂壁式营造法，有效解决了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今年81岁的郑小河，是土生土长的阳产人，也是郑氏家族的后裔。对他来说，这些朝夕相伴的土楼不仅是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公元四世纪初，北方名门望族荥阳郑氏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支分迁到这片向阳坡地，再次扎根繁衍，造就了今天别具一格的阳产土楼。程元谭，今河南洛阳上城巨人，他被尊奉为新安城市始祖。他的后裔程颢、程颐开创的二程理学，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公元318年，程元谭率领兵马自山东东阿南渡，风尘仆仆地赶到建康，投奔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东晋。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公元322年，程元谭离任之际，新安百姓念念不舍，拦道挽留，导致他无法启程。晋元帝得知此事，特下诏书予以表彰，并留其继续任职。程元谭最终任上去世，享年81岁。他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晋明帝赐其子孙田宅于黄敦，并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从新都郡、新安郡到歙州，从三国到隋唐， 徽州的山里山外并不平静，朝代更迭的动荡与匪乱造成的危害相继叠加。一个渴望远避乱世的徽州，为英雄保境安民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为民众敬仰英雄积累了生动素材。千里之外，远离徽州的贵州安顺屯铺，每年农历正月十八都会举办一场盛大而庄重的抬汪工活动。当地百姓怀着虔诚的敬意，将对汪工的尊崇融入到传承了六百年的民俗里。汪工本名汪华，是徽州的地方神。隋朝末年，汪华起兵据守一方，保境安民。公元六二一年，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纳土归唐，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摄州刺史、越国公，执掌摄、宣、杭、牧、务、饶六州军事，保六州免遭兵刃，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汪华故里位于绩溪登源河畔的大庙汪村，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氏宗亲都会不远千里相聚于此，参加一场隆重的祭祀汪公的民俗活动。祠堂里的巨型方桌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徽菜佳肴，这是被誉为徽菜活化石的赛琼碗。在这里，它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着家乡人对汪华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乌寮山位于黄山市歙县古徽州府城东南，跨府城东门与斗山相连，城墙在两山间蜿蜒起伏，城墙的西片为古徽州府城，东片为歙县县城。隋末动荡之际，汪华不仅在这里屯兵守土，更把新安郡治迁入此地，以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市结构建设歙城，让乌寮山进入城垣建设时代。汪华归唐之后，唐朝官方再次把新安郡改为歙州，并沿袭了由汪华首创的以歙县为州治的安排。汪华逝世后，被百姓尊奉为神，民间称其为太阳菩萨或汪王。虔诚的民众在他起兵并设立官制之所的土地上建立了汪王庙，从此祭祀活动连绵不绝。被誉为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唐磨村，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村中的这株千年银杏，据说是汪华后裔所栽，它是汪氏一族开枝散叶的象征。汪氏宗族世代繁衍，终成十姓九汪之说的徽州汪族。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徽州，至今仍存有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由徽州先民手书的契约、账簿、家书和族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鲜活的切片。它们不仅是家族兴衰的密码，更是一部未被改写的民间信史。
8: 徽州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更在于它以民间视角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些文书构成了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民间中国大百科全书。
6: 农历六月初六，伴随着盛夏的艳阳，一项在徽州这片土地上传承了近千年的民俗活动 正在黄龙口村的汪氏宗祠里举行。这种古老的晒普节习俗自古以来一直在徽州地区流传，族谱历经岁月沧桑，饱含家国情怀。为珍存这份宝贵遗产，防止霉烂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各姓氏宗族都会借着艳阳晾晒族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尊祖祭谱，祈愿家国平安。建八千祠堂追思先祖，修万千谱牒溯及来路，这种独特的宗族文化景观是徽州移民后代共同建设合力打造的成果。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民族在持续几百年中，通过转修族谱的代际接力，构建了先祖来自中原世家大族未必战乱被迫

0: 徽州不再只是一方地理空间，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稍事休息，我们将带您去感受徽州的传奇，商业的崛起，技艺的传承，文化的巅峰正等待我们继续探索。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三天受台风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将有强降雨，福建、广东雨势猛烈。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高温区域将缩减，但五号之后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其他方面，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洪都拉斯司法部门9月1号表示，本国一家法院已经驳回对前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的欺诈和洗钱指控。埃尔南德斯此前因共谋贩毒罪名在美国被判处45年监禁，于2025年年底获美方赦免，但仍面临本国司法指控。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此次被驳回的指控源于洪都拉斯一项大规模反腐败调查，检方指控埃尔南德斯及其他前高官在2010年至2013年间将近1100万美元的国家资金转用于竞选活动。尼泊尔警方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摩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据韩国海警部门消息，当地时间2号13时30分左右，一艘286吨级釜山级拖船在釜山附近海域倾覆。据悉，船上载有8人，截至目前已有1人获救。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今年暑期档极致的视听享受成为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理由。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累计票房7.43亿，较去年同期上涨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记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2: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6: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7: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8: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2: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9: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0: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不仅系统梳理徽州文化的发展脉络，更揭示其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
10: 彰显文化自信，让千年徽州的崇文重教、讲信修睦、家国情怀等精神内核得以传承，为地域文化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也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徽州，读懂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息。徽州古称新安，一方藏于皖浙赣群山褶皱间的秘境，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奇。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中原氏族的数次南迁，从三国立郡的历史开篇，到隋唐以降的文脉建兴，徽州在山水阻隔中封闭生长，又在移民浪潮中破茧新生，最终从僻远山野成长为影响中国的文化高地，承接千年文脉，再续新安传奇。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唐宋已降，徽州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移民浪潮持续涌动，宗族脉络愈发清晰，商业力量悄然崛起，水利智慧汇集四方，文教之风浸润山野，徽州在山水之间书写出更为壮阔的时代篇章。从宗族传承到商业传奇，从工匠技艺到水利文明，从文教兴盛到精神归属，徽州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完成了从乡土之地到文化名区的华丽蜕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节目探寻徽州何以成徽商，何以成徽学，读懂新安在天上的千年深情与文化自信。
2: 胡庆余堂矗立于杭州大井巷的百年药房，承载着一个徽州少年的传奇。公元183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家乡绩溪，远赴杭州闯荡。他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勤奋

0: 相传居然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李氏王朝一脉相承。清晨七点，年逾古稀的胡晓文准点打开西地村敬爱堂的大门。
1: 这个孝子呢，那就是来自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真迹墨宝了，忠孝廉俭，大道理文化做人的。
0: 敬爱堂，西地胡氏宗族的精神图腾，堂内供奉着胡氏先祖的牌位，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家族迁徙故事。十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濒临覆灭。此时的北方战火肆虐，被迫南迁的人群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隐秘的山间盆地徽州。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当东去的皇家车队途经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咕咕落地。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王室进士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婺源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邑。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灭亡，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邑。得知自己身世的胡昌邑并没有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李姓，他选择研究经学，终生不仕。西地胡氏是胡昌邑的子孙，民间又叫李改胡，又因为胡昌邑曾考中明经科进士，所以西地胡氏也称明经胡。今天在西地村的追慕堂中仍然供奉着他们的远祖唐太宗李世民。程侃是徽州歙县八大家之一罗氏的聚居之地，这里也是南宋著名学者辛安志作者罗苑的家乡。据程侃罗氏族谱记载，理学大师朱熹曾盛赞此地为程侃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其中双贤指的便是罗宋罗苑兄弟。在罗氏族谱序文中，罗苑追溯并构建起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曾任武陵令。唐朝末年，作为程侃后罗与前罗的史迁祖，邱隐公和文昌公先后从江西豫章出发，迁入时称龙溪的程侃，这里成为罗氏家族开枝散叶的风水宝地。在罗氏迁入程侃的同一时期，唐末因避难而迁居黄敦的名门望族共有18个之多，如此规模和影响，让黄敦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州宗族移民的圣地。黄敦不仅是徽州宗族的重要发祥地，还是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居地，所以他也被称作程朱阙里。一部徽州移民史，黄敦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名门大姓迁入徽州都是先从这里落脚，黄敦由此成为多个族姓徽州史迁地的代名词。

0: 唐朝末年，河北益州的西超、西廷圭父子因避战乱来到歙州。他们出身制墨世家，故乡出产的益墨几乎垄断了隋唐时期的墨业市场。当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下寻找制墨原料时，当地富含松枝的优质古松让他们看到了重操旧业的希望。西氏父子柔和南北派制墨工艺，通过对调胶、捣松等工艺的改进，用当地出众的松树原料和纯净的水质，制作出了一流的松烟墨，并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热爱艺术的李后主封西廷圭为墨官，赐国姓为李，李墨由此扬名天下。鄂在徽州方言中读鄂或会，这是仅限于徽州的独特叫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会是指河道中修筑低矮拦河坝，以此抬高水位，再开出导水渠引水灌溉。这种既有拦水坝又有引水渠的灌溉设施，徽州人称作会。以会为代表的徽州灌溉水利设施，早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体现了中原移民因地制宜的劳动智慧。徽州山多田少，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加上大多河流蜿蜒在山间，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在河道上游修筑会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一方面可以将河水通过沟渠引入田地之中，同时还可以为当地加工粮食的水队提供水能动力。徽州会坝在自然条件受限的山区，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在新安江支流练江之上，横卧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水利工程——余梁坝。这座古坝始建于隋末唐初，现存坝体为明代所筑，它是新安江上游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程吉月是徽州古建专家，曾经主持过余梁坝最大的一次维修工作。
1: 整个坝呢是一个不等腰的梯形，总长度143米，底宽呢是27米，顶宽呢是6米，高度在4-5米样子，中间呢开了3道水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泓道，它从北向南逐步的这个降低，这样子来控制水位啊，控制水，保持上游的这个水位的稳定。
0: 古代匠人们运用榫卯石器工艺，将重达千斤的花岗岩条石凿刻出榫眼，再用石钉、石锁等构件将条石紧密相连，使其如同精密的拼图般咬合为一个整体。这种古老的建造智慧让余梁坝在千年的激流冲击下始终坚如磐石。作为集引水、航运、货物集散等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余梁坝不仅是徽州治水智慧的活态标本，更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徽州会坝成功入选2024年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 金国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在局势紧张之际禅位给宋钦宗，但并未能扭转局势。金军攻入东京后，俘虏了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皇族、官员、工匠、艺人等数万人，并将他们押解到金朝都城上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后人称之为靖康之变。在这场动乱中，北方百姓深受其害，无法安居，只能选择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是徽州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移民的起因。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行都，以避免金朝的威胁。自此，临安一举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2世纪中叶起，近水楼台这四个字成为徽州发展的鲜明标签。从先前的僻远之地到府郡的地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标志着徽州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
2: 从南宋开始啊，全国经济重心基本完全的南移，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南宋定都临安更给徽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们写的贵妾、皇室、官僚、军队、军眷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0: 时期，徽州产出的茶、漆、木材和纸取到新安江，直抵经济商贸中心临安，另一路取到祁门，运销江西。徽州山区紧缺的盐和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等地不断输入，这时的徽州深藏的商业触角迅速伸展，勾连起山里山外的世界。
1: 16世纪，也就是民中叶出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海洋商业殖民时代，徽州商人抓住机遇，通过主要贩运盐业、一跃而以晋商攻占商界鳌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2: 三次移民使得徽州族群结构中原化，文化基因呈现复合性。这种移民宗族文化的互动模式，不仅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明形态，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范本。
0: 从俗不好学到渐染如风，随着中原市民的南迁，徽州一改尚武的传统，社会风气转向了崇文。徽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祭祀朱熹而建。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太守韩卜在涉县南门面向紫阳山的地方创建书院，并请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悬于书院正门。在朱熹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并在徽州讲学授徒，极大地促进了理学与书院在徽州地区的迅速发展。思民邹鲁更丰年，雅道凄凉见此贤。公元1156年，范成大在诗歌中首次以孔孟之乡邹鲁指称徽州，他也成为以邹鲁之名称颂徽州的

很难揣测。从公元1121年，大宋皇帝赵佶改歙州为徽州，到公元1175年，新安制成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作者罗苑为什么还要把徽州方志冠以新安之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生仅两次回到祖籍地的朱熹，为什么足以新安朱熹自称？徽州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新安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新安或许是他们心中对新栖息地的憧憬与期盼，亦或是对故土血脉的坚守与缅怀。新安江作为河流的名称，奔流不息，一直到今天。它集纳了山地的万千溪流，融汇了一个盆地和一片流域的梦想。先入富春，再下钱塘，

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360滩，新安在天上。寻访千年徽州，需要溯流而上；领略新安大好山水，需要回到云升起的地方。

0: 西安不仅是地理之名，更是文化之根，精神之魂，千年流转，文脉不息。徽州以厚重的历史，鲜活的遗存，成为中华文明的生动缩影。感谢收听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

0: 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其他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格尔基娃还表示，全球利率持续走高尤其令人担忧，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一些新兴市场虽然与发达经济体的利差有所收窄，但这一利好已被全球基准利率上升带来的融资成本增加抵消。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对伊朗南部多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造成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相关袭击对美军基础设施、武器和装备造成严重损失，并造成相当数量的美军指挥官和士兵死伤。声明表示，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声明同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更沉重、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后果。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说，美军前一晚对该省发动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9月2号，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通报，敖德萨市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经造成8人受伤，伤者当中包含1名儿童，其中2名伤者已入院接受治疗，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9月1号宣布，其下属的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纽约州实施了为期约1个月的执法行动，以逮捕2197人。这一被捕人数与过往数月相比明显上升。虽然国土安全部宣称本次烂苹果行动重点打击重罪犯，但主政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对此提出质疑。

0: 据新西兰地震机构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18时13分左右，新西兰米尔福德峡湾东北约40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6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4: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5: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6: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7: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它们，我非常激动。
8: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8: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3: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9: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3: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总台记者，
10: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4: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11: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4: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3: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 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1: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 1.2 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3: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两家驻管厂，年产能为5万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驻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两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12: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3: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13: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3: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13: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3: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14: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3: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 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

0: 人孵化场。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1: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0: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2: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0: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2: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2: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0: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

0: 当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1: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2: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3: ：“I have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4: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0: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总台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5: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0: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5: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0: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6: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0: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2: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0: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7: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0: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7: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0: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1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0: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1: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0: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2: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张卓雅、李兆，节目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3天，受台风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将有强降雨，福建、广东雨势猛烈。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14-5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军方称，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在闪电行动第30阶段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敏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还称，其阿拉什攻击型无人机再次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及美军人员集结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据称，宰夫拉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行动中心之一，被用于空中行动、侦察、监视和支援任务。伊朗军方表示，此轮行动是对美方袭击无辜民众的回应，并指责美方袭击居民区和婚礼现场，构成明显的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强调，针对美军行动的回应将是持续、广泛和大规模的。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美方必将为其一手推行的军事封锁付出代价。9月2号，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反恐部门声明，国际联盟部队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上空成功拦截并摧毁了10架无人机。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洪都拉斯司法部门9月1号表示，本国一家法院已经驳回对前总统胡安·奥兰多·阿尔南德斯的欺诈和洗钱指控。阿尔南德斯此前因共谋贩毒罪名，在美国被判处45年监禁，于2025年年底获美方赦免，但仍面临本国司法指控。尼泊尔警方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援尼隧道专家与尼泊尔军方及当地救援力量紧密协同，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对多座受损隧道展开排查与搜救。灾害发生之后，灾区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恶劣天气与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带来巨大障碍。目前中尼联合救援力量正在克服极端恶劣条件，争分夺秒在灾区持续推进排查与搜救工作。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官网公布中国女排12人最终参赛名单。中国女排完成从19人名单到最终参赛名单的缩减流程，确定以12人阵容出征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亚运会小组赛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处 B 组，赛事举办时间为9月16号至22号。 北京时间9月1号，亚运会官网公布中国男篮、女篮12人参赛名单。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男篮同处于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女篮同处于 A 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屋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10天前，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2: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3: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1: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3: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1: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乌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乌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4: I don't know why.
3: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美元，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1: 此后2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美元。5000美元对当时的殷玉珍来说是

0: 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伊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毛乌素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伊玉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二十多年，伊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1: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明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毛乌素，变成现在的金乌素。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0: 四十多年来，伊玉珍和丈夫累计让70,000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伊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2: 伊玉珍 ，This is amazing。
3: 伊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2: 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伊玉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伊玉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毛乌素沙地。伊玉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1: 黄沙变黄土，最后要变净土。
4: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3: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他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0: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伊玉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伊玉珍带塞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塞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荫凉。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塞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伊玉珍敬题。随后，伊玉珍领着塞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10多米高。当伊玉珍告诉塞考斯基，这就是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的那棵树，塞考斯基说
4: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3: 亲眼所见，在。”

0: 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看过照片，也听过许多相关介绍，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确信这一切真实发生。这不是人们口中的故事，一切触手可及。真的，我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树木。
1: 当年的老照片里，这棵树苗只有一米多高，手指粗细。如今，两人一同环抱住树干，对着镜头开怀大笑，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2: 这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长子松，长子松，就让它长大。
1: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林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3: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0: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3: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1: 临近黄昏，殷玉珍带赛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玉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崽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四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3: Look here, what is shame?
0: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他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他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他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他值得拥有这一切。
1: 这一路走来，赛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赛考斯基又落泪了。
3: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0: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1: 殷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4: 我先一个语，你先琢磨这场视频，我们好交流。
1: 在赛考斯基眼中，殷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3: Look what she did.
0: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全靠她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3: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1: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殷玉珍夫妇种下的这片7万亩的林海之外，茅屋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畦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茅屋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 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3.8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5: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1: 殷玉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殷玉珍与塞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6: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殷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林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
1: 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塞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0: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1: 塞考斯基离开茅屋宿的时候，殷玉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2: 这个就中国的坎坎月月嘛，也正好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1: 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3: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0: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1: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屋宿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塞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塞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 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

0: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塞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伊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毛乌素的一瓶细沙，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1: Look what it got her.
2: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1: I just helped.
0: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大洋、郑青松、严颖，编辑魏玉，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5: 求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法。

0: 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开罗太阳宫，出席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公告称，袭击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多架参与对伊袭击的无人机被摧毁，相关机库和停机坪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9月2号，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通报，敖德萨市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经造成8人受伤，伤者当中包含1名儿童，其中2名伤者已入院接受治疗。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美国犹他州一名法官9月1号作出裁决，被控枪杀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鲁宾逊将因严重谋杀等罪名接受审判，最高可判死刑。鲁宾逊表示不认罪。据以色列媒体9月1号援引政府部门的消息报道，由于海水浑浊度再次上升，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沿岸的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当天继续停运。自本世纪初以来，以色列大规模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海水淡化目前已经成为该国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超万吨级高端邮轮船队新闻发布会暨梦幻一号邮轮命名仪式2号在香港举行。活动现场相关人士表示，这次命名的梦幻一号是船队首发旗舰，将成为香港全新的海上名片，期待让世界各地的游客领略香港的新活力、新魅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9: 80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77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0000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0000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5倍，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原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 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国家观念淡薄到如此地步，外敌自然敢来，来了自然敢战，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1.9万兵力对19万东北军动手？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八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2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

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3个月，粉碎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10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七七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

0: 武仁宗武和五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他强忍着悲痛说：“姓仁的杀不完。”人们称他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栗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十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它。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3天，受台风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将有强降雨，福建、广东雨势猛烈。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 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开罗太阳宫，出席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其他方面，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根据中泥双方专家的评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是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发生冰岩崩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的。事实上，中泥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灾害发生后，中方也同泥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郭家坤强调，我们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就中方对尼泊尔援助的相关提问，郭家坤表示，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军事设施，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相关的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当记者提问俄方是否存在相应红线，位于英国本土用于向乌克兰输送物资的英国军事设施是否同样可能成为打击目标时，普京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相关内容属于军事机密。据伊朗方面2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4名航空航天部队士兵在美国对伊朗科尔曼沙赫发动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2号，伊朗军方称，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在闪电行动第30阶段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敏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表示，此轮行动是对美方袭击无辜民众的回应，并指责美方袭击居民区和婚礼现场，构成明显的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强调，针对美军行动的回应将是持续广泛和大规模的。2号，第4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幕。作为国内唯一以网络空间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本届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来自国内外网络安全相关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研判全球网络安全风险态势，分享前沿治理理念，共享网络安全务实对策。感谢收听环球这 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9: Marhaban,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吕当西。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活动很多呀。前段时间开罗歌剧院有一场中华文化主题展，我觉得非常有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主题展，叫一个字让你爱上中国。那么这个展览呢，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它不是单向的展示中国文化啊，而是让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也就是象形文字，面对面。展厅的左边呢是甲骨文复制品，右边是圣书字石碑拓片，中央的大屏上面汉字水和尼罗河圣书字在动态的演绎它们的演变共性。这个展览还设置了友好城市篇章，聚焦长沙与开罗的双城情谊，而且郑希也参与了。我看新闻报道里面说，郑希和31位乡级艺术家联合创作了中埃双语祝福卷轴。所以郑希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知道古埃及有象形文字，但是具体是什么不太清楚，郑希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圣书字到底是什么样啊？
19: 就是说白了，我们说的这个圣书字，就是大家常说的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它看着是那种一幅幅的图画，它有一种表意的图画符号啊。
9: 嗯，像中文的最早的形态一样，可能一个眼睛代表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圆圈加一点代表太阳，是大概是这样，是吧？
19: 对了，像那种蛇呀、鸟啊，非常形象的这种也有。
9: 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英文所使用的拉丁字母，这个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圣书字。什么样的演变路径啊？就是古埃及圣书字后来发展到腓尼基字母，然后发展到希腊字母，后来到拉丁字母，然后发展到英文，最有意思，不同的文明都连上了。
18: 我就想到，就是我们那边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会学一些这种就是古文的，那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学这个就是圣书字吗？或者会接触的这个在这个大纲或者课程里面的，就是历史课
9: 会要有一点了解，
18: 是吗？对，
19: 他是这样的，卡尔，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传承的原因吧，就是虽然保留了，但是我们目前比如说想研究这样的一些文字，可能都是从事
9: 专业学者是吧？
19: 对了，就是一种历史或者文字工作，或者甚至有一些导游啊，就是要去学。但是不是所有埃及人，就是随便你在街头上就是抓了一个埃及人，跟他说，哎，这个象形文字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你在比如说街头上就是随便抓了一个中国人，然后用了比如说这个日字，它的那个甲骨文不就是那个圈儿那个对吧？像。然后跟他说这个是什么，他真的有很多人会猜，包括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多埃及人，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中文，他们对中文非常就是一窍不通，然后他们去了我们的那个这个展览，有很多汉字他们看了，他们能猜这个是什么意思。
9: 哦，是吗？
19: 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我当时好像有一期我提到过我为什么要坚持学习中文，因为老师他当时给我说那哭字
9: 哭和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哪个什么情绪哈。
19: 还记得吧？所以你看这个哭，如果我看了，我是真的会觉得啊，肯定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眼睛，然后就是在掉眼泪，所以为什么就是中国人？我觉得 现在他们的那个甲骨文和现在他们用的那个简体字，是真的还是有一些连贯，
11: 能找到里面的一些因素哈，
19: 但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语，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11: 明白。
19: 一个系统吧，
11: 是，刚才也说了，郑希也参与了卷轴创作，你负责的是哪一部分？

0: 反掌，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埃及也有这样的象形文字，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给他看了，我说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真的搞一个中埃这样的一个展览呢，或者什么一个活动、然后哎，你看今年不是中埃建交70周年，所以正好哎，我们就是馆长他就决定在埃及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不能除了说服馆长，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第一呢就是翻译工作，因为我们是中阿对吧，所以有很多作品需要提供一些他的阿拉伯语的介绍、不然我们的那些埃及人他们就看了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负责的一个板块、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些书法的作品，就是既有中国的书法也有阿拉伯语的书法，阿拉伯语那就是由我来写、然后就
1: 哎，我插问一句啊，就你说到这个书法，我就想到刚才我们说中央大屏上那个汉字水跟尼罗河圣书字动态演绎它们的演变共性，而且还是通过手机扫一下那个就可以用 VR 动态来展示。
0: 对了，
1: 是吧？
0: 对了，
1: 那个圣书字里面的水跟中文我们能想到的那个最古老的样子长得是不是像的，是吗？
0: 很像，也很像，不是要看这个河流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流淌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哦、
0: 是的。
2: 我也很好奇，就是阿拉伯的那种书法跟中文的那些书法、从一个审美的一个角度，你觉得它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侧重在里面吗？或者就是它比较那个强调的一种境界，或者就是一种特质？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各有所长，咱们不能说哎哪一个更美，但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呢，你看中国的汉字就是从左到右啊，咱们说的最早可能是也是从右到左，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从左到右，那阿拉伯语是从右到左，所以当时有很多嘉宾，就是尤其是中国的嘉宾，因为这个展览它不仅有埃及人，也有中国的，比如说什么华侨啊，也有中国本那个什么在埃及读书的，有那个什么高联的什么，他们也去出席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们就开始，我看那个采访特别好玩，林德还是他的眼睛是从左到右，然后阿拉伯语的部分也是从左到右看的，然后当时有一个讲解员跟他说不先生，那个阿拉伯语要从右到左，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奇妙、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阿拉伯语的书法，你看我们的汉字不就是包含那个什么声调嘛，但是我们不会在汉字上面写声调，但是我们阿拉伯语有这样的一些表音符号，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文字上下左右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像声调那样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给你们一个是 Ain Kaf Dal， 这是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字母、连起来是Akad 就是合同的意思，Akad 就是项链的意思，那么是 Akadan 就是举办的意思，一样的字母如果没有那些表音符号你都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很美很漂亮、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展览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除了汉字的对比、就是通过对比来展现出每个国家的这个独特的魅力，这个是一个板块，然后另外一个是那种汉字的解读，比如说盲字它是一个新亡，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忙，那可能是你的心慢慢的会衰亡，就是会把这个汉字的解读告诉大家，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我也是当时在那个艺术博物馆学到的，他会把每个汉字拆，然后告诉大家，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忍，哎呦，就是我忍你很久了，这忍，
1: 心字上留一把刀、
0: 哎、对了，你看就是特别难受，但是还是大家忍，就是好像你的心有一把刀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是那种成语的或者什么一种共同理念的板块，那比如说啊，你看天下一家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是共通的理念啊，然后会把很多比如说什么和和共生啊，大道不孤啊，什么互学互鉴啊，美美与共，
1: 这个就是那个祝福卷轴上面的文字，用中文和阿拉伯语双语写的，是吧？
0: 是的。然后好多人发现，其实 中国有很多概念，有很多理念，比如说天人合一，
1: 嗯
0: 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说的什么上善若水，
1: 嗯，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他们每一

0: 一次看那种中英对照的翻译，他们会发现非常的奇妙，因为当时你看中埃两国其实是非常的遥远，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通的就是看世界的一个角度或者视角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非常的
1: 非常有意思。看起来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文明站在一块儿一对话，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想法，而且是这么久远的一些想法，是吧？
0: 是的。说到这儿，就是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他2016年在秘鲁国会的这个演讲，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就是地理位置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隔阂，但是我们一直以文化为媒去打破这样的隔阂，让我们那个叫什么民心相通。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一次的那个展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刚才郑熙说的特别好，虽然距离很遥远，但是我们的心很近，而且要让心更近，像这样的文化交流就得经常有，是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样的展览特别好。而且我看新闻报道有一些反馈，有埃及观众看完之后他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有趣的中国。我觉得这个词儿很有意思，他不说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中国或者伟大的中国，他说有趣。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展览让埃及人看到一个很可以亲近的中国，跟我们有很多共同点，那就是一个字的魅力或者说力量。那刚才郑熙也说了，当年是哭和笑这两个字让他对中文或者说汉字产生了兴趣，一直学到现在中文说的这么好。有没有一个词让你现在觉得目前你最爱的汉字是什么？
0: 太多了太多了，但是我是真的，如果选的话啊，我真的就可能太奇葩了，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汉字，就是表表表面的这个
1: 表面的表。
0: 对了，
1: 那个字好难写啊。
0: 看起来我到现在也不会写，虽然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他好像有一个你什么你异常我异常，下面有一个马大王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
1: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字呢？
0: 第一次我觉得就可能是老师想让我们看看就是汉字的魅力。当时我刚开始学汉字的时候给我们看了这个汉字，我也是不明觉厉，我看了这么一大块我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解读，要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还是特别特别大的，真的。我觉得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的那个顺口溜，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觉得哎，就是有这么个，有很多的笔顺，有很多的那种那个比如说马字什么长，就是那个或者长字，很多不同的汉字变成了一个汉字。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美食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光吃牛肉可能好吃，那你光吃什么西红柿也好吃，但是你把牛肉西红柿和什么辣椒一块炒那是另外一道菜。我觉得这个 Beyond 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很多汉字放在一块。对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汉字，
1: 很多简单的或者说小小的一个组合放到一起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卡尔也是一个特别爱研究语言文字的，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汉字是最早？
5: 我觉得有两个范畴的，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表达的这种方法、啊、就比如说你说尖、尖锐的尖，就是上面
1: 小和大。
5: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微妙，然后你可以再就是再去演化一下变成那个嘎嘎枣或者那个嘎嘎，就是那个陀螺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小大小，跟他那个形象很像。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从他的那个本质或者核心意义我觉得是很美的，就是我就想到学习的习，就是一个鱼一个白，就是在强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你是要去试错，要去实践的，就是那个鸟羽的这个白毛，它那个还没有成熟，它不太会吸动它的那个翅膀的时候，但是它一样的要去尝试去飞翔的。所以我就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学习本身的就是涵括这个实践和尝试的这么一个环节，
1: 一个字儿里面就把它的意思就明明白白的表示出来了啊。你最初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哪一个字让你产生了兴趣，你还记得吗？
5: 我都很喜欢，我因为我就是学数学的，我就觉得很好
1: 啊。
5: 我觉得是
1: 学数学为什么会觉得汉字很好？这里面有什么逻辑？
5: 因为数学，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最精炼的一种表达的，就是很精辟，找到东西就是最核心的这种关系，
1: 嗯，
5: 就是有什么一个联络和关系在里面的。数学也是一种逻辑的一种诗词，我觉得是诗词好多时候就是一种对一个情境的一种结晶的，然后我觉得数学某种程度的其实就是逻辑的结晶啊。
1: 数学是一种有逻辑的诗词，那反过来汉字里面它也是明明白白的写好了逻辑的，所以它也存在一种数学关系，是不是？
5: 对对，你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明白吧。
0: 你看啊，你看我们，刚才我们不说了吗，好多埃及的嘉宾他们出席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就是给的评价不是说文化底蕴什么很深厚，是他们说有趣，对吧？所以你看当时咱们这个宋馆长他就是给咱们这个展览起名的时候说了一个什么，一个汉字让你爱上中国，这个想法很好。你看我们说的一直说汉字的演变，还从什么什么听起来非常那种复杂，演变，他当时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也出了一本书，是针对外国人包括是中国的小孩，叫汉字的童年。你进了这个童年，你会觉得这种哎呀，这是一种好可爱，这汉字童年，然后会把汉字，比如说以前这个火，它是怎样的，然后它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的中，它以前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慢慢的中国人，然后当时也把这样的一些书籍带过去给大家看看，是本来这些书可能是真的是针对小孩，没想到很多大人他们看了以后
1: 太有趣了，我听的都觉得很有趣，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看，小小的汉字让你产生就是对一个泱泱大国有这样的一种兴趣，我觉得哎呀，
1: 因为一个简单的字其实是凝聚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文化在背后的，所以你把它展开来，你会发现可以展开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的画卷啊，所以郑希真的是从长沙的这个汉字艺术博物馆里面学到了很多哈，所以才会非常热心的去到开罗去推广这么一场展览，让两国民众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这场展览啊，只是今年中外文化交流其中的一个小的例子，今年你看有好多其他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交流，包括音乐会啊，电影周啊，包括中文教育，现在也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埃及现在有十多所高校开设中文系，汉语桥比赛每年都在办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两国之间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多。那郑希，你觉得现在普通的埃及人对中国的认知和你刚来中国的时候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最想要了解中国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以前是真的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要么像我小时候那样的停留在那种刻板印象，比如说啊 China， 我们说啊就是用筷子吃饭的那个国家啊，会飞的会武术的这个国家，我们真的不会想到啊中国制造、中国科技、中国文化，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慢慢的可能是跟很多原因吧，比如说科技的迅速发展，包括我们的现在的 AI 时代吧，包括这中国的崛起，很多很多的因素。现在呢我们两国走得更近，现在任何一个中国的什么事件或者大事儿，不仅有埃及人在看，就是很多国家也在看。比如说你看我们前段时间那个两会，你看这上一个两会有多少个外媒来报道，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真的越来越的深入，再加上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点击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影、中国的电视剧，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的电视剧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播放在我们国家的电视台，总台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纪录片，比如说当法老遇见相信堆，那么五洲中心也出了这样的一个什么 地球之母，
1: 嗯
0: 啊，我们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纪录片，很多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我觉得也是一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另外一种形式。
1: 对，
0: 我是真的觉得两国的这个关系呢肯定会越来越好，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就是帮我们两国人民走得更近，成为真正的好兄弟。
1: 嗯，哈比比
0: 哈比比，真正的哈比比。
1: 嗯，郑熙刚才说了很多，确实由于科技的进步，由于平台的建立，两国之间的民众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尤其像这样的非常接地气儿的人文交流，真的是可以让大家互相了解，你懂我，我懂你的，非常好的途径。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一场文字展览，一个字让你爱上中国，它只是中埃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当然了，也希望像郑熙、像卡尔这样的民间文化交流使者会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起更多的这种交流的桥梁或者说机会。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5: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如果让知道我们的麦音，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
10: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9: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0: 国际方面，美国与伊朗进行三天内第二轮相互袭击，伊朗称将继续打击在中东的美军基地。
9: 美国再次向伊朗施压，称或将联合多方制裁伊朗银行。知名学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实行经济孤立将被挫败。
10: 欧盟国家讨论加强对乌克兰防空能力的支持。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专家认为，俄欧关系多点承压，短期内较难回旋。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0: 中国专家协同尼泊尔方面排查泥石流灾区受损隧道，中尼联合救援力量持续推进排查与搜救工作。
9: 欧洲多国经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地缘局势紧张叠加极端天气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10: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布云朝克特、吴亦丙、王新宇明天凌晨将出战。
9: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9: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
1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开罗太阳宫，出席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9: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并见证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赛义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和赛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就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务实合作呈现提质增量发展势头。扎哈罗娃表示，俄中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双边贸易额连续几年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两国之间的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这充分体现了双方合作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增长。
10: 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
10: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9: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袭击发生后，伊朗方面发起反击，袭击地区内美军基地，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0: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声明同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更沉重、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后果。
9: 与此同时，美国财长贝森特9月1号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称本周内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
7: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announce a bank sanction this week, and we will announce one the week after.
11: 我们很可能在本周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下周还会宣布另一项。我们正就此与盟友沟通，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巴林均已表态，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要在经济上遏制伊朗，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谅解备忘录未能奏效，根源在于伊朗方面并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我的任务是确保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意愿，并且非达成协议不可。
10: 贝森特同时透露，美国还在考虑将航空租赁企业以及其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业务往来的实体纳入打击范围。
9: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主导的谈判方式行不通，并且提醒欧洲国家不要与美国为伍。
12: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13: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只要他们继续如此行事，那么除了目前已有的结果之外，他们必然不会取得任何新进展。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立场摇摆，言论反复，策略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放弃运用在战场上或者是外交上的全部力量。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筹码，借此博取美国的尊重，确 确立自身地位，那就是严重误判。这是对欧洲国家的善意提醒，切勿落入圈套，不要盲目遵从美国的非法指令。
10: 对于美国持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的做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东和非洲顾问西比尔·法雷斯的联合署名文章。文章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必将遭遇挫败。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4: 作者认为，美国最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不可能实现华盛顿的预期目标，所谓经济孤立计划将遭遇挫败。文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长达六个月的轰炸与海上封锁，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成果。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伊朗加码推出所谓史上最严的单边经济制裁，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经济胁迫，迫使伊朗妥协投降。这套经济围困策略既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手段残忍且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多重客观因素决定了其失败结局。从历史经验来看，单边经济制裁从来无法推翻一个内部意志坚定的主权政府，制裁只会让普通民众陷入生活贫困，反而会催生受制裁国形成基于反对外部霸凌的广泛团结。从全球能源市场现实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地缘冲突影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因此减少五分之一，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已经承受了显著的通胀冲击。美方提出将伊朗石油完全移出全球市场的主张，相当于要求这些已经承压的盟友进一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本质上是逼迫盟友走上经济自杀的道路，不可能得到广泛支持。从国际法准则层面来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美国当前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单边胁迫行为，已经构成对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践踏。文章进一步分析，纵观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举动，国际社会已经可以得出三点清晰结论。一是美国已经公开背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二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所谓安全保证完全不可靠，三是依赖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会让所有国家随时面临美国单边制裁的风险。基于这一判断，当前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正在探索更多元的防务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相关合作协商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各国也在逐步降低跨境贸易中美元结算的占比，同步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
9: 受中东战事升级影响，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早上3:01，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十月期货价格上涨 5.4%， 达到每兆瓦时73.590欧元，较战事爆发前约32欧元的水平已上涨超一倍。
10: 据英国方面日前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8: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9: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9月1号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表示，防空能力仍是乌克兰当前最优先的军事需求，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紧张。他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尤其是对即将到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可以考虑将其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来听详细报道。
14: 卡拉斯称，欧盟成员国也在研究调整现有军备订单优先顺序，并与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沟通，以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
15: 此前有欧盟官员透露，希腊、西班牙等拥有较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预计将面临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要求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拦截导弹。但这些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持谨慎态度。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防长当天在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电话沟通和磋商仍在继续。欧盟面临长期对乌财政支持压力，此前批准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方案，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财政和军事需求不断增加，欧洲内部对于现有支持规模能否满足乌方需求的讨论也在持续。
16: 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短缺会如何来影响俄乌战场的态势？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7: 乌克兰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进行拦截，最有效的武器呢就是爱国者系统。但是呢，现在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面临有枪无弹的窘境，因为呢发射器还是存在的，但是呢反导拦截弹的数量越来越少，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反导系统哑火的情况，就是在相关的阵地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射反导拦截弹，那么只能是使用其他的武器针对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行动进行阻挡、进行拦截。但是呢，其他欧洲国家提供的防空反导武器，针对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类飞行的目标是很难进行精准拦截的，所以就会出现俄军使用先进导弹针对乌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如果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数量不足，或者说相关的阵地上根本就没有拦截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乌军啊，包括乌克兰的后方就会面临重大的损失，一些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兵工厂，甚至包括一些物资补给的中枢系统就会遭到火力打击和火力摧毁。
9: 那么用欧洲国家的库存老旧拦截弹援助乌克兰能解决乌克兰的实际问题吗？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观点。
17: 现在呢，欧盟和乌克兰正在想一个应急的措施和方案，就是让欧洲国家当中爱国者系统反导拦截弹库存比较多的国家紧急向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么以解燃眉之急，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应急方案，所以欧盟内部在进行协调。那么像希腊和西班牙，它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比较多，可能呢会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施压之下会紧急的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但是呢，现在呢这种应急方案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那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一起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包括呢也希望由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拿到授权和相关的技术，要在乌克兰的境内或者是欧洲国家的境内去组装或者是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以满足乌克兰它长期的作战需求。
16: 9月1号，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今年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劫机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随后俄方立即否认相关的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

0: 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
1: 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面临严重后果。
1: 那么从当前德俄外交冲突、欧盟对乌援助以及英国首相的最新表态交织起来看，当前欧洲对俄乌局势的影响如何？俄欧双方还留有多少缓冲和回旋空间？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解读。
2: 进入今年以来啊，应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态势的评估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为了维持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原有立场，从叙述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欧洲方面呢不断的去强调啊，现在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困难，包括乌克兰现在利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获得的某种局部优势等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俄乌冲突呢进入了一个最较劲儿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当前啊，欧洲包括北约能够持续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有可能会帮助乌方呢扩大所谓的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给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总之呢，我觉得现在欧洲方面啊，多数国家对于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方面接受一个所谓公平谈判的局面，这样一个总体思路呢仍然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个思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俄乌冲突向整个欧洲地区蔓延和扩散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想短期内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回旋余地呢正在缩小。此前呢，由于俄方释放出愿意和欧洲展开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些积极的态势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受到消解和侵蚀。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如果欧洲方面不改变他当前对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判断，不改变他的一些基本立场的话，显然短期内欧俄关系呢是很难有回旋的空间。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八月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1: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家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罗斯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交涉。来听详细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7: 俄方已向日本大使馆明确表示，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领土上的部署，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已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得到应有的保障。
6: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四名航空航天部队士兵在美国对伊朗克尔曼沙赫发动的袭击中死亡。
0: 当地时间二号，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通报，敖德萨市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八人受伤，伤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其中两名伤者已入院接受治疗，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土耳其海事总局二号表示，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十名船员失联，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来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5: 中国这个

0: 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先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同埃及总统塞西出席签字仪式。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
5: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它的位置是在距离闽粤交界的南偏东方向大约165公里左右的南海的东北部的海面上，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一个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的移动啊，强度变化不大。那么继续会保持在于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那明天呢，它将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向啊，会转向西偏南方向，将会沿着广东沿岸行进啊，那么也存在着多次登陆广东的一个可能性，但也可能会一直不登陆啊，始终会在一个近海或者是沿海地区一个向前行进的一个状态。那么沙德尔呢，以及包括季风槽还有冷空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呢，明天在江南的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仍然是会有强的降雨的，尤其是像是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东部，雨势都是非常的强劲，会有暴雨、大暴雨，甚至是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在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像江淮、江南还有华南等地的降雨已经下得很多了，尤其是像浙江的温州啊，还有福建的宁德，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已经是超过了600毫米啊。那接下来要特别警惕的就是强降雨的叠加之下可能会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尤其是像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还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所以也提醒这一带的朋友尽量的要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更要注意更多的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
4: 那么除此之外啊，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5: 那我还想提醒的就是北方的朋友们，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目前来看北方的大部地区降雨呢总体是不多的，那么像西北大部、华北、黄淮等地呢，应该说是一种秋高气爽的一个天气啊，大白天的时候呢可能略有些热，但是早晚时段的气温也比较低，所以这个昼夜温差是明显拉大的。但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下周开始随着阴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啊，像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北部一带呢将会自西向东的会出现降雨，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也是有大雨的。那伴随而来的就是气温的一个下降，像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都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啊。未来7天呢，像长春的最高气温会从6号的29度直接降到8号的时候就只有19度了，这个降温幅度会在10度左右啊。那么包括最低气温方面，像哈尔滨的这个最低气温将会降到8度，长春呢会降到10度，沈阳的最低气温降到12度，都将会创立秋以来的一个气温的新低。那像呼和浩特呢，明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0度左右，但是到了7号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3度，8号还会继续降到21度左右啊，将会刷新下半年来的一个气温新低。那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个位数，所以呢，在6号以后啊，大家要多关注这一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和降雨，提前的做好加衣的一个准备。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李雪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出席签字仪式。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4: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际方面， 欧盟国家讨论加强对乌克兰防空能力的支持，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专家认为，俄乌关系多点承压，短期内较难回旋。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欧洲多国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天，地缘局势紧张，叠加极端天气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十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腾飞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在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石块有的都已经超过了一吨重，那甚至在它的前方还有更大的石块。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这样的重型机械的作业现场，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消防的救援人就在旁边，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人体生命衡量气体的检测仪，就待会儿如果在里边发现有新的建筑物，特别是里边有孔隙的话，那么我们的重型机械就会立即停止作业，由我们的救援人员先进行一次失联人员的摸排，确认没有失联人员之后再继续进行现场的作业。那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除了大型机械和更多的救援人员可以进到我们所在的这一块搜寻的核心区，还有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同时呢，还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的天气情况。其实昨天晚上是下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非常的松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它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的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里救援的进展。
4: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之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那么有关此次遭到损毁的216国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抛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抢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抢通前，搜救人员只能用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抢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尼泊尔警方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早晨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4: 与此同时，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多处陆路交通阻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当前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

0: 以及使用浮筒渡水的方式对一处受灾隧道进行了深入探查。中国援泥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介绍，
1: 已经没有办法前行，所以我们紧急地制定了新的方案，主要是以无人机器探索，同时结合我们也要以人工的搜索要相结合。我们看到的是里头有大量的水，然后再往里，实际上整个洞已经完全堵死，再往回呢就是一个很深的深水区，又采取了浮筒的方式，人工骑浮筒往里走，然后这样子去探查。
0: 在完成这个地点的隧道排查后，专家组应尼泊尔军方紧急请求，迅速清点装备，转乘军用直升机赶赴受损的另一处水电站项目隧道，开展新一轮实地勘测与风险评估。对于中方专家组在危难时刻迅速驰援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尼泊尔军方给予了高度评价。尼泊尔军方发言人雷什米
2: Thank you, that...
3: 感谢中国专家团队来到这里，在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与我们并肩工作。目前尼泊尔军队正在与中国专家团队密切协调，双方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开展工作，以进一步提高搜救行动的效果。我们非常高兴中国专家团队能够来到这里，为我们的搜救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
0: 灾害发生后，灾区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恶劣天气与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尼泊尔军方在热索瓦和努瓦果德等重灾区持续部署力量展开搜救。目前，中尼联合救援力量正克服极端恶劣条件，争分夺秒在灾区持续推进排查与搜救工作。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5: 来关注其他方面，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侮辱性言论，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号在渥太华接受记者采访时，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认真对待加美贸易谈判。他同时强调，加拿大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
6: 当美国人不再玩网络梗，不再冷嘲热讽，不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而是开始认真讨论问题时，我们才能继续进行谈判。在谈判进程中，美国的态度始终是要么让加拿大的核心产业实际上沦为美国的附庸，要么设定种种条款，导致这些产业在加拿大逐渐萎缩，直至消亡。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条款。加拿大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愿意和谁签自贸协定就和谁签。
7: 今年的八月份，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5: 我们再来关注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来听详细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 40.4 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7: 受地缘局势紧张，

0: 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了2012年7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称，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7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8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2: 视线转向法国，9月1号是法国学校新学期的第一天，法国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禁令当天正式生效。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视察一所高中学校时向学生们透露，总统府爱丽社工召开会议前也会要求与会者上交手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9月1号，法国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禁令正式生效。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视察位于南部城镇芒德的一所高中时，再次对学生们解释了政府推动相关禁令的考量。马克龙说，智能手机不但会分散注意力，还会对学习造成障碍。他认为，在校园里携带手机不利于课堂上保持专注。在表示自己也会以身作则时，马克龙表示，现在每逢总统府爱丽社工开会时，他都会要求与会者交出手机，否则总有人会在开会时一直看手机。此前，马克龙于8月24号宣布，法国已颁布相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有法国媒体当天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已被写入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由于澳大利亚选手科基纳基斯因伤退赛，中网协选手布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递补进入美网男单正赛，并将在男单首轮迎战西班牙12号种子霍达尔。晚些时候，吴亦丙、王新宇将分别出战美网男女单打第二轮。详细的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5: 布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递补进入美网男单正赛，明天凌晨0:30，他将在17号球场迎战西班牙12号种子霍达尔，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手。06年出生的霍达尔本赛季状态火热，他的上升速度也像坐上了火箭，在大满贯和大师赛都有出色的表现，世界排名一度来到第11位。和传统的西班牙选手打法风格不同，身高1.91米的霍达尔发球占据先天优势，正手进攻侵略性极强，喜欢主动上手提速，同时在底线相持中也

0: 不落下风，是个不好对付的多面手。他敢打敢拼的风格在硬地上往往能够给对手制造不小的麻烦。布云朝科特如果想要获得大满贯正赛首胜，必须在明天的比赛中提升一发进球率，减少失误。明天凌晨2:30，吴亦丙和34岁的澳大利亚老将达克沃斯将在男单第二轮比赛相遇。达克沃斯此前从未在美网突破过第二轮，但他经验丰富，韧性强，首轮比赛凭借稳定的一发得分率苦战过关。吴亦丙首轮直落3盘击败对手过关，不过因为此前几个月受到伤病的困扰，参赛频率受到影响，重回大满贯正赛首轮的吴亦丙发球节奏偏慢，一发成功率和二发得分率还没有达到他的巅峰状态。明天凌晨的比赛最大的悬念不是谁的进攻更凶，而是吴亦丙能不能在开局就把自己的发球状态找回来，避免先犯错再被迫追分。只有把一发成功率稳住，控制非受迫性失误，吴亦丙和达克沃斯的对抗才能真正进入自己的节奏。同一时间，王新宇将迎战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亚，两人技术风格相似，都以底线对拉为核心打法。此前3次交手，王新宇以1胜2负处于下风。不过王新宇近来状态火热，美网首轮以6-4、6-2横扫阿朗哥，轰出22记制胜分，连续4年闯入美网次轮。他的教练团队在2026赛季加入了发球专项教练，他在美网首轮的发球表现直接反映了这一调整的效果。为了帮助王新宇熟悉对手，他的双打搭档郑赛赛在训练中多次模拟卡林斯卡亚的左手相持球路。卡林斯卡亚底线相持功底扎实，首轮的比赛数据虽然没有特别亮眼的地方，但他的二发得分率达到了61%。这场比赛将是一场硬碰硬的底线较量。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9月1号凌晨，此前已减弱停编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台风复活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所谓台风复活，是指台风在减弱并停止编号后，其本体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及以上，从而沿用原编号续编的现象。一般来说，台风复活的原因主要包括有利的下电面条件、有利的大气环流条件和吞并其他天气系统。话说，台风的能量主要源于温暖洋面上水汽蒸发所释放的前热，若其残余环流移动到海温超过26.5摄氏度的洋面上，就会重新获得充足的水汽和热量，再次发展加强，实现复活。另外，高空槽和季风涡旋等大气环流系统对台风的移动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台风残余环流在低空浮合、高空浮散等有利大气环流形势下，其内部对流便可能重新组织，促使强度回升。再者，台风残余环流如果遇到附近的热带扰动、热带低压等正涡度天气系统，便有可能将其吞并或相互融合，吸收其水汽和能量，从而使自身重新加强。那么对于沙德尔来说，中央气象台此前便已预测其残留涡旋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并进一步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由陆地移入温暖的海面，下电面摩擦作用减小，同时又获得了新的能量，于是便复活了。要知道，台风复活的现象虽然并不常见，但也有先例。自2000年以来，被中央气象台停编后再度续编的台风仅有3例，包括2001年第16号台风百合、2014年第7号台风海贝斯，以及2025年第8号台风竹节草。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第4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幕。 作为国内唯一的以网络空间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本届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来自国内外网络安全相关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研判全球网络安全风险态势，分享前沿治理理念，共商网络安全务实对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经晓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1: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6: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5: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好啦，
2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同埃及总统塞西出席签字仪式。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沙特阿拉伯巴赫里航运公司2号发表声明说，公司一艘船只8月31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导致两名菲律宾籍船员遇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荷兰首相罗布·耶滕2号在荷兰埃因霍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经济合作以及防务合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还围绕合法双边关系以及欧洲科技产业发展等议题重点展开讨论。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2号凌晨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奥格斯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重要城市，巴伐利亚州警方说，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土耳其海事总局2号说，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据以色列媒体9月1号援引政府部门的消息报道，由于海水浑浊度再次上升，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沿岸的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当天继续停运。今天17时，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阿拉山口站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

0: 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推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
0: 您知道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哪里吗？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是怎样的唇齿相依、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总台主持人劳春燕与于永静，开启今天的文明互鉴。
2: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3: 各位好，我是永静。
2: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3: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3: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桑美。
5: 大家好，我叫陆远。
6: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2: 欢迎三位。
3: 欢迎。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3: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6: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3: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2: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4: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7: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3: 高兴啊！
7: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砥砺端精。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6: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3: 对，有了快车道了。
6: 对，
3: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2: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8: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9: 王岩你好。大家好。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8: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9: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诗人都要用的钱。
8: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9: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8: 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9: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吉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8: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到了吉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9: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8: 他们都多大了呀？
9: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8: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吉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4: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3: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4: 对，
3: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4: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6: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4: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4: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3: 好来。
4: 아영메넨구능둔비르즈는부들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
10: 티르스日月同辉，俱怀浩荡之伟，乾坤并峙，凝萃天地之萃，金辉银灿，交融香气相随，此乃先祖英雄马纳斯巍巍。
2: 他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6: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3: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
2: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3: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2: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 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6: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2: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11: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
12: 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2: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3: 没错，
2: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7: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2: 现在要9天10天，
7: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6: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2: 对，
6: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3: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2: 怎么看？
3: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7: 是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2: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3: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8: 这一站我们互鉴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13: 你好。你好。
8: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13: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8: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13: 对，刚刚回来的。
8: 那咱们先去哪儿？
13: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8: 哦，
13: 跟我走。
8: 好，走。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13: 是的，
8: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13: 对，
8: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13: 我推荐杏干儿，
8: 杏干是吧？
14: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
8: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14: 是的。
8: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 Kums 的地方是吧？
14: 对。这是发

0: 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1: 尝尝啊，
0: 尝一下。
1: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0: 是的，
1: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说可以带。

0: 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0: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春节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啊。
0: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哇，很适合您。
1: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0: 可以说 sunun。
1: Karbak sunun。
0: 对，
2: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的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3: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4: 是真的，
1: 是真的。
4: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啊，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1: 哦，多远？
4: 2000多公里吧。
5: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eac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each 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3: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2: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5: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2: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5: 所以就对谐音，
2: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3: 不是，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5: 那陆远呢？
6: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5: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6: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4: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3: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

0: 倔强，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
1: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
2: 感谢春燕和永静带来的总台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明天《互鉴》节目精彩继续，千万不要错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将与您关注更多的话题。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总台记者赵雄为您介绍搜寻救援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三天受台风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将有强降雨，福建、广东雨势猛烈。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高温区域将缩减，但五号之后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 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沙特阿拉伯巴赫里航运公司二号发表声明说，公司一艘船只8月31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导致了两名菲律宾籍船员遇难。声明说，公司目前与该船保持联系，并与有关部门以及海运业相关方密切协调，持续关注事态发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了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说，法国已经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此次事件发生之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荷兰首相罗布耶滕二号在荷兰的埃因霍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经济合作以及防务合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还围绕合法双边关系以及欧洲科技产业发展等议题重点展开讨论。刚果金政府二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至了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土耳其海事总局二号说，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二号凌晨发生了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之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了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根据以色列媒体9月1号援引政府部门的消息报道，由于海水浑浊度再次上升，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沿岸的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当天继续停运。印尼国家抗灾署二号表示，随着北苏门答腊省西纳彭火山活动增强，火山附近的库塔登加村共有211个家庭、615名居民被疏散至避难点。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3: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各位晚上好，我是雪瑶。
17: 稳一点，慢一点。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那么今天下午现场的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2: 那目前现场搜寻救援有哪些新的进展？和此前相比，搜寻方式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7: 好的，我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几个不同的节点。 首先是在昨天大概下午的6点7点左右呢，我们从这个口岸的位置往回望，是能够看到已经有第一台这个挖掘机出现在了这样的一个视野范围内，这是第一个进展。第二个进展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在今天上午的10点，整个的这个救援道路的陆路通道呢就已经是畅通了。这个陆路通道畅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其实一开始它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装载车以及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口岸区域了。但是我相信一直关注我们这个新闻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这个陆路水道路畅通并不意味着整个的这个车辆能过来，因为它有一些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的。那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大型的卡车和货车，他们也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位置过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现场看到，除了一些挖掘机在口岸进行这样的一个清障作业之外，还有旁边远一些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拓宽的作业。再来说一下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进展，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抢通的这个开始的过程当中呢，同步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搜寻工作。只是一开始我们的这个道路因为它不畅通，所以呢一开始的道路相对来说是停留在周边区域的一个比较浅层的区域，现在这个区域呢就进入到核心区域，而且呢会进一步拓宽，而且是全域的搜寻。主持人，
13: 好，那么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那接下来我们的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具体的搜寻计划吗？
17: 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也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现在呢除了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之外还有这个西藏的军区以及这个武警官兵，也就是不同的力量现在呢也是开始在现场进行联合作业了。那包括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搜寻的范围，从最初的不同的点位浅表层的这个搜寻，到现在进行了一个全域范围以及深层的这个搜寻。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一些细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口岸区域的这个联合检查的这样的一个大楼，我们这是原本所在的这个大楼的这样的一个地基，这里其实是一个大的区域，但是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它有很多这种巨型的这个石头堆积在这里，所以呢这个搜寻工作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呢需要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工种进行联合作业，借助不同的这种高精尖的设备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对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确保每一寸的这个土地，每一寸掩埋的这个地方都能够被。
13: 好的，非常感谢赵雄在前方的最新报道。
18: 确实啊，我们这几天连线也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啊。那随着我们说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那现在呢我们搜寻工作正向着更加全面跟深入的进度在进行深入的一个救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说216国道啊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之前呢，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以及呢像这个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的核心区。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9: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

0: 是搜救。
1: 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未来三天流域面雨量是13到16毫米。从常年的情况来看，5到9月是雨季，那九月上旬呢是仍然处在雨季的后段，吉隆多阴雨或者阵雨天气，夜雨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南部低海拔河谷局部的降水呢可能会更加强烈，那同时呢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会偏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一个热搜，是我国运载火箭为何叫长征。1970年4月24号，长征一号首飞成功，将东方红一号卫星是送上太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是长征火箭征服宇宙太空的第一步。
1: 那就在昨天9月1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韩厚健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学第一课主持人撒贝宁共话航天起点。被问及火箭为何命名为长征，韩老引用毛主席诗句作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把面前所有的困难克服掉，一直到赶上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登上顶峰。我们来听一下节目的音响。
4: 大家请看这个大家伙，气势磅礴，感觉它下一秒就要冲向太空。这就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5: 这个长征一号火箭是1970年4月24号首飞成功的，它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了太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是我们长征火箭征服宇宙太空的第一步。
4: 为什么一开始咱们的航天人要把咱们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把我们面前所有的困难克服掉，一直到赶上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登上顶峰。
4: 所以当年我们的前辈用这个名字来为我们的运载火箭命名是意义深远。
5: 是的，
3: 非常感谢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健老师的分享。确实我们说长征精神是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啊，也有很多外国友人是从中国长征精神当中是汲取了力量。当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火箭。火箭设计之初啊，大家都在想给火箭到底起一个什么名字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同志们是有感于毛主席著名的七律长征当中表现出来的红军为实现革命目标，藐视一切困难，不惧任何艰险阻险的顽强斗志和勇往直前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提出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将火箭命名为长征。这个名字就寓意着我国火箭事业一定会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发出了预警，同时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范围内推高生产成本。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从一杯摩卡咖啡来看气候对价格的影响。
6: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

0: 必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三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
1: 汇丰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穆拉特·乌尔登。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和海平面温度的变化，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部分地区水位降低，比如在巴拿马运河附近，会影响航运及物资交付。因此，如果必须挑出一个风险，那很可能是未来与食品价格相关的风险。
0: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8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分析预计，到2027年底，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2.74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相比目前水平增加约4900万人。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拉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到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2: 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是出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科学家也警告称，眼下呢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异常强劲，引发严重灾害。与此同时呢，一项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可能正在让厄尔尼诺现象变得更强，更具破坏力。
3: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水每隔几年出现异常增温的现象。这种自然气候波动会扰乱全球天气，在多地引发严重的干旱、暴雨和洪涝灾害。在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古气候研究团队利用位于赤道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29块珊瑚化石，构建了一个跨越900多年的气象时间胶囊。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珊瑚骨骼中钙与锶等元素的比例变化以及氧同位素数据，还原了自公元1100年至今的海洋温度演变轨迹。研究成果显示，自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相比工业化之前增强了 36% 以上，而在过去40年中，这一增强趋势明显加快，强度激增了 16%。当研究人员将这900多年的海水温度变化绘制成图表时，呈现出一条长期较为平缓，在近现代时期则急剧上扬的曲线。
4: The current El Nino that we're seeing develop now,
5: 研究负责人、美国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高的事件之一。就今年这个时段而言，它的确是史上最强。热带地区已经显现出此次厄尔尼诺带来的各类影响，
3: 从印度尼西亚持续数周的山火，到印度降雨量创20年来新低，再到强热带风暴罕见地袭击美国夏威夷，厄尔尼诺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专家表示，全球气候变暖与厄尔尼诺正在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
5: 厄尔尼诺会加剧全球变暖，在现有升温基础上进一步推高气温。而我们的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变暖反过来也会导致厄尔尼诺现象加剧。
3: 由于气候变暖使大气能够容纳更多水蒸气，在厄尔尼诺引发降雨的地区，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的破坏性正在被急剧放大。专家表示，这项研究再次为人们敲响了减少化石燃料依赖的警钟。
5: 我们必须追溯问题的根源。论文研究显示，厄尔尼诺的增强趋势与全球变暖走势高度吻合，变暖的诱因十分明确，人类化石燃料的消耗。这项研究再次提醒我们，确实需要推动能源体系转型，摆脱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
2: 今年夏天，热浪天气席卷欧洲多国，带来极端高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传统的折扇再次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健身必备品、随身必备品。无论是遮挡阳光、消暑降温，还是融入弗拉门歌舞，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西班牙传统物件正在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3: 即便已是八月下旬，马德里的气温依然高达35摄氏度以上。在当地的太阳门广场和地铁车厢里，随处可见人们挥动折扇。
6: 我特别喜欢在街上用折扇，不只是扇风纳凉，很多时候还能用来遮阳。我的眼睛怕强光，日光对我刺激很大。这把折扇是在一个小村庄里别人送给我的，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还有好几把，但这把是我的最爱，因为它尺寸最大。
3: 传统折扇在西班牙被称为阿巴尼科，最初在15世纪通过与亚洲的贸易传入欧洲，并在18至19世纪成为西班牙贵族社会的重要象征，甚至演变出专门用折扇动作表达社交礼仪与情感的折扇语言。如今，这项传统的物件不仅受到女性青睐，也被越来越多的男性所接受。
7: 我喜欢用折扇，炎炎夏日里它能送来凉风。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折扇大多被看作是女性用品，但我不得不承认它十分实用，能让人一整天舒服不少。最后我放下了固有偏见，如今随身都会带着它。
3: 在西班牙标志性艺术弗拉门戈舞蹈中，折扇也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弗拉门戈舞者卡门托雷斯展示着手持折扇的优雅舞姿。在他看来，折扇除了是日常对抗酷暑的好帮手，更是舞蹈中展现韵味的关键。
8: La guajira es un palo que viene de Cuba, que se aflamencó en Andalucía a finales del siglo XIX.
5: 瓜西拉舞是一种源自古巴的舞蹈流派，19世纪末在安达卢西亚和弗拉门戈舞融合在一起。折扇是绝佳的道具，单手持扇既能烘托出古巴湿热的氛围，又能传递这种舞蹈独有的动人韵味，舞姿妩媚动人，扇与配合舞步赋予了舞蹈丰富的表达空间。
3: 随着人们防暑降温需求的大增，经营传统折扇的百年老店也迎来了火爆生意。位于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一家折扇店已经经营了一个多世纪，这里的折扇全由当地人手工制作，价格从几十到上千欧元不等。店主表示，相比于现代的电子风扇，传统手工折扇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国内，9月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是陆续调整了产品价格。往年我们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那今年为什么上调价格？总台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跟您来讲讲。
9: 老王问了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的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 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

0: 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出。
1: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

0: 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

0: 自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

0: 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 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4: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3: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琴，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31摄氏度；上海小雨，25到30摄氏度；重庆晴，25到35摄氏度；广州多云，22到29摄氏度；深圳多云，24到30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摄氏度；澳门多云，24到30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超大市场、超多机遇，扩大教育服务进口，海外资源汇聚自贸港。
1: 科技新知，资讯有知识，今天介绍台风复活为哪般。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我们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近期曾介绍对敌国条款的看法，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的观点有何回应？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方立场？对此，发言人回应称：
4: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
4: 根据中泥双方专家的评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是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发生冰岩崩，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的。西藏自治区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介绍了相关的情况。事实上，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灾害发生后， 中方也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

0: 信息。我们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1: 郭家坤表示，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名 DNA 鉴定专家随即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的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2: 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0: 中方是20国集团重要成员，高度重视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美国接任2026年20国集团主席国以来，中方积极建设性参与包括财经渠道在内的各渠道相关议题讨论，推动20国集团取得务实成果。我们注意到，各方在刚刚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20国集团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俄罗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8月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2: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来听详细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7: 俄方已向日本大使馆明确表示，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领土上的部署，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已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得到应有的保障。
6: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

0: 科学大学是中国境内首个静脉高校独立办学项目。今年学校面向中国25个省份招生，新生超过460人，入学人数同比增加40%。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获准在自贸港独立办学。当地还出台了出入境便利、高层次人才个税优惠、境外职业资格认定、审批流程简化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全球优质师资汇聚海南。
1: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沈物理，
2: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叠加境外职业资格认定、审批流程简化等配套措施，为学校面向全球选聘师资、招揽优秀学生筑牢基础。
0: 现在，在位于海南陵水的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经落地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今年达到24个，学生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整个园区师生规模预计突破1.5万人。据统计，海南全省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9个本科层次及以上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来海南求学的国际学生覆盖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超过60%。
1: 海南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秦四波：
3: 海南坚持大力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截至目前累计签约引进55所高校，累计获批本科层次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41个，实现从数量集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为国内学子提供了家门口留学的优质选择。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称，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8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7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8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消息。那9月1号凌晨，此前已经减弱停编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呢加强为了台风热带风暴级。那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维持了原台风的名称和编号不变。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台风复活的相关知识。
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所谓台风复活，是指台风在减弱并停止编号后，其本体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及以上，从而沿用原编号续编的现象。一般来说，台风复活的原因主要包括有利的下电面条件、有利的大气环流条件和吞并其他天气系统。话说，台风的能量主要源于温暖洋面上水汽蒸发所释放的前热， 若其残余环流移动

0: 到海温超过 26.5 摄氏度的洋面上，就会重新获得充足的水汽和热量，再次发展加强，实现复活。另外，高空槽和季风涡旋等大气环流系统对台风的移动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台风残余环流在低空浮合、高空辐散等有利大气环流形势下，其内部对流便可能重新组织，促使强度回升。再者，台风残余环流如果遇到附近的热带扰动、热带低压等正涡度天气系统，便有可能将其吞并或相互融合，吸收其水汽和能量，从而使自身重新加强。那么对于沙德尔来说，中央气象台此前便已预测，其残留涡旋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并进一步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由陆地移入温暖的海面，下垫面摩擦作用减小，同时又获得了新的能量，于是便复活了。要知道，台风复活的现象虽然并不常见，但也有先例。自2000年以来，被中央气象台停编后再度续编的台风仅有三例，包括2001年第16号台风百合、2014年第7号台风海贝斯以及2025年第8号台风竹节草。知识个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
4: 在埃及，从尼罗河三角洲到法老王的陵寝，从神庙的墙壁到寻常老百姓的案头，都不难发现一种看似非常寻常却承载着千年文明的植物苏草。那么这种水生植物呢，它不仅是见证了古埃及的兴衰，更让古埃及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供挖掘与传承。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跟随着总台记者张卓雅一起去探秘苏草纸的制作工艺。
5: 行走埃及，无论是景区还是工艺品商店，您都能见到一种特殊的画。纸张有些发黄，入画的内容常见古埃及的各种神像，充满神秘宗教色彩的法老生活、金字塔、尼罗河等埃及特色风光。这种画便是堪称埃及文化瑰宝的苏草画。而苏草本身其实是一种生长于尼罗河两岸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样子像高个子芦苇，表皮翠绿，有三棱形挺直的长茎，一般可以长到2米左右。据当地农户介绍，苏草每收割一次4至6个月即可再收一茬，如此往复，单株累计可收割6次左右。收割完毕，首道工序便是除茎皮，经验老道的农户一扯一拉，行云流水，看着真叫一个简单。
6: 去皮后的苏草茎将被撕成长片，而后擀平置入水中浸泡5至6天，
5: 再经过10天的晾晒后，基本就可以在上面书写绘画了。以这样的方式制造书写工具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此后沿用至9世纪左右。埃及历史专家霍萨姆·齐丹介绍说，
7: We didn't found the history book.
8: 古埃及没有留下历史书，但我们从苏草纸上了解了古埃及的医学、外科手术、数学、故事。因此，苏草纸在我们讨论和研究古埃及的历史文明时非常重要。
5: 实际上，古埃及并未留下完整的造纸工序记录，墓葬壁画上仅存有苏草植物的图像线索。由于苏草纸制作成本高且怕潮易碎，在中国造纸术传入后便逐渐被取代，制作技艺也随之失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一批学者凭借残存的线索反复推敲，才将整套失传的工序复原重构。霍萨姆·齐丹说，如今埃及政府也已着手对这项古老技艺进行保护与传承。
7: We have in this village 50 workshops.
8: 现在这个村里有50家作坊，在埃及这已经成为一个濒危的行业。这里是埃及最后一个仍然以传统方式制作苏草纸的地方。政府现在竭尽全力想要保留这个行业，并让村民们赚取一些经济收入。
3: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号是法国学校新学期的第一天，法国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禁令当。

0: 天正式生效。来听总台记者王凯波的报道。
1: 9月1号，法国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禁令正式生效。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视察位于南部城镇芒德的一所高中时，再次对学生们解释了政府推动相关禁令的考量。马克龙说，智能手机不但会分散注意力，还会对学习造成障碍。他认为，在校园里携带手机不利于课堂上保持专注。在表示自己也会以身作则时，马克龙表示，现在每逢总统府爱丽舍宫开会时，他都会要求与会者交出手机，否则总有人会在开会时一直看手机。此前，马克龙于8月24号宣布，法国已颁布相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有法国媒体当天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已被写入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由于澳大利亚选手科金纳基斯因伤退赛，中网协选手布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是递补进入美网的男单正赛，并且将在男单的首轮迎战西班牙的12号种子霍达尔。详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小小的报道。
3: 布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递补进入美网男单正赛。明天凌晨0:30，他将在17号球场迎战西班牙12号种子霍达尔。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手。06年出生的霍达尔本赛季状态火热，他的上升速度也像坐上了火箭，在大满贯和大师赛都有出色的表现，世界排名一度来到第11位。和传统的西班牙选手打法风格不同，身高1.91米的霍达尔发球占据先天优势，正手进攻侵略性极强，喜欢主动上手提速，同时在底线相持中也不落下风，是个不好对付的多面手。他敢打敢拼的风格在硬地上往往能够给对手制造不小的麻烦。布云朝克特如果想要获得大满贯正赛首胜，必须在明天的比赛中提升一发进球率，减少失误。明天凌晨2:30，吴亦丙和34岁的澳大利亚老将达克沃斯将在男单第二轮比赛相遇。达克沃斯此前从未在美网突破过第二轮，但他经验丰富，韧性强，首轮比赛凭借稳定的一发得分率苦战过关。吴亦丙首轮直落3盘击败对手过关，不过因为此前几个月受到伤病的困扰，参赛频率受到影响，重回大满贯正赛首轮的吴亦丙发球节奏偏慢，一发成功率和二发得分率还没有达到他的巅峰状态。明天凌晨的比赛最大的悬念不是谁的进攻更凶，而是吴亦丙能不能在开局就把自己的发球状态找回来，避免先犯错再被迫追分。只有把一发成功率稳住，控制非受迫性失误，吴亦丙和达克沃斯的对抗才能真正进入自己的节奏。同一时间，王新宇将迎战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亚，两人技术风格相似，都以底线对拉为核心打法。此前3次交手，王新宇以1胜2负处于下风，不过王新宇近来状态火热，美网首轮以6-4、6-2横扫阿朗哥，轰出22记制胜分，连续4年闯入美网次轮。他的教练团队在2026赛季加入了发球专项教练，他在美网首轮的发球表现直接反映了这一调整的效果。为了帮助王新宇熟悉对手，他的双打搭档郑赛赛在训练中多次模拟卡林斯卡亚的左手相持球路。卡林斯卡亚底线相持功底扎实，首轮的比赛数据虽然没有特别亮眼的地方，但他的二发得分率达到了61%。这场比赛将是一场硬碰硬的底线较量。
0: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6: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饭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的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了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 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

0: 兹甘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了四人死亡，50人受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爱沙尼亚议会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于勒马迪塞经投票当选为该国总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等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了精细化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8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9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发动近期对伊朗规模最大打击，伊称将升级反击强度。美伊冲突为何大战难再现，小战难停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与伊朗3天内2轮互袭，局面面临升级风险，我们来共同关注。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用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西里克的一处民宅，当时正值2名青年举行婚礼，袭击造成数十名伊朗人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了回应这起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美军先是有限打击拉拉克岛，1号又升级到空袭伊朗南部本土，打击对象始终锁定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怎么看待美军打击范围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那么从8月31号美军对拉拉克岛的攻击到9月1号对南部伊朗南部多个目标的这个攻击，应该说美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数量包括目标的分布的区域是明显扩大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军行动的性质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那么从范围上来说，其实美军打击的还主要是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北岸的这些军事的目标。 并没有扩展到伊朗的全境。那么从目的上来看的话，美军还是要摧毁和削弱伊朗西沼海峡

0: 航运的能力，所以美军打的主要还是伊朗可以用来袭扰海峡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的这种发射装置，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布设鱼雷的一些装置设施，还有尤其是伊朗的一些雷达站，因为这些雷达站可以帮助伊朗来识别锁定，这个通过海峡的这些船只。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两天它是在升级，但是它的行动的整体的规模力度仍然是有限的。那么我更愿意把它称作是一种割草的行动，就是美军认为伊朗不断的在重建它袭扰海峡的能力，或者更广义的在重建它这个在伊朗南部围沿海的这些军力的部署。那么美国只要伊朗重建了恢复的这种军力，美国就要进行割草，要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之前以色列对付真主党、对付哈马斯的这种割草行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以色列就会对真主党、哈马斯采取一轮军事行动来削弱这些力量的军事能力的增长。那么现在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割草行动也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1: 那么对比此前史诗怒火阶段的对抗模式，本轮冲突美方的攻击和手段又有哪些异同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相比于三月份那时候大规模的这个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我认为现在美军的虽然整体的兵力配置在中东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许多细节反映出美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降级的。那么首先是在攻击的这种目标范围上，我觉得美军更加聚焦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是为了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袭扰能力和控制权，而不是要对伊朗全境或者是对伊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政权更迭的行动。那么从手段上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更加的节约了，或者更多的要采取这种低成本的作战方式。美军在空袭中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无人机，包括水面上可能更多的使用无人艇。那么这些攻击设施其实都是一次性的，这样能降低美军作战的成本，包括美军在这个高精尖弹药的使用上也会更加的节省。那么可能会更多的使用一些常规弹药，避免这种高端弹药的过度的损耗。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攻击的时长上可能也有些缩短。我们知道在三四月份的这个史诗怒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实际上持续了接近40天，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实际上美伊的第二度的这种长时期的交火持续的大概就是20多天。那么这一次就是从八月底开始的，目前已经持续了应该说2-3天。但是我觉得受制于美方的这种弹药的限制，还有他主观上的意愿，可能他持续的这种空袭的时间，连续的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
1: 我们看到三天内双方军事冲突骤起，那么如何判断冲突重启的概率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关于美伊冲突的重启的问题，我觉得首先需要注意到一个结构性的背景，就是美伊目前的矛盾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这个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那么没有让步的空间，那么双方也并没有任何对永久停战的这种承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伊的冲突是随时可能重启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当然美伊双方的这种姿态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认为美国现在并不想陷入一场和伊朗的长期的这种军事上的你来我往的这种报复战、消耗战之中。你去看特朗普对于9月1号袭击伊朗目标的这种表态，其实他说的很仔细，他说美国的袭击是对伊朗之前袭扰海峡航运以及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的一个报复。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之前伊朗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现在采取报复，那么这是一个回合制的交手，那么双方打成平手就可以停了，希望伊朗就此收手。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是更想采取一个反击或者打一打看一看的这种状态，就是伊朗可能在未来采取更多的这种主动的攻击或者比较坚决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 希望以此来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那么整体来看，我觉得美伊目前处于一个大战已过，就是不会再爆发特别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的战争、小的冲突、小的摩擦会不断的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1: 那我们再来看哈，美伊双方轮番采取军事反制，本阶段现实诉求是什么，能否实现呢？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0: 那美伊目前的诉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么美国现在我觉得它有双重的诉求，一个是在军事上，那么它对伊朗重建军力、重建袭扰霍尔木斯海峡的能力非常的警惕，所以它要不断的用这种割草的战术来削弱伊朗重新冒头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同时美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目标，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最近高调宣布的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前的经济制裁、经济孤立行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开辟维持这个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在这个航道它有不断的有一些海湾的石油能够源源的运出，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力，也削弱了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世界经济、世界油价的能力。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方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它是把经济制裁和军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那么特朗普的说法是，就是说现在美国不急于谈判，就是要等经济制裁包括这种阶段性的军事打击对伊朗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冲击和削弱之后，那么美国可能会才会在谈判上有所行动。那么相比之下，那么伊朗我觉得它的目标更明确一些，它还是希望逼迫美国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上来。那么现在伊朗也在通过一些军事上的这种反击，那么向美国传递这种信号。所以从这么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种政策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可能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诉求。
1: 美方称目标是伊朗革命卫队目标，但伊朗方面消息是造成了平民伤亡，美方能否真正做到区分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随着战争伦理的这种演进，美军显然也做了很多这种甄别军民目标的工作，那么试图减少对平民的这种伤亡。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在战争中避免平民伤亡还是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它取决于情报信息是否精准，而在实战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信息它往往不那么精准。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也涉及到这个弹药精准度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军虽然拥有大量的这种精准打击的弹药，但是具体的投射的操作怎么样，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天气、地理环境怎么样，都会影响到这个弹药的精准度。所以再精准的弹药它也是非常可能造成这种附带的平民伤亡的。那么过去历次的战争，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都造成了可观的平民伤亡。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我觉得美军要真正的说是避免平民伤亡，它还难度还是非常大。
1: 除了军事方面的施压，美国或将在经济方面也变换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1号称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称本周内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对于美国持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的做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东和非洲顾问西比尔·法雷斯的联合署名文章。文章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必将遭遇挫败。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作者认为，美国最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不可能实现华盛顿的预期目标，所谓经济孤立计划将遭遇挫败。文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长达6个月的轰炸与海上封锁，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成果。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伊朗加码推出所谓史上最严的单边经济制裁，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经济胁迫，迫使伊朗妥协投降。 这套经济围困策略既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手段残忍且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多重客观因素决定了其失败结局。从历史经验来看，单边经济制裁从来无法推翻一个内部意志坚定的主权政府，制裁只会让普通民众陷入生活贫困，反而会催生受制裁国形成基于反对外部霸凌的广泛团结。 从全球能源市场现实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地缘冲突影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因此减少五分之一，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已经承受了显著的通胀冲击。美方提出将伊朗石油完全移出全球市场的主张，相当于要求这些已经承压的盟友进一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本质上是逼迫盟友走上经济自杀的道路，不可能得到广泛支持。 从国际法准则层面来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美国当前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单边胁迫行为，已经构成对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践踏。文章进一步分析，纵观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举动，国际社会已经可以得出三点清晰结论。 一是美国已经公开背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二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所谓安全保证完全不可靠，三是依赖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会让所有国家随时面临美国单边制裁的风险。基于这一判断，当前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正在探索更多元的防务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相关合作协商就是典型代表。
3: 与此同时，各国也在逐步降低跨境贸易中美元结算的占比，同步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美国和加拿大财长关税战升级后首次会面，加财长强调摆脱对美国依赖，两国贸易战影响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财长在美国卡罗来纳州举行20国集团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面。这是自上个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关税， 导致两国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会面。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在社交媒体确认了会面的消息。
4: 他表示，加拿大将致力于保护本国工人和产业利益。这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人首次见面，这次会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我认为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双方的这种会面呢，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经贸关系进一步滑向对抗啊，或者进一步的冲突，留下谈判的这样一个窗口。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前期美国一直在单方面施压，这次贝森特在 G20财长会议上也把现在谈判的这种失败或者破裂归咎于加拿大，而加拿大呢，其实现在也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就是要在今年9月8号对美国的700多种商品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所以我觉得两国财长能够在 G20这样一个场合会面，本身就说明其实尽管双方的这种分歧非常严重，但是依然我觉得双方还是没有关闭高层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 现在加拿大财长，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特别强调要保护加拿大本国的产业和工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加拿大现在在这个谈判立场上的这种强硬态度，而且也把谈判与加拿大本身的经济主权和产业政策放在一起。那么特别是强调加拿大现在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本身因为我们知道美加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是长期的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特点，但现在呢，美国也把对加拿大的经济的影响作为他谈判的筹码，那反过来我觉得加拿大也认为就是如果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那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脆弱性。我觉得从双方现在表态或立场上的这个背景来看，那么尽管加拿大愿意谈，但实际上我也认为他不会在美国的单边的压力或胁迫之下做出一些 无条件的妥协，而且把降低对美的依赖，所以本身的谈判筹码，这也意味着他未来可能会推进一些贸易的多元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1: 那么美加财长此次会晤对两国经贸关系而言，能否或者说 能够起到多少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美加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关税或者是贸易层面上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更大层面上还是涉及到到底是美国来主导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还是现在能够双方基于自由公平贸易的这样一种选择形成的这样一个贸易的一体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现在美国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单由两国财长在一次会面上就能够解决，那我觉得这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未来谈判建立这样一个通道啊，或者说双方也有意在就是矛盾分歧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进一步推动的谈判。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现在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谈判框架下，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内能够解决。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加拿大的施压，让加拿大单边进行让利啊，或者是一种不公平的不平等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让步，这在加拿大本身来讲它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加拿大是把贸易问题与一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安全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这样一种妥协或者让步。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从特朗普上任以来，那么美加关系不仅仅是在经贸关系上出现很大的摩擦，其实在战略互信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间隙和分歧，包括前期美国通过边境政策对加拿大的这种施压，双方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明显下降了，那就使得未来在谈判过程当中基于双方都能够达成利益的立场上，其实就很难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根本性的缓和。这次会议最重要一点并不是双方能够解决根本性的或结构性问题，而是为未来重新进入实质性谈判可能创造一定的时间或空间。
1: 此外，赴美参会期间，商鹏飞还公开表示，加拿大已迅速增加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加拿大财长的这段话怎么解释？是否是在向欧洲抛橄榄枝呢？那么，目前加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态势怎么样？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从现在发展的一个态势或一个趋势上来看，那随着美国不断的去推动一些单边的或者经济胁迫的政策或者关税的大棒，那么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进经济的多元化或者说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就连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也都在寻求降低对美依赖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行使单边主义和强权和霸凌的经贸政策背后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加拿大它要向欧洲抛橄榄枝，其实欧洲近两年也在主动的推动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或者是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次呢可能更多的是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在更大程度上形成战略上的高度的一致啊，因为实际上从以往来看，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其实不是说今天才开始进行贸易的谈判，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而且在这个贸易协定之上呢，近年来呢，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也不断的在推动一些新兴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增长，比如说服务贸易，比如说数字贸易，还有一些涉及到一些跨境数据流动啊，或者是绿色贸易等等。那么这方面其实未来在两个经济体之间依然会加强双方的经济的联动。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值得关注，就是现在加拿大与欧洲也在达成一些有关战略资源的合作，比如说能源、关键矿产，包括农产品，还有一些我们以往看到的一些航空航天等等新兴战略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单方面的靠贸易的这种施压的话，那其实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或者说全球战略资源合作的一种转移，或者说一种重新的多极化多元化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选择。那我们可能不仅仅要看加拿大做什么，欧洲做什么，而是说未来除美国之外，全球经济它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都会转向更多的多元化的这种选择。这是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对整个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啊，包括我们现在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三天受台风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将有强降雨，福建、广东雨势猛烈。
1: 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高温区域将缩减，但五号之后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二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暴击，造成了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的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 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

0: 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2026年8月31号至9月1号，二十国集团 G20 在美国阿什维尔召开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失衡、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发言。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及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了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今天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了精细化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讨论加强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俄欧关系多点承压，短期内能否出现回旋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俄欧关系近日多点承压。9月1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表示，防空能力仍是乌克兰当前最优先的军事需求，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紧张。他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尤其是对即将到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可以考虑将其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卡拉斯称，欧盟成员国也在研究调整现有军备订单优先顺序，并与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沟通，以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此前有欧盟官员透露，希腊、西班牙等拥有较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预计将面临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要求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拦截导弹。但这些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持谨慎态度。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防长当天在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电话沟通和磋商仍在继续。欧盟面临长期对乌财政支持压力，此前批准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方案，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财政和军事需求不断增加，欧洲内部对于现有支持规模能否满足乌方需求的讨论也在持续。
4: 9月1号，德国政府表示， 俄罗斯应对今年八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随后，俄方立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面临严重后果。那我们先从德俄的外交事件入手。德国做出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等一系列反制，俄方也表示将予以回击。这一事件是德俄个案，还是俄欧关系持续恶化的缩影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6: 这个决定的背后啊，有一系列的背景。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啊，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不断升级，它的外溢效应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扩大。根据德国方面的说法呢，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动因呢，是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在德国莱比锡的空军基地啊，出现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事件。这个事件呢，在德方看来呢，并非孤立的，因为联系到此前啊，一些欧盟国家先后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所以在德国方面看来呢，这是俄罗斯正在对欧洲采取所谓的灰色地带作战行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尤其是我们知道，德国呢是美国在欧洲的最大的军事基地所在地，而且德国长期以来呢，在整个北约的防务体系里面呢，承担了一个中心和枢纽的位置。所以显然啊，这样一起看上去是孤立的无人机事件呢，就会被德方解读为是俄罗斯方面有意的要扩大对北约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一个整体威慑的一个举动。所以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包括德国方面做出的决定以及随后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措施，都表明啊，现在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啊，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呢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整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态势呢在进一步加剧。
4: 我们再来看欧盟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基于怎样的背景。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那么这一具体措施有何指向性和实操性呢？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6: 近期啊，我要说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尤其是在俄乌双方啊针对对方的腹地发动更猛烈的远程打击之后，几乎完全依赖欧美提供防空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呢，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更加的急迫。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出于为了要继续支撑乌克兰呢能够在战场上和俄罗斯呢形成一个相持的局面，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也不断的想要通过一些所谓自身的努力啊来缓解目前乌克兰面对的紧张的局势。欧盟方面这个提议呢，应该说是针对当前啊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乌克兰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由于美国现在目前主要的这个精力呢就放在了中东地区，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拦截弹的供应呢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而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也担心自己的防务水平，也更多的是考虑啊把这个爱国者以及相关的一些弹药呢留在自己的库存里面。所以尽管啊近期我们看到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呢在防空武器加强了合作的态势，包括未来双方可能会联合生产等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现在欧盟方面急于想要通过激活欧盟内部的一些这个现有的库存来为乌克兰方面呢提供支持。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对欧盟各国来说啊，他们的首要考虑仍然是在和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确保自身的这个库存。所以尽管欧盟方面发出了呼吁，但我想短期内呢，乌克兰防空武器缺乏的这个状况呢很难得到很大的改变，而欧盟各国呢仍然会把维护自身的库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
4: 那么用欧洲国家的库存老旧拦截弹援助乌克兰，能解决乌克兰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点。
7: 现在呢，欧盟和乌克兰正

0: 问题的。那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一起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包括呢也希望由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拿到授权和相关的技术，要在乌克兰的境内或者是欧洲国家的境内去组装或者是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以满足乌克兰它长期的作战需求。
1: 我们再来看英国新首相伯纳姆也重申持续援乌立场，出于哪些考量，又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呢？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2: 在英国伯纳姆政府上台之后呢，英国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之前对乌克兰支持、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啊，英国啊，由于它自身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欧洲的安全意图，所以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上呢，它往往采取了一个想要发挥带头作用的这样一个定位。甚至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个问题上啊，英国往往呢是通过自身的这个所谓先走半步的这个策略呢，来拉动美国和欧盟的集体的响应。我想这是英国呢想要在脱欧之后啊，继续通过深度的介入俄乌冲突来发挥他对欧洲安全的所谓影响力和主导作用的这样一个体现。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除了延续此前英国政府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包括提供财政援助之外呢，最近的一个最激进的动作呢，就是准备向乌克兰方面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这个生产技术。这个举动啊，一定程度上在英国看来呢，也是想要打破目前乌克兰方面想要从美欧获得更进一步的军事支持啊，尤其是一些武器系统的生产许可和技术许可。在这个方面呢，英国呢又想啊先走半步，以此来带动今后啊美国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向乌克兰开放技术和生产线的这么一个企图。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呢，现在应该说在俄乌冲突上仍然试图去通过利用危机来达到他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目的，这个路线短期内应该说不会发生变化。
1: 德外交驱逐、欧盟制裁加码与对乌援助，加之英国的动作，这一系列交织起来看，当前欧洲对俄乌局势的影响如何评估？俄乌双方还留有缓冲与回旋的空间吗？再来听崔洪建的观点。
2: 进入今年以来啊，应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态势的评估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为了维持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原有立场，从叙述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欧洲方面呢不断的去强调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困难，包括乌克兰现在利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获得的某种局部优势等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俄乌冲突呢进入了一个最较劲儿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当前啊，欧洲包括北约能够持续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有可能会帮助乌方呢扩大所谓的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呢给俄罗斯呢施加更大的压力。总之呢，我觉得现在欧洲方面啊，多数国家对于说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方面接受一个所谓公平谈判的局面仍然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个思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俄乌冲突向整个欧洲地区蔓延和扩散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想短期内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回旋余地呢正在缩小。此前呢，由于俄方释放出愿意和欧洲展开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些积极的态势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受到消解和侵蚀。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如果欧洲方面啊不改变它当前对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判断，不改变它的一些基本立场的话，显然短期内欧俄关系呢是很难有回旋的空间。
1: 普京称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时释放愿意同美方代表开展接触的信号。在俄欧关系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再来听崔洪建的观点。
2: 近期啊，围绕俄乌冲突的军事和安全态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各方呢仍然试图为谈判呢留有一线的空间。首先，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方面，也都释放出还是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美国呢，现在在专注中东地区的同时呢，也会不时的释放出一些想要推进政治解决的信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采取的主要策略呢，仍然是利用他在战场上主动权，然后 然后来维护他在外交谈判上的主动权。而且对俄罗斯来说呢，

0: 最优先的一个方案呢，仍然是通过和美国之间实现某种大国协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拿出一整套的，不仅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是针对俄罗斯和北约和西方未来关系的整体解决方案。我想俄方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呢，没有改变，因此呢，一定程度上也就加剧了当前态势的复杂性，因为各方啊，现在对乌克兰危机本身的这个性质，包括乌克兰危机本身和欧俄关系，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我想啊，在当前双方如果在战场升级的态势不能缓解的情况下，现在无论是关于谈判也好，包括谈判的内容、谈判的主角，然后谁能上过谈判桌，能够谈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这些讨论呢，似乎都缺乏必备的条件和基础。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八月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2: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这个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那么如何理解普京表示并不意外又感到惊讶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普京讲呢，这个并不意外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这个问题呢是二战以后呢就存在，所以俄罗斯跟日本呢也围绕这个南千岛群岛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啊，所以俄罗斯呢是了解日本的立场的啊，所以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呢登岛啊，包括过去这个俄罗斯的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日本方面呢这个表示抗议啊，这个俄罗斯呢我觉得他觉得是符合逻辑的啊，这个也是日本方面啊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方式啊。但是现在这个普京之所以讲感到惊讶呢，主要还是整体的这个日本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因为俄罗斯呢一直是希望这个领土问题和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分开啊，这个争议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啊，但是双边关系呢这个不要停滞啊，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采取了个非常敌对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这次呢这个普京登岛以后呢，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啊这样一种这个敌视啊又进一步升级啊，另外就是跟俄罗斯啊这个特别是从这个日本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这个表达了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么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呢现在是完全把俄罗斯呢作为一个敌人来看待了啊，所以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啊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有损于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也会给这个双边关系啊那么带来这个更加负面的一个后果。
2: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4: 普京讲这个责任在日本呢，就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跟日本能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现在这个俄日关系呢，之所以不断恶化呢，这个因为日本方面啊，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参与到了这个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主动这个切断了跟俄罗斯的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人文的这种联系啊，导致现在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啊，那么出现这样一个难以挽回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要是由日本方面啊造成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普京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在这个警告日本啊，不要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去玩火啊，但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啊，这个其实这个最后会带来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强硬的反制。
2: 那么俄日间和平条约的谈判前景又如何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那么，俄罗斯和这个日本啊，这围绕和平条约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谈判也好，博弈也好啊，其实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立场差距非常大，有一个原则性的啊根本性的一个分歧，就俄罗斯呢一直是讲这个领土问题，也涉及到国家主权啊，它是这个不能讨论的啊，不容置疑。但是这个俄罗斯出于这个，如果对日友好的话啊，这些问题可以谈。但是这个日本方面呢，他是一直这个强调这个领土问题是这个签署和平条约的一个先决条件啊，所以俄罗斯实际上是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了啊。这个和平条约是和平条约啊，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啊。但是日本方面呢是这个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立场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呢，这种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啊，反而因为这个特殊的国际环境啊，特别俄乌冲突以后啊，日本对俄制裁啊，导致这个现在俄罗斯跟日本围绕和平条约的谈判完全终止了，而且目前来看呢，也不具备恢复这个谈判的一个现实条件，所以这个俄罗斯讲呢，现在这个日本方面如果不改变这个态度啊，不改变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这个俄罗斯跟日本啊，围绕这个和平条约的这个谈判很难进行。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呢，实际上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实现正常化，没有办法去重新恢复啊，比较这个密切的一些经济啊，包括文化的联系。
1: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那么，美国拉拢日本部署中导武器，意欲何为？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演习之机加速军事扩张，有何图谋？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日至24日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低风系统。美国陆军低风系统借在日本演习之机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低风系统可配合支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进行联合作战。因此，美军在日本部署中导武器令俄罗斯十分愤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反制美欧和日本的导弹布局，俄罗斯的办法是转守为攻，部署更先进的导弹，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进行回击。其一，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卫舰核潜艇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制衡美欧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和舰队，瞄准美日在亚太的火力阵地。其二，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低风系统阵地。可以预见，俄罗斯与美欧、日本之间的导弹博弈将变得更加激烈。明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彻底失败。今天，日本借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之名，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演习之用。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5: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了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说，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中。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

0: 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进行新一轮的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2026年8月31号至9月1号，20国集团 G20 在美国阿什维尔召开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失衡、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发言。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了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好，北京时间21点04分，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欧洲五大联赛夏季转会窗关闭，阿根廷中场国脚恩佐费尔南德斯加盟曼城，成为今年夏天的标王。美网第四比赛日，王新宇、吴亦丙明天凌晨将出战单打次轮，布云朝克特成为幸运落败者，首轮对阵霍达尔。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丁俊晖、常冰玉晋级，赵新彤将出战。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第二日，李诗峰上演首轮游，王芷怡等选手悉数过关。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6: 结果吴雨熙这一摔倒、
4: 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把节目的信号推到比赛的前方，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下半场刚刚开始，比分依然是0-0。上半场呢，双方几乎是零射正，几乎没有太多射门，有一个角球，
7: 直接的斜张传，这球落点太深了一些。
4: 虽然这是足协杯的比赛，但这也是两支中超球队之间的较量。
7: 这个机会没把握住。
6: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这种相互之间这种博弈啊，就是让对手的封锁帮你打开另外一条通道，
7: 对，
6: 大门啊。那对方这么防的话，你怎么去变化啊？尤其是下半场，铜梁龙现在是率先做出了一些改变。
7: 对，
6: 我觉得这个也是刘健也知道他的一些就战术的这种改良和升级。
7: 右边路，古尼亚明啊，球应该已经出了底线。现在重庆铜梁龙是很明确的一个4-1-4-1的站位。阿满都上来之后打一个单后腰， 当然防守端他也要落位比较深一些来保护锋线。

0: 明这几下突破他真是有特点，脚下快，他身材很高，脚下这个速率啊，
1: 嗯，
0: 这还真是非常快。
1: 这边并没有想上内切之后有机会直接起脚射门，太想发力了，打高了，又是17号吴雨锡。
0: 刚才是谁呀？在跟迪马塔对抗当中啊，可能双方有一些纠缠。
1: 对，
2: 本场比赛呢也是球迷非常关注的西南德比哈，然后云南它是坐拥自己的高原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那么两支球队其实综合实力差距不是特别大，而且非常熟悉对方的战术打法。从交手的战绩来看呢，重庆铜梁龙稍占上风，但是对于主场作战的云南玉坤来说，它还是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且呢，足协杯的淘汰赛它是单场定胜负这样一个赛制，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充满了悬念啊。
0: 有一个附加动作。
1: 对。
2: 对于已经提前完成联赛保级任务的重庆铜梁龙而言呢，足协杯的四强有很大的吸引力。
1: 想给身后球，奥斯卡很难接啊，这个球很难插。
2: 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上，云南玉坤是积35分排在第六，而重庆铜梁龙是积31分排在第八，差距都不大啊，但是风格不一样。
1: 这球没传好。
2: 云南玉坤这个球风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进49球丢51球，可以说火力十足，但是防守的问题也很多。而重庆呢是进26球丢29球，防守不错，但是进攻效率欠佳啊，这场比赛确实也很有意思。
1: 出现了对抗。

0: 上一轮的中超联赛，两支球队也是明显为了这场比赛在流力，
1: 没有什么问题，
2: 对，
0: 保存了体能，
2: 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在中超当中呢，重庆铜联龙本赛季首次排出了全华班的一个首发阵容，大面积的进行了主力的轮换，然后主力外援也得到了休息。
1: 何小强
0: 最终是客场1-1逼平了河南队
1: 左边后卫。
0: 另外一边，云南玉坤也是选择人员和战术的调整，客场0-6大比分输给了浙江队，可见两支球队都希望全力备战足协杯。
1: 后点我那次机会错过之后，这两次处理球啊，这心态上就有点变化。
2: 但他这个乌比西啊，他这个球路啊还是挺奇怪，他是个怪球手，
1: 对，
2: 他是个怪球手，他的一些技术动作呢可能跟这个正常的一些科班出身的一些球员还不大一样。
1: 嗯，
2: 所以有些时候在防守端，你要真是对他有这种正常的这种防守的一些动作，可能还真是很难防。
1: 是
2: 啊，哦，这是向于旺还有吴永强出场了，
1: 七号向于旺和27号吴永强替补登场。
0: 比赛第53分钟的时候，重庆铜联龙是连换两人，
1: 换下了这个17号吴雨锡和16号张志雄。
2: 这下半场，我看这个刘建业指导是真是有想法，想拿下这个比赛，嗯，
1: 不断的在进攻端开始发力。
2: 对，因为从上半场这个比赛来看，确实今天云南玉坤啊，给重庆铜联龙啊造成的威胁不够。
1: 嗯，
2: 而且从球员的这种状态来看，似乎铜联龙也要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
2: 现在就看乔迪怎么去应对着。当然，这种打法的话，一旦进攻球员增加的话，可能后防线的压力也随之会来。
1: 没错。
2: 那关键看怎么去平衡场上的这种攻守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右路的传中球落点不错，两点强点都没有。
0: 好，大家刚刚听到的是足协杯的1/4决赛，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联龙的比赛。目前比赛来到全场第54分钟，比分依然是0-0。那么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国际足球。北京时间呢，今天夏窗，尤其是这个欧洲足球的夏季转会窗口呢，已经是关闭了。就在关闭的前夕，曼城俱乐部是完成了重磅的压哨交易，正式从切尔西签下了阿根廷国脚恩佐费尔南德斯。那这笔交易的转会费是达到了1.45亿欧元，那这绝对是成为了2026年夏季转会窗的标王，同时也是一举打破了多项足坛转会的历史记录，也书写了中场球员转会市场的全新篇章。好，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没有想到啊，曼城在最后时刻放了一个卫星哈。那他其实也是一直想得到恩佐费尔南德斯吗？
3: 嗯，可以说确实是啊，尤其是这个在罗德里转会的这个大背景下啊，应该说随着瓜迪奥拉的离任，那曼城也是全面的一个算这个阵容的重组。因为今年夏天对吧，瓜迪奥拉一走，然后曼城他这个更新换代，尤其是对吧？之前拿很多联赛冠军，包括这个欧冠冠军那一波人，这其实已经啊，确实上岁数了，对吧？你包括像罗德里、碧西、斯通斯、阿甘基、阿克，等等这些人都走了啊，然后包括新来的一些人也被清洗掉了啊，所以说他这个中场是确实需要重组，确实需要重组。那尤其是这个社区盾啊，又惨败，然后呢，这个俱乐部也比较应激啊，于是终于对吧，这个三个算是议员先生吧，这个恩佐啊、安德森啊、布瓦迪这三个人到位，啊、花了很多的钱啊，所以说呢，曼城可能也是因为被打怕了，然后呢，这个新赛季啊走了这么多人啊，那需要啊对应的有这个新的球员或者说新的巨星来加入。那现在呢，把这个中场 新三角啊支棱起来了，是吧？那至少军备上面我们不怵了，那最后能打成什么样，那还是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嗯，因为曼城本赛季的这个改造呢，也是希望重点来改造一下这个中场哈。那在您看来的话，恩佐费尔南德斯是一名怎样的球员呢？就是很多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哇，为什么是这样的天价呢？标王为什么最后会是他啊？
3: 我们说，恩佐就是，他在目前对吧，像现在足球里面，就是中场所有的事情几乎可以说他都能干，对吧？
0: 嗯
3: 啊，我们说这个，大家说阿根廷队对吧？这个连续取得很好的成绩，包括这个世界杯，美洲杯对吧？啊，那我们说呢，可能不光是我们看到梅西对吧？我们也要看到他的这个中场啊，这个组合。那么在里面，这个恩佐同样是啊不可或缺，而且呢，就是在切尔西这些年，其实他的发挥对吧？啊，这可以说他让人又爱又恨吧，对吧？也搞出来一些这个场外的一些这个争议啊，甚至争议很大，队内要被迫道歉啊。但是你没办法，你没办法说把他赶走或者不用或者怎么样啊，因为确实太关键了，而且他的离开可能也会对切尔西啊造成很大的影响啊。但是呢，反正他到了这个曼城，我觉得这三个人吧，就是曼城这个中场三个议员先生。应该说呢，还是各有特点，对吧？有可以做发牌器的，有可以这个 B2B 的，啊，等等，啊，那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确实特点类型不同，对吧？也不用怕他们这个位置重叠或者怎么样，啊，或者说能力重叠，啊，我觉得呢，确实是大有可为的一个中场组合。
0: 嗯，那经过这么大的投入哈，在您看来，曼城在比如说我们不说联赛啊，就说在欧冠的赛场上能不能有所作为？
3: 我觉得这个还是基于挑战并存了啊，因为首先你这个阵容变动的实在是太大了，对吧？啊，就去年夏天的时候啊，利物浦那么烧钱，当时大家说，哎呀，这个对吧，已经提前结束了，他结束了，利物浦结束了，对吧？那今年曼城也是花了非常多的钱，那虽然说走了这么多人，对吧，肯定也有这个收入，有这个回稳的，但是对吧，净投入还是接近2亿的欧元。啊，那换了这么多人，几乎对吧？其实算是换了大半个主力阵容，而且呢，主教练也换。那接下来，虽然说，前后两任教练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吧，啊，但是对吧？但是啊，接下来的打法等等啊，都会随之变化啊。那多长时间能够磨合到位啊？那确实是一个问题，对吧？反正这个赛季开局曼城的表现啊，确实是让人对吧一个揪了一把汗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主教练啊，马雷斯卡他自己的特点。啊，首先他是一个很擅长打杯赛的教练啊，无论是这个打欧战，还是说之前这个世俱杯啊，确实表现的是非常不错，所以这一点呢，可能能给大家啊多带来一些希望吧。
0: 那夏季转会窗口呢已经是正式结束了，我们知道这个欧洲足坛啊，这个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很多豪门都是一掷千金哈，怎么样看这种现象呢？
3: 哎呦，就。确实啊，感觉这个钱不值钱了
0: 啊，是。
3: 像议员先生直接是达到了六位，是吧？那其中呢，除了迪亚曼德去皇马，其他的都是跟英超相关啊，确实哈、啊。而且呢，我觉得议员先生这个也就罢了啊，最重要的就是很多。对吧？如果不是资深球迷，可能这个名字都不是特别熟的球员，对吧？动辄也是5-6千万起步，这个就很过分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夏天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基本上，对吧？你要是卖个3-4千万，你觉得自己亏了，对吧？只要这个球员。对吧？20岁刚出头左右，对吧？然后呢，能够之前赛季甚至都不用稳定打主力，能够稳定有出场，好了，5000万。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虚高的这样一个泡沫经济的时代啊，能不能对吧一直烧下去，一直长久的这样下去，其实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吧？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如果说球迷实在是最后支撑不起来这么大的一个盘子，那怎么办？会不会有崩塌的风险？另外呢，就是确实这个英超已经打败了所有的联赛，对吧？就是他一家花的钱，啊，就另外四大联赛加起来，对吧？花的钱啊，占他的80%，那是人家四大加起来呀，而且他一家对吧，烧了这么多，就是这个相减对吧，净投入这么的大。啊，确实是有点太恐怖了。那就是接下来他的财力能不能说吊打全世界？ 哎呀，这个对吧？其他家的足球怎么办啊？这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吧。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感觉这个价格有一些溢价，有一些虚高哈。那么在您看来，哪个豪门它的这种改造是最成功的呢？
3: 我觉得啊，就是像比如曼城对吧，像一些英超球队对吧，撒出去那么多钱，尤其这个热刺花钱花了那么多，但是这些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去年的利物浦对吧，这个真的肆意妄为，最后发现哎呀自己被结束了啊。可能我觉得还是要更有针对性，对吧？就是这个西甲的两强皇马巴萨，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这个人对吧，我给他定死了一个价格，我绝对不会上头啊，不会去跟着你，对吧？比如阿尔瓦雷斯啊，5亿啊，其实可能1.5亿也有戏，但是我对吧，我就吊死我的，你不卖不卖就不卖，对吧？我炒一个这个热苏斯也行，对吧？包括这个皇马，那皇马是一上来对吧，很快就把这个大部分的目标就已经对吧啊捞到了手里啊，就很有针对性的签约，我觉得这是比较好，不要上头，不要对吧被这个市场蒙蔽了双眼。啊，你包括这个曼城是吧，或者说包括很多到了关窗前最后一刻才去动手的，那基本上啊或多或少都要被敲一些主杠啊，所以呢就是还是一些对吧，这个传统的豪门对吧，这个有自己的转会的理念和一贯的风格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啊至少会少吃亏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啊，刚才这个徐老师的观点也是比较明确啊，就是价格虽高，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虚高哈，而且感觉现在这个国际足坛就是这个风气了，感觉这个物价就是这么涨上去下不来了。彭源怎么看这种风气啊？
4: 我觉得确实我们的这个评论员说的很多，虚高啊，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转会窗的排前几名的啊，排前十名的这样的一些转会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量就是在内部消化，就是在一个联赛内部消化。你看这个恩佐啊，从切尔西到曼城，然后这排第一的嘛，1.45亿嘛。然后这个罗杰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啊，这个从维拉到切尔西。你看，再比如说像这个托纳利，从这个纽卡斯尔联到热刺啊，还有这个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从西汉姆联到热刺，大家看看，就基本就是在一个联赛内部去消化，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个独特的这样一些转会的一个规定，抬高了整体的这种转会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像曼城啊，像切尔西他们一直都在刷新这个标王啊这样的一个头衔。总体来讲我觉得这确实也是要考虑到一个是这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联赛的一些转会的一个规定，另外一个就是在世界杯之后可能整个的这个转会市场它就出现了一些不能叫虚假繁荣，就出现了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些繁荣，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些溢价，因为大家整体对于这个转换市场的热度吧，热情程度吧，它就提高了。这是世界杯。

0: 之后的一些相应的会有的这种很自然的一种效应，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下窗当中啊，出现了这么多高额的一个转会。
1: 嗯，每年每届世界杯过后，好像都会出现这种转会市场啊，这个高潮不断，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本身恩佐费尔南德斯，大伙儿记得吗？他尽管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球员，他成名不是在这一届世界杯，
0: 上
1: 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确表现非常的高光哈，也是为阿根廷当时那届比赛夺冠付出了很多，所以当时就是身价一下就起来了。
0: 嗯，
1: 就是这个球员确实呢有一些个性啊，也有一些争议在这个世界杯上的表现，但总体来说，我们说转会市场上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他是这个中前场球员，他就容易爆出这种高价，而且他刚才说了是一个中场球员，然后呢曼城又希望对这个中场进行改造，本身也是一时希望得到他，又年轻，那这样的球员肯定身价是高的，所以爆出这种天价也是非常有可能，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次会诞生这么多议员先生。
0: 对，没错，我们看一下这前几名
1: 上啊，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本次的下窗转会费排名前几名啊，应该是前六名都是过亿的，过亿欧元，单位是欧元啊，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溢价的确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但是原因大家都可以理解嘛，刚才我们也已经都跟大家解释过了。那么问题在于你花了这么多钱啊，你像包括像恩佐他本人是两度完成亿元转会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等于是整个的这个转会市场已经把他的这个身价抬得很高了，那你到底能不能够给球队带来扎扎实实的这样的这个变化啊，非常这个符合你的这个身价和大家期待的这样一种贡献，是下一个阶段所有人都会高度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1: 嗯，因为在这个世界足坛的历史上，只有23笔转会的交易金额突破了1亿欧元，那他就恩佐一个人就占了两个啊，就占了这个份额比较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天呢，一边再次把节目信号推到前方，来关注正在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云南玉坤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第66分钟，比分依然是0-0。看来这个高原主场确实是有一定的威胁啊，也让比赛的悬念大大增加。就上半场的时候，迪马塔的进球被吹越位，双方上半场合计只有3次破门。
2: 反击的机会，小鱼棒往左路分。中锋球想找后点的肯帕努。
1: 比赛的现场也是阴雨潮湿，对于双方的这个进球也增加了难度啊。迪马塔今天也是表现非常积极啊。
2: 罗马杜，罗马杜还是直接掉后点，迪马塔球停得不错。
1: 对于两队来说，现在比赛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还都有机会。
3: 郭小强应该就是云南籍的球员
2: 哦。
1: 北京时间21:2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呦，这个回传球传得不好。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3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

0: 国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2: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前后
1: 好，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1: 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把节目的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足协杯1/4决赛，云南玉坤对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就在我们推进信号的同时呢，云南玉坤进球了，在比赛第74分钟打入一粒进球，应该是他们的外援约尼查的一记爆射啊！
10: 刚说约尼查，你看到我了？
11: 这是今天他们
1: 刚刚应该是在中圈附近啊，玉坤断球，玉坤的球权到了禁区前沿右侧，然后分球给约尼查，约尼查爆射得分，
10: 这球没有问题，
11: 没有问题，
10: 没有任何问题。
11: 每一次对球的争抢都没有问题。
10: 第一下，邦亚明这球没有拿好。
1: 这样的话，比赛来到全场第73分钟，云南玉坤1-0领先重庆铜梁龙。
10: 你看这个刚才这个数据统计，对吧？这个期望进球是零，但是这个足球比赛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数据啊，得有些时候它就是个数据。这个足球比赛它的魅力、就是。
1: 刚才我们也说了，两队在联赛里面呢，其实差距不大，一个排在第6，一个排在第8。
11: 刘金也知道手里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用。
1: 目前是高枕无忧。

0: 的状态，所以他们都希望在足协杯有好的表现，都希望可以拿到四强名额。
1: 孙兰龙刚才这次后场向前的失误，确实有点可惜。
2: 也是在控球有优势的情况下，
1: 对
2: 球员可能打法可能会比上半场更加激进一些。
1: 哎，人家这球没打远，禁区内机会扣，蒋云旺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
2: 可能像上半场这种球的话，恩加德乌的处理可能一脚打到前场了。
1: 嗯，
0: 我们是关注了欧洲五大联赛夏季转会窗，今天关闭了阿根廷中场国脚恩索费尔南德斯加盟了曼城，成为今年夏天的标王。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关注到美网第四个比赛日有多位中网协选手将出战，以及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等话题，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在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探讨我们上半段聊的话题啊。福爵爷说这个世界杯的时候看墨西哥的比赛啊，就说到了这个高原作战哈。今天看这场足协杯的比赛呢，感觉确实是重庆铜梁龙比较难以应付昆明这个高原主场。大伙儿还在探讨今年夏天的夏窗，有听友说感觉有很多门将啊都是进行了转会啊，包括大马丁空降了斯坦福桥，阿根廷国门回伦敦了，而尤文选择了热刺的意大利国门维卡里奥。还有听友放大镜说我是吴亦丙的球迷，在聊美网哈，说看到最近状态不俗，非常高兴，希望吴亦丙今年美网的征程可以走到下一轮，为他加油。勇敢的加菲猫感觉他说啊，今年的英超呢有可能还是阿森纳曼城的二人转啊，这两支球队呢也确实是我们刚才聊的夏窗投入非常大的两支球队啊。再来到了第77分钟，比分是1-0，云南玉坤领先重庆铜梁龙。那么在比赛第73分钟的时候，由他们的外援约尼查为球队首开纪录。因为今天下雨，场地比较湿滑，所以两队这个进攻组织啊也是比较困难。
1: 克莱伯，
2: 他这个大中锋支点还是有作用。
1: 没错，奥斯卡直接要打挡钩。
0: 刚刚是球到了禁区里，点球点附近，奥斯卡打门
2: 打
0: 飞了啊，打高了。
2: 你看他的背身，是吧？给同伴做球之后，那这个时候奥斯卡的特点就能发挥出来了。上半场没有这个支点，所以踢起来也比较费力。
1: 这应该是奥斯卡第一次能够到禁区里边去有机会拿球。好，场边看到最后的两个合人名额，
2: 怎么换下向于旺呢？
1: 把夏云旺给换下去了。如果没有伤病的话，这个换人确实有点不太好理解，因为现在球队正要加强进攻，对正替补登场。
0: 现在重庆铜梁龙是需要调整的一方，
2: 打了也没有多长时间啊。而且还是有一次有威胁的射门，
1: 没错。哎，
2: 又来了，
1: 这边左边路有机会到禁区内，右脚的打门，还有，哎呦，这下皮球翻门而过。段刘瑜上来之后也能够发挥作用，皮球当然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看了一眼中间之后，自己直接右脚弧线球射门。
0: 刚刚是重庆铜梁龙一下把所有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换了两个人哈。这样的话呢，希望他可以在最后的时刻能不能有机会扳平，甚至是反超啊！这场比赛我们也会边聊天边给大家来关注。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在线的互动哈，一起畅聊今天的国际足球和美网的话题。那说到美网呢，其实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让我们觉得挺惊讶的，就是布云朝克特，我们的中网。 前选手，他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递补进入到美网的男单正赛。然后这一递补呢，马上他这个比赛就要开始了。这个比赛的开始时间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零点三十分，其实就是在我们

0: 节目结束过后不久哈，他出战的是男单第一轮的比赛，他将对阵的是霍达尔。那这个霍达尔我一看这个履历不得了啊，他是西班牙，是12号种子霍达尔，西班牙球员。他这个赛季我感觉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过去我们有一阵儿说这个郑钦文是火箭少女，他这个赛季也是火箭少年啊，不管是在大师赛也好，还是在大满贯也好，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世界排名一度来到了第11位。那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西班牙风格的这个球员，是不是？
1: 我觉得其实对霍达尔来讲的话呢，他的确是在这个赛季啊，让大家会特别关注的一个西班牙的超新星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个西班牙的网球啊，早一点就是有纳达尔啊，那么在这些年呢，就有这个阿尔卡拉斯啊，那么现在又来了一个霍达尔，而且霍达尔太年轻，真的非常年轻，不到20岁，就已经是冲到了接近世界排名前10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在几个大满贯的这个比赛里面啊，今年的几个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当中呢，都有这种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像法网是进了这个8强的啊，那包括在几个大师赛里面呢，也有这个比较深的这样一个轮次。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他碰到了这个小布啊，就有一个特别微妙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对于霍达尔来讲的话呢，这是他职业生涯在飞速上升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大满贯的一个比赛。
0: 嗯，
1: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本届这个美网因为这个辛纳退赛啊，然后德约也是一轮游啦，所以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环境已经变得非常的开放了啊。那包括我们也都知道，一些高位的这个种子球员，像这个兹维列夫，在今天早上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这个比赛里面，也是啊打了5盘啊，也是惊险涉险过关的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今年美网整体的这个男单的竞争格局极其的开放。那对于像霍达这样一个年轻的球员来讲的话呢，他就会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取胜的一个欲望，就他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也来个一飞冲天啊？大家一定都还记得阿尔卡拉斯首夺美网冠军的时候也是不到20岁啊，所以我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霍达尔他这种求胜的心态，他既是他的优势，但也有可能变成他的劣势，尤其是他面对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对手的时候啊。那小布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幸运落败者嘛，原来是科基纳基斯在这个签位上的，但是呢科基纳基斯是在这个赛前因伤退赛了，所以呢小布作为幸运落败者啊，得以递补，他是因为资格赛最后一轮他是输掉的嘛，所以他等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一个幸运落败者，得以按照规则递补来到了这个正赛当中了。所以说他本身是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就更不要提他的对手了。那也许霍达尔一开始完全就是照着原来的那个对手去做自己的赛前的准备的，但是呢没想到却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啊。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要过分夸大这种意想不到的优势啊。因为呢这场比赛原定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进行的，但后来是整体的这个赛程啊拥挤之下，然后就被延期到了这个比赛日啊，也就是在明天凌晨北京时间来进行了。所以呢也就给了霍达尔一段时间，说我来研究一下我的这个新对手是什么样的吧。我相信这个工作是一定会做的，他的教练团队也一定会按照这种常规去对这个小布做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因为有时间了嘛。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小布来讲，他有一个意外之喜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在内。另外呢就是还是要看他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真的打出那种作为幸运落败者完全没有什么可输的那种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对手显然是想要成就某些东西的，但是小布我觉得完全可以以一种享受网球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一场意外之喜的大满贯的这个正赛首轮。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小布在大满贯单打这个首轮他也有一个关要过啊，有一个这个历史成就要过，但是我认为他完全可以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场对决。
0: 刚才彭议员说的这一关呢，就是布云乔科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自己的大满贯正赛的首胜哈，对他来说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其实我觉得一旦捅破，那未来可能这个路就会更顺啊，但是目前就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难哈，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尤其是又抽到了这样的一个对手很难。不过我们说幸运落败者嘛，他还是首先是幸运的啊，不然也没有机会站到这个大满贯的第一轮的这个赛场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凌晨2点30分吴亦丙将和34岁的澳大利亚老 小将达克沃斯在男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相遇。那么达克沃斯呢，此前也没有在美网当中突破过第二轮，但是他是一个老将啊，而吴一丙呢首轮是直落三盘击败了对手过关。不过大家看了这个吴一丙的表现，说尽管说他是直落三盘过关了，可是呢他因为好几个月没有说特别系统的这种参赛呀，感觉他好像状态还没有

0: 变小，这个其实在大满贯的这个单打比赛里面，在男单的比赛里面是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件事，尤其是快速硬地。所以呢，吴亦丙他在自己的第一轮的这个比赛里面，他的这个优势啊，这个发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没打出来之后呢，就使得他在面对这个沃顿的这个第一盘里面打的就有一点焦灼，所以最后双方是在第一盘打了个抢七的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种焦灼体现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呢，我觉得吴亦丙他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在于他进入到抢七之后，他的发球突然手感就来了。他整场比赛打了这个有六个 S 球啊，然后不好意思，九个 S 球，然后呢有相当的一部分啊，关键的那几个都是在第一盘抢七里面打出来的。你到了抢七啊发 S 球的时候，那其实对于你的对手来讲就真的很难打了，从心理上，从这个技术上，都是一种非常这种沉重的一个打击啊。这一点当年我们经常在描述像比如说费德勒这样的巨头的时候啊，会碰到用这样的一种形容词，就一到抢七你发 S 球没有办法了，那你的对手就只能老老实实吞下失败的苦果。其实对吴亦丙在对沃尔顿那场比赛里面，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他第一盘抢七赢下来之后呢，后面的这两盘比赛6-27-5啊，赢得就相对没有那么的难了啊，所以这就是比较顺利了，因为他发球啊这种感觉他找到了。那么我觉得他对于下场这场比赛对这个达库沃斯呢也是同样的啊，需要说把自己的发球把它稳定住啊，把它打出来。另外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吴亦丙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他其实还是非常适合在硬地区比赛的。他包括他在对沃尔顿那场比赛里面，我觉得他整体在这种快节奏的攻防当中啊，他一个是能够有非常扎实的这种底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就是他比较的这个有主动性啊，打的还是侵略性很强的，那么打知识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他面对这个达克沃斯这样的一个老将的时候，我觉得他这方面的优势，进攻上的这样一种火力的一个优势，也是应该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发挥。毕竟啊，这个达克沃斯他其实确实这个年纪是有一点大，34岁了啊，已经34岁的这样的一个真的是可以称得上老将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了。所以呢，如果是吴亦丙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能够说在进攻的火力上面能够做到啊，能够压倒对手，那我相信他也一样可以力争去打一场这个直落三盘的一个比赛。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吴亦丙他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跟小商其实商俊成两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这种大满贯五盘三胜的比赛当中，如果你把比赛的时间拉长的话，对他们的身体来说是会产生一种比较沉重的负担，会有可能会导致他们在比赛的后半段某一个阶段出现整体状态一个断崖式的下滑的，因为他们的身体特点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吴亦丙因为曾经也做过大手术嘛，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隐患。所以在大满贯这种五盘三胜的这种比赛里面的话，他如果是能够说尽快的结束比赛，我认为对吴亦丙来讲就一定要尽全力的去抓住这种速胜的机会，因为比赛越拖下去对他一定是会越不利的。
1: 因为这个达克沃斯呢，他上一轮也是经历了苦战哈，就是他也是老将嘛，然后他体能上他也是希望能节省就节省一些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不希望就是拖得越长越好哈。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吴亦丙这次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非常有希望再挺进下一轮。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注意一下同一时间的比赛哈，王欣瑜将迎战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那两个人也是技术风格比较相近，而且我看媒体也是把这场比赛描写和包装成一场这个巅峰颜值之战啊，两位选手都是颜值非常高的。我们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这个王欣瑜呢，其实他对这个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呢，我们如果从官方的预测来看，就是美国网球公开赛官网的这个预测啊，是个51-49的一个局。也就是王欣于只比这个对手的胜率多2%。这就说明确实是一场五五波的一场球啊。那么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需要说尽力的去把自己的这种特点去打出来的。那么从他们职业生涯的交手情况来看的话呢，也是1-1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也没有说谁有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对于王欣瑜来说的话呢，他在这个首轮比赛当中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在面对卡林斯卡娅 亚的这场比赛里面，也是需要把自己整体的这种状态也有一个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挥的啊。因为在这种硬地球场上面，你需要做到的就是一个是你的发球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很难说是在一个硬地的球场，在快速的硬地球场上面，如果你的

0: 发球不稳定的话，你就能够说在比赛里面很顺利的，你往往会打得特别的被动。
1: 嗯，
0: 另外一个，我觉得王新瑜在他在第一场比赛面对阿朗哥的那场比赛里面，他有一点是做了挺好的，就是他整体的进攻性打得特别的突出，就进攻性完全打出来了。那当然跟阿朗哥这个球员本身在进攻的硬实力方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缺陷也是有关系的，他不是这种很强有很强的这种进攻能力，进攻这种的打制胜分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1: 嗯，
0: 那王新瑜在那场比赛里面打了一个31-8的这样的一个制胜分啊，就他31对手8，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在那场比赛里面把自己进攻的手感其实已经锻炼得蛮热的了。而他面对卡林斯卡娅这样的一个球风上我们可以用凶悍来形容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时候，我觉得他这种攻击性也是需要打出来的啊，就是不要说是尽量陷入到那种就是一持续的防守，最好不要陷入到这种状况，还是要努力的想要在这种能够有严密防守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种主动性，我觉得这是这场比赛里面王新宇他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1: 嗯，好，就在我们关注美网的同时呢，我们看到足协杯1/4决赛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联龙的比赛呢是进入到补时阶段哈，整个补时的时长是5分钟，我们也给大家推一下比赛的这个现场信号带大家感受一下
2: 怎么样通过这种空间。
1: 目前呢还是云南玉坤1-0领先，主场领先哈，那其实双方都已经用完了自己的换人名额，调整的余地已经是不大了，就看看最后时刻谁会失误，谁能抓住机会，谁能创造机会。
3: 再来看一下尼加德乌这次面对高位压迫逼抢，哦，这是向于旺的停球失误，但队友传过来这个球身后有逼抢的情况之下也不太好停啊这个球。
2: 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因为这个对这个高原的球速啊预判啊可能都跟平原不大一样。
3: 嗯，
2: 向于旺也是入选了我们的亚运会的代表队，
3: 是
2: 啊，也希望向于旺、姚浩洋啊，这些球员能李振权，
3: 对
2: 啊，这些球员能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代表中国队能打出好成绩。
1: 嗯，好，一边关注这场足协杯的比赛呢，一边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是一个网球话题。今天呢，亚运会网球项目参赛名单公布，中国队的女队是由张帅和王希雨出战女单项目，卫冕冠军郑钦文以及王新瑜都缺席，杨昭轩、蒋涵玉还有蒋欣瑜是出战女双项目，张帅呢也会兼女双的项目，然后男队是由吴一丙领衔，卫冕冠军张之臻缺席。那彭议员，大家也是很好奇这份大名单啊，为什么张之臻和郑钦文两个人会缺席呢？
0: 其实也是要看球员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郑钦文他在9月22号要代表咱们中国队去打这个深圳的这个联合会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赛，比利简金杯，不好意思，要去打这个比利简金杯，就是这个女团的这个网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它有一个这么一个赛程的安排。那么这不就跟这个亚运会它就冲突了吗？它就时间上啊，它赛程上它其实就已经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了，所以说这个郑钦文是不会去参加亚运会的。另外呢，站在这个国家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名单啊。在女单的这边啊，那王希雨和张帅当然是咱们的这个可以讲是在职业球员里面就是属于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位了。那么像杨昭轩、郭涵玉、蒋欣瑜他们都是属于在双打方面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张帅再去兼双打的话，那咱们在女队这边啊，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争冠的一个实力了。那男队这边的重大的特点就在于什么呢？在于像因为张之臻我们也都知道他确实有伤在身，你看他今年连美网资格赛他都退了，是因为在这个赛前又崴脚了嘛，
1: 没法坚持了，
0: 哎，对，他都退了。像所以说他确实也以他的年龄以他身体状况来讲的话呢，当我们在考虑这样的一个名单的时候，那么也确实也就要考虑到张之臻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所以就没有让他来这个参加今年的这个亚运会的一个比赛。另外呢，像吴一丙呢，我觉得他为什么在这个名单里面呢？因为吴一丙他对亚运会他有一点点执念，大家知道在上一届亚运会在杭州来举办亚运会

0: 亚运会的时候，吴亦丙是主场作战嘛，但是他没有能够在这个单打赛场上面走得足够远，所以是也给他留下了一点继续在亚运会赛场上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吧，这样的一种动力吧。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男队的名单里面还有吴亦丙，但除了吴亦丙，剩下的都是相对年轻的，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也看得出来，我们也是在通过亚运会吧，在给我们的这个男子球员一个更多的能够打这个大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有，其实亚运会虽然它不是这个职业赛事序列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它更多的像奥运会那样的一种类型，综合性运动会的这样一种比赛，但是这种大赛的氛围，你在这种一个团队当中作战的那种感觉，它其实是对于一个球员的年轻球员的这样一种成长啊，它是还是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你看我们几位，像包括张志臻，包括郑钦文，这些都是在这个包括在早一点的，我们还有几位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的职业的球员，他们也都是在亚运会赛场上面做出成绩啊，帮助他们在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继续在向上去这个提升自己的这种实力的啊。所以也就可见啊，其实亚运会对于网球球员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那这一次我们的男队呢，就把更多的这种机会留给了年轻人。
1: 嗯，因为我看商俊成他也没有报名参赛，
0: 商俊成也是个有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整体来说我们在亚运会的这个参赛前景如何呢？
0: 我觉得从刚才我分析女队的时候，大家我已经表达了我这个态度了，因为我们女队的确是非常有竞争力，非常的经验丰富啊，这一点双打和单打都是如此。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女子这边啊，在双打单打上面都有争冠的这样的一个实力。那在男队这边如果是单打的话呢，当然就是要看吴亦丙的了。吴亦丙他自己虽然是在这个杭州亚运会是没有能够走得很远，但他2018年再往前一届的这个雅加达亚运会，是拿过银牌的，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个亚运会的男单金牌他是有追求的，他曾经靠得很近，但是在主场又离得更远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他来到这届亚运会，他一定是想要圆梦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在男单这边在亚洲范围内还是有竞争力的啊。那我们要具体看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发挥和表现了啊，当然跟他在美网上的表现我们也可以来观察一下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在男单这边呢还是一个是吴亦丙有争这个单打的冠军的这种能力，其他的球员还是以锻炼为主。
1: 好，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也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最后的比赛结果哈。刚刚结束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云南玉坤是主场1-0击败了重庆铜梁龙，晋级足协杯四强，将战大连英博啊，都是这个中超的球队了，踢到最后。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来关注听友，很多也是在预测这个美网的比赛哈。像有听友和我们互动说，吴亦丙的目标首先还是要进入第二轮，而步云朝克特呢？确实是能够站上正赛的舞台啊，就相当于是再给了他一次机会，对他来说就是享受赛场，然后一分一分去拼啊。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感谢彭妍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0: importance of modernization.
1: The cooperation,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

0: 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十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8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9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

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白求恩对待伤病员的爱心、耐心与细心深深感动了中国军民。在抗日前线忙碌着的白求恩，同时也被中国的军民感动着。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的演讲中，白求恩表达了对中国军民的敬意。他说，我从各位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各位身上我看到了无私奉献、团结合作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我感谢那些志愿公民们，他们很多人已经年长，他们对于伤病员的爱、对于工作的忠诚与投入都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尽管我们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不便，但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心甘情愿将伤员安置到自己家里。我必须对咱们八路军和游击队伤病员们的勇气与忍让的精神表示敬意。有评价说，白求恩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中间获得了满足，有了新的乐观精神。奔波于中国抗日前线的白求恩已经不仅仅是一名胸外科专家，甚至不仅仅是一名外科医生，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在有着200,000军队的晋察冀根据地，医院里常年有2500名伤员，却只有5名大学毕业的中国医生、50名未经训练的中国医生和1个外国人。护士呢，都是些14到18岁的男孩，他们仅仅是些农民。于是白求恩不时地要给医护人员授课，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没有课本，他就亲自编写教材，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令他欣慰的是，这些人都非常渴望学习，渴望提高，经常为自己的工作做自我批评。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尽管我经常也会被他们搞得非常恼火，但他们的朴实、好学和纯真的同志情谊与无私精神，常常使我的怒火最终消于无形。白求恩不仅是医术精湛的临床医生，也是极其认真负责、不讲情面的医务管理者，既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他便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他的职责。在药品、器械严重缺乏的抗日根据地，喜好动手的白求恩不仅研发了一些廉价有效的药品，还发明了多种器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设计了一种新的运载医疗器械的运输工具，命名为卢沟桥的药驼子。各种设备装袋系在马鞍上。白求恩在冀中4个月工作报告中谈到的那次杨家庄转移，10分钟内全体安全撤离，并带走所有设备，即得益于这种新的运输工具。游击区域的医院多属战场流动类型，它随部队转移，规模根据伤兵的需要而变化。携带物品的医护人员常常要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还得快速移动。这种新的运输工具可以运载一个手术室、一个复杂室和一个药房所必需的物品。所有这些设备足够进行100例手术，包扎500名伤员，开出500个处方，用2头骡子就能全部载运。白求恩将这种运输工具的说明写在了他编写的《游击区医疗手册》《游击战争中战地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手册》之中。在忙于手术、教学、编写教材等医疗工作之余，白求恩还不遗余力地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他不停地写各种报告、信件、新闻稿、演讲稿和散文、短篇小说等，内容涉及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管理、与手术治疗有关的医疗工作以及抗战宣传等。一面作为每家医疗队队员向有关方面汇报他的工作，一面满怀热情地为抗日根据地做宣传，揭露日军暴行，
他甚至自行组织了一个宣传机构。据1938年9月30号白求恩致马海德信中所述，他的翻译董同志被选为部长，专门负责文学和教育领域，并作为宣传部中国分部和英国分部的联络官。司令部政治局的邓同志被任命负责政治和群众动员的宣传工作。现出版社前编辑、现任总司令部的摄影师夏同志被任命负责军事宣传和该部的摄影工作。白求恩自己呢，则负责英语部，专门负责医院和公共卫生事务。每一位成员都发誓，除了要多收集材料外，每个月至少写一篇文章。我们想知道整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也想把它告诉整个世界。在给援华委员会的报告中，白求恩定期报告医疗队的工作情况，以及晋察冀地区八路军的战斗、伤亡与医疗状况。在上述报告以及致友人的信中，白求恩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及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抗日根据地做了极好的宣传。在白求恩眼中，中国共产党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国家共产党。1939年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刊物上的两篇散文《哑弹》和《创伤》，以满腔的激情分别描述了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抗日和八路军战士在抗战中的惨烈伤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义正辞严的揭露。文中，白求恩以形象感性的语言，将其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以白描的手法展现给世人，充分展示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同仇敌忾、坚决抗日。白求恩对于中国抗战的宣传，不仅令更多爱好和平与正义之人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战，也使白求恩的影响超越了医学界。白求恩以满腔的热情、专业的技能，做了他认为有利于反法西斯斗争、有利于中国抗日的诸项工作。他对每家医疗队价值的定位，更是站在中国军民的立场而令人敬佩。他说，一支充满活力的医疗队能在一年里做相当多的有益工作，比如红十字会，甚至我们自己的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去年就做了750多例手术。中国人自己必须学会在外国医疗队离开之后坚持下去。对我来说，这就是检验援华的真正价值。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为了帮助中国培养训练有素的医学人才，他再次萌生了依靠模范医院建立卫生学校的计划。为此，他决定回北美亲自筹款。1939年8月中旬，白求恩预定在11月回一趟北美以筹集资金。行前，他走访军区所有医院做例行检查，期间率领医疗队参加了涞源县燕宿崖战斗的战地救护，不慎在手术中左手中指被划破。11月1号，白求恩大夫为一名颈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患者施行手术时，手指被感染，发生败血症。11月12号，经抢救无效，白求恩大夫于凌晨5时20分在唐县黄石口村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逝世后，他的遗体被马不停蹄地于16号转移到了余家寨，由专人整理仪容。17号上午，聂荣臻赶到余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并亲自入殓，秘密安葬，躲过了其后日军的多次扫荡。1940年1月4号，白求恩的灵柩被起出，抬往唐县军城重新安葬。
1940年1月5号，唐县君城隆重举行了白求恩遗体安葬仪式和追悼大会，上万人参加了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宣读祭文：白求恩以天赋之英才，造医学之疾风，抱高尚远大之理想，献身革命。并宣布军区决定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命名为白求恩学校，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

0: 和平医院。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十一期，1939年12月15号发表题为《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的悼念文章。颂扬白求恩在贫乏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工作。白求恩及抗日根据地的医生和护士们面对物质条件的惊人匮乏，习以为常地完成了那些医学上认为是不可能的工作，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为拯救濒危者而战，不仅使重伤员们病愈，还使他们得以重返战场。对于中国的外国朋友，白求恩树立了一个榜样，把工作和生活慷慨地奉献给别国的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人们，因为他坚信这些人的事业是与整个人类进步的事业相联系的。他为这一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极大的精力、能力乃至他的生命。1972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后，加拿大政府宣布白求恩是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加拿大人。据说加拿大人民崇敬白求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敬佩他在征服死亡威胁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强毅力，二是敬佩他处处为他人服务，为他人着想，为医疗社会化而不懈奋争的崇高精神。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加拿大人，白求恩被评选为第26位伟人。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以他的仁爱济世、他的崇德敬业、他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加拿大人民怀念的历史性人物。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3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 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

0: 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 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十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

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犹太裔医生，背井离乡来到中国。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意志第三帝国内阁总理，随即通过所谓的合法程序，开始了纳粹党的独裁执政。欧洲逐渐弥漫在法西斯的阴影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行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当年即有一批德国犹太人感受到纳粹带来的紧张与不安，果断地选择离开故国，去往中国上海。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迈出了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并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涛骇浪。奥地利的犹太人设法逃离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等数十个国家拒绝接受犹太移民。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总领事何凤山则加紧发放生命签证，上海成为了接纳犹太难民的集中地。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纳粹党更加疯狂地迫害屠杀犹太人，大批在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犹太人被驱逐或关押或侮辱，直至杀害。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仓皇逃亡，来到中国。早在19世纪中叶，中国大门被大炮轰开后，一批商人和实业家出身的犹太人陆续来到中国，在上海形成了犹太社团。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犹太社团发展到5000余人。从1933

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有的辗转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从事医疗工作，也有的此前已参加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之后加入英国医药援华委员会组织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参加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以汉斯·米勒、理查德·富莱、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也就是罗生特三位医生为代表，对犹太裔医生来到中国及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做一些分析与研究。这三位犹太裔医生来到中国及其对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体现了他们共同的遭遇及其个人思想情感的发展，大致能够体现犹太裔医生这一个群体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对外国友人的影响。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城，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是家中独子，一家三口靠父亲的薪金生活，早年的生活还算安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衰退，米勒的家境渐趋窘迫，然父母十分重视儿子的教育，生活再不济也丝毫不耽误儿子的学业。为免遭迫害，也为了前程，在父亲及其朋友时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系主任的帮助下，中学毕业后的汉斯·米勒前往瑞士入读巴塞尔大学医学系，医学系的学制为6年，米勒相继完成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及小儿科等多种科目的学业。他主攻内科，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巴塞尔位于瑞士与法国的交界处，又与德国毗邻。在希特勒登上了德国国家元首之位，并得到了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后，他开始重整军备，积极备战，并扩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学生中有许多人反对希特勒推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有公开发表演讲进行政治鼓动的。米勒虽然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但他的好朋友中有来自德国的，也有来自中国的进步学生。通过他们，他对法西斯的侵略行径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开始关心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通过中国同学的介绍，米勒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初步了解，对中国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都产生了兴趣。其后，米勒的同学因参加政治活动受到瑞士警察的注意，并被怀疑为瑞士共产党而遭拘捕。米勒因为他们生变抗议而遭警察局限期离境。于是他加紧完成博士论文，结束了大学生涯。毕业后的米勒既不能留在瑞士，也不想返回已被恐怖笼罩着的德国。欧洲的现状令米勒对此地的反法西斯斗争很是悲观，正不知去往何处。他的中国同学被当局释放了，他动员米勒去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1939年4月10号，24岁的米勒从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上了驶往香港的杜美号海轮，同年5月抵达香港。在香港等待北上期间，米勒在保卫中国同盟机关见到了去过延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经过与贝特兰的交谈，米勒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与生活有了初步认识，进而对延安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素来，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2月11号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曾任地方财务官员，母亲是一位裁缝。他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1934年，在奥地利内战中，年仅14岁的理查德和小伙伴一起为奥共领导的维也纳工人保卫团运送弹药，并在医生指导下参加战场救护。从此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立志将来做一名医生。在课余时间，理查德接受了战伤急救学、内科学、传染病学、医学微生物检验学、 X 光放射诊断学等医科专业知识培训。之后他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求学，参加过医院临床实习。1937年，理查德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3月，德军入侵奥地利后，大批共产党人、犹太人及爱国民主主义分子被抓进集中营。积极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共产党人理查德也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奥共地下组织通知他紧急转移，并告诉他，你可以去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坚决反对法西斯。在中国北方，毛泽东、朱德正领导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游击战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同情革命、支持反法西斯的英雄战士，现住香港，你也可以去找他。1938年12月18号，理查德告别父母和恋人，登上去意大利的火车，随后在热那亚港口搭上驶往中国的胜利号轮船，于1939年1月15号抵达上海码头。此前他途经香港时曾上岸找宋庆龄，不巧宋庆龄去了重庆，未能得见。初抵上海的理查德一时找不到中共地下组织。不久之后，他凭自己的专业技能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从事医务工作。他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份，经人介绍，理查德北上天津，在一家奥地利医生主持的德美医院担任 X 光放射诊断和医学检验技师。到了1940年，他转往天津最大最著名的医院马大夫纪念医院工作。1939年4月时，理查德的父母也离开了维也纳，前往中国，大约在5月下旬到达上海。理查德回上海看望父母后，又返回天津工作。他在天津工作稳定，生活安逸，但他并不甘于这样的生活。他一直在多方打听和找寻中国共产党。为此，他曾到邢台、北平等地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又只身前往北戴河、昌黎及附近铁路山区找冀东八路军。在路途中，理查德结识了美国人胡本德。胡本德来华已有20多年，他同情善良贫穷的中国人民，同情中国革命，曾帮助八路军买卖药品。当理查德跟他说了希望参加抗日队伍的愿望后，胡本德向与他有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联络人介绍了理查德的情况。地下组织很快将理查德渴望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的要求转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来说，对医生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中共地下党立即安排人员联络理查德。找到中共党组织的理查德欣喜万分。然而在沦陷区，想要安排一个外国人前往抗日根据地并非易事。经过一番曲折而周

周密的安排。1941年秋天，地下党通知理查德从天津到北平，在北海公园与联络人接头后，理查德开启了他的奔赴战场之行。理查德首先到达的是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司令员肖克接见了他。随后，理查德随队伍继续行军，翻山越岭到达八路军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受到军分区首长的欢迎，接着又继续前行到达富平县，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聂荣臻给理查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傅来。从此，理查德以傅来之名在中国行医和生活，直至2004年11月在中国去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ruit，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0: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1: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九月二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九月一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九月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二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

0: 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发动近期对伊朗规模最大打击，一称将升级反击强度。美伊冲突为何大战难再现，小战难停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与伊朗3天内两轮互袭，局面面临升级风险，我们来共同关注。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用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西里克的一处民宅，当时正值两名青年举行婚礼，袭击造成数十名伊朗人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了回应这起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美军先是有限打击拉拉克岛，1号又升级到空袭伊朗南部本土，打击对象始终锁定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怎么看待美军打击范围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从8月31号美军对拉拉克岛的攻击，到9月1号对南部伊朗南部多个目标的这个攻击，应该说美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数量，包括目标的分布的区域是明显扩大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军行动的性质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那么从范围上来说，其实美军打击的还主要是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北岸的这些军事的目标，并没有扩展到伊朗的全境。那么从目的上来看的话，美军还是要摧毁和削弱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所以美军打的主要还是伊朗可以用来袭扰海峡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的这种发射装置，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布设鱼雷的一些装置设施，还有尤其是伊朗的一些雷达站，因为这些雷达站可以帮助伊朗来识别锁定这个通过海峡的这些船只。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两天它是在升级，但是它的行动的整体的规模力度仍然是有限的。那么我更愿意把它称作是一种割草的行动，就是美军认为伊朗不断的在重建它袭扰海峡的能力，或者更广义的在重建它这个在伊朗南部围沿海的这些军力的部署。那么美国只要伊朗重建了恢复的这种军力，美国就要进行割草，要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之前以色列对付真主党、对付哈马斯的这种割草行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以色列就会对真主党、哈马斯采取一轮军事行动来削弱这些力量的军事能力的增长。那么现在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割草行动也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3: 那么对比此前史诗怒火阶段的对抗模式，本轮冲突美方的攻击和手段又有哪些异同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4: 相比于3月份那时候大规模的这个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我认为现在美军的虽然整体的兵力配置在中东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许多细节反映出美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降级的。那么首先是在 攻击的这种目标范围上，我觉得美军更加聚焦，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是为了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袭扰能力和控制权，而不是要对伊朗全境或者是对伊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政权更迭的行动。那么从手段上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更加的节约了，或者更多的要采取这种低成本的作战方式。美军在空袭中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无人机，包括水面上可能更多的使用无人艇。那么这些攻击设施其实都是一次性的，这样能降低美军作战的成本，包括美军在这个高精尖弹药的使用上也会更加的节省。那么可能会更多的使用一些常规弹药，避免这种高端弹药的过度的损耗。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攻击的时长上可能也有一些缩短。我们知道在三四月份的这个实施怒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实际上持续了接近40天，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实际上美伊的第二度的这种长时期的交火持续的大概就是20多天。那么这一次就是从八月底开始的，目前已经持续了应该说2-3天。但是我觉得受制于美方的这种弹药的限制，还有他主观上的意愿，可能他持续的这种空袭的时间，连续的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
3: 我们看到三天内双方军事冲突骤起，那么如何判断冲突重启的概率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4: 关于美伊冲突的重启的问题，我觉得首先需要注意到一个结构性的背景，就是美伊目前的矛盾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这个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那么没有让步的空间，那么双方也并没有任何对永久停战的这种承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伊的冲突是随时可能重启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当然美伊双方的这种姿态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认为美国现在并不想陷入一场和伊朗的长期的这种军事上的你来我往的这种报复战、消耗战之中。你去看特朗普对于9月1号袭击伊朗目标的这种表态，其实他说的很仔细，他说美国的袭击是对伊朗之前袭扰海峡航运以及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的一个报复。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之前伊朗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现在采取报复，那么这是一个回合制的交手，那么双方打成平手就可以停了，希望伊朗就此收手。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是更想采取一个反击或者打一打看一看的这种状态，就是伊朗可能在未来采取更多的这种主动的攻击或者比较坚决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希望以此来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那么整体来看，我觉得美伊目前处于一个大战已过，就是不会再爆发特别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的战争、小的冲突、小的摩擦会不断的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3: 那我们再来看哈，美伊双方轮番采取军事反制，本阶段现实诉求是什么？能否实现呢？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4: 那美伊目前的诉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么美国现在我觉得它有双重的诉求，一个是在军事上，那么它对伊朗重建军力、重建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非常的警惕，所以它要不断的用这种割草的战术来削弱伊朗重新冒头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同时美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目标，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最近高调宣布的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前的经济制裁、经济孤立行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维持这个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在这个航道它有不断的有一些海湾的石油能够源源的运出，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也削弱了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世界经济、世界油价的能力。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方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它是把经济制裁和军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那么特朗普的说法是，就是说现在美国不急于谈判，就是要等经济制裁包括这种阶段性的军事打击对伊朗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冲击和削弱之后，那么美国可能会才会在谈判上有所行动。 那么相比之下，那么伊朗我觉得它的目标更明

0: 明确一些，他还是希望逼迫美国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上来。那么现在伊朗也在通过一些军事上的这种反击，那么向美国传递这种信号。所以从这么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种政策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可能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诉求。
1: 美方称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但伊朗方面消息是造成了平民伤亡，美方能否真正做到区分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随着战争伦理的这种演进，美军显然也做了很多这种甄别军民目标的工作，那么试图减少对平民的这种伤亡。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在战争中避免平民伤亡，还是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它取决于情报信息是否精准，而在实战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信息它往往不那么精准。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也涉及到这个弹药精准度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军虽然拥有大量的这种精准打击的弹药，但是具体的投射的操作怎么样，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天气地理环境怎么样，都会影响到这个弹药的精准度。所以再精准的弹药，它也是非常可能造成这种附带的平民伤亡的。那么过去历次的战争，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都造成了可观的平民伤亡。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我觉得美军要真正的说是避免平民伤亡，它还难度还是非常大。
1: 除了军事方面的施压，美国或将在经济方面也变换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1号称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称本周内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对于美国持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的做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东和非洲顾问西比尔·法雷斯的联合署名文章。文章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必将遭遇挫败。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作者认为，美国最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不可能实现华盛顿的预期目标，所谓经济孤立计划将遭遇挫败。文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长达6个月的轰炸与海上封锁，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成果。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伊朗加码推出所谓史上最严的单边经济制裁，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经济胁迫，迫使伊朗妥协投降。这套经济围困策略既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手段残忍且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多重客观因素决定了其失败结局。从历史经验来看，单边经济制裁从来无法推翻一个内部意志坚定的主权政府，制裁只会让普通民众陷入生活贫困，反而会催生受制裁国形成基于反对外部霸凌的广泛团结。从全球能源市场现实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地缘冲突影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因此减少1/5，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已经承受了显著的通胀冲击。美方提出将伊朗石油完全移出全球市场的主张，相当于要求这些已经承压的盟友进一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本质上是逼迫盟友走上经济自杀的道路，不可能得到广泛支持。从国际法准则层面来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美国当前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单边胁迫行为，已经构成对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践踏。文章进一步分析，纵观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举动，国际社会已经可以得出3点清晰结论。一是美国已经公开背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二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所谓安全保证完全不可靠，三是依赖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会让所有国家随时面临美国单边制裁的风险。基于这一判断，当前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正在探索更多元的防务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相关合作协商就是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各国也在逐步降低跨境贸易中美元结算的占比，同步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
3: 美国和加拿大财长关税战升级后首次会面，加财长强调摆脱对美国依赖，两国贸易战影响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财长在美国卡罗莱纳州举行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面。这是自上个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导致两国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会面。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在社交媒体确认了会面的消息，他表示，加拿大将致力于保护本国工人和产业利益。这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人首次见面。这次会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认为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双方的这种会面呢，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经贸关系进一步滑向对抗啊，或者进一步的冲突，留下谈判的这样一个窗口。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前期美国一直在单方面施压，这次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上也把现在谈判的这种失败或者破裂归咎于加拿大，而加拿大呢，其实现在也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就是要在今年9月8号对美国的700多种商品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所以我觉得两国财长能够在 G20 这样一个场合会面，本身就说明其实尽管双方的这种分歧非常严重，但是依然我觉得双方还是没有关闭高层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现在加拿大财长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特别强调要保护加拿大本国的产业和工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加拿大现在在这个谈判立场上的这种强硬态度，而且也把谈判与加拿大本身的经济主权和产业政策放在一起。那么特别是强调加拿大现在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本身因为我们知道美加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是长期的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特点，但现在呢，美国也把对加拿大的经济的影响作为他谈判的筹码。那反过来我觉得加拿大也认为，就是如果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那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脆弱性。我觉得从双方现在表态或立场上的这个背景来看，那么尽管加拿大愿意谈，但实际上我也认为他不会在美国的单边的压力或胁迫之下做出一些无条件的妥协，而且把降低对美的依赖所以本身的谈判筹码，这也意味着他未来可能会推进一些贸易的多元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1: 那么美加财长此次会晤对两国经贸关系而言，能否或者说能够起到多少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美加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关税或者是贸易层面上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更大层面上还是涉及到到底是美国来主导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还是现在能够双方基于自由公平贸易的这样一种选择形成的这样一个贸易的一体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现在美国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单由两国财长在一次会面上就能够解决。那我觉得这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未来谈判建立这样一个通道啊，或者说双方也有意在就是矛盾分歧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进一步推动的谈判。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现在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谈判框架下，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内能够解决。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加拿大的施压，让加拿大单边竞争让利啊，或者是一种不公平的不平等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让步，这在加拿大本身来讲它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加拿大是把贸易问题与一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安全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这样一种妥协或者让步。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从特朗普上任以来，那么美加关系不仅仅是在经贸关系上出现很大的摩擦，其实在战略互信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间隙和分歧，包括前期美国通过边境政策对加拿大的这种施压， 双方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明显下降了，那就使得未来在谈判过程当中基于双方都能够达成利益的立场上，其实就很难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根本性的缓和。这次会议最重要一点并不是双方能够解决根本性的或结构性问题，而是为未来重新进入实质性谈判可能创造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1: 此外，赴美参会期间

0: 商鹏飞还公开表示，加拿大已迅速增加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加拿大财长的这段话怎么解释？是否是在向欧洲抛橄榄枝呢？那么目前加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态势怎么样？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1: 从现在发展的一个态势或一个趋势上来看，那随着美国不断的去推动一些单边的或者经济胁迫的政策或者关税的大棒，那么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进经济的多元化，或者说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就连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也都在寻求降低对美依赖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行使单边主义和强权和霸凌的经贸政策背后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加拿大它要向欧洲抛橄榄枝，其实欧洲近两年也在主动的推动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或者是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次呢，可能更多的是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在更大程度上形成战略上的高度的一致啊，因为实际上从以往来看，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其实不是说今天才开始进行贸易的谈判，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而且在这个贸易协定之上呢，近年来呢，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也不断的在推动一些新兴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增长，比如说服务贸易，比如说数字贸易，还有一些涉及到一些跨境数据流动啊，或者是绿色贸易等等。那么这方面其实未来在两个经济体之间依然会加强双方的经济的联动。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值得关注，就是现在加拿大与欧洲也在达成一些有关战略资源的合作，比如说能源、关键矿产，包括农产品，还有一些我们以往看到的一些航空航天等等新兴战略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单方面的靠贸易的这种施压的话，那其实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或者说全球战略资源合作的一种转移，或者说一种重新的多极化多元化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选择。那我们可能不仅仅要看加拿大做什么，欧洲做什么，而是说未来除美国之外，全球经济它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都会转向更多的多元化的这种选择。这是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对整个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啊，包括我们现在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
0: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三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 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

0: 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讨论加强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俄欧关系多点承压，短期内能否出现回旋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俄欧关系近日多点承压。9月1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表示，防空能力仍是乌克兰当前最优先的军事需求，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紧张。他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尤其是对即将到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可以考虑将其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卡拉斯称，欧盟成员国也在研究调整现有军备订单优先顺序，并与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沟通，以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此前有欧盟官员透露，希腊、西班牙等拥有较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预计将面临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要求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拦截导弹。但这些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持谨慎态度。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防长当天在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电话沟通和磋商仍在继续。欧盟面临长期对乌财政支持压力，此前批准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方案，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财政和军事需求不断增加，欧洲内部对于现有支持规模能否满足乌方需求的讨论也在持续。
4: 9月1号，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今年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随后，俄方立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面临严重后果。那我们先从德俄的外交事件入手。德国做出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等一系列反制，俄方也表示将予以回击。这一事件是德俄个案，还是俄欧关系持续恶化的缩影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6: 这个决定的背后啊，有一系列的背景。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啊，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不断升级，它的外溢效应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扩大。根据德国方面的说法呢，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动因呢，是因为8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在 德国莱比锡的红军基地啊，出现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事件。这个事件呢，在德方看来呢，并非孤立的，因为联系到此前啊，一些欧盟国家先后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

0: 世界。所以在德国方面看来呢，这是俄罗斯正在对欧洲采取所谓的灰色地带作战行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尤其是我们知道德国呢是美国在欧洲的最大的军事基地所在地，而且德国长期以来呢在整个北约的防务体系里面呢承担了一个中心和枢纽的位置。所以显然啊，这样一起看上去是孤立的无人机事件呢，就会被德方解读为是俄罗斯方面有意的要扩大对北约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一个整体威慑的一个举动。所以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包括德国方面做出的决定以及随后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措施都表明啊，现在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啊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呢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整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态势呢在进一步加剧。
1: 我们再来看欧盟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基于怎样的背景。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那么这一具体措施有何指向性和实操性呢？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0: 近期啊，围绕着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尤其是在俄乌双方啊针对对方的腹地发动更猛烈的远程打击之后，几乎完全依赖欧美提供防空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呢，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更加的急迫。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出于为了要继续支撑乌克兰呢能够在战场上和俄罗斯呢形成一个相持的局面，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也不断的想要通过一些所谓自身的努力啊来缓解目前乌克兰面对的紧张的局势。欧盟方面这个提议呢应该说是针对当前啊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乌克兰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由于美国现在目前主要的这个精力呢是放在了中东地区，对一个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拦截弹的供应呢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而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也担心自己的防务水平，也更多的是考虑啊把这个爱国者以及相关的一些弹药呢留在自己的库存里面。所以尽管啊近期我们看到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呢在防空武器加强了合作的态势，包括未来双方可能会联合生产等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现在欧盟方面急于想要通过激活欧盟内部的一些这个现有的库存来为乌克兰方面呢提供支持。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对欧盟各国来说啊，他们的首要考虑仍然是在和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确保自身的这个库存。所以尽管欧盟方面发出了呼吁，但我想短期内呢乌克兰防空武器缺乏的这个状况呢很难得到很大的改变，而欧盟各国呢仍然会把维护自身的库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
1: 那么用欧洲国家的库存老旧拦截弹援助乌克兰能解决乌克兰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点。
2: 现在呢，欧盟和乌克兰正在想一个应急的措施和方案，就是让欧洲国家当中爱国者系统反导拦截弹库存比较多的国家紧急向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么以解燃眉之急。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应急方案，所以欧盟内部在进行协调。那么像希腊和西班牙，它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比较多，可能呢会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施压之下会紧急地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但是呢现在呢这种应急方案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那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一起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包括呢也希望由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拿到授权和相关的技术，要在乌克兰的境内或者是欧洲国家的境内去组装或者是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以满足乌克兰它长期的作战需求。
1: 我们再来看英国新首相伯纳姆也重申持续援乌立场，出于哪些考量，又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0: 在英国伯纳姆政府上台之后呢，英国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此前对乌克兰支持、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啊，英国啊由于它自身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欧洲的安全意图，所以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上呢，它往往采取了一个想要发挥带头作用的这样一个定位。甚至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个问题上啊，英国往往呢是通过自身的这个所谓先走半步的这个策略呢来拉动美国和欧盟的集体的响应。我想这是

0: 生产许可和技术许可，在这个方面呢，英国呢又想啊先走半步，以此来带动今后啊美国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向乌克兰开放技术和生产线的这么一个企图。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呢，现在应该说在俄乌冲突上仍然试图去通过利用危机来达到他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目的，这个路线短期内应该说不会发生变化。
1: 德外交驱逐，欧盟制裁加码与对乌援助，加之英国的动作，这一系列交织起来看，当前欧洲对俄乌局势的影响如何评估？俄乌双方还留有缓冲与回旋的空间吗？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进入今年以来啊，应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态势的评估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为了维持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原有立场，从叙述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欧洲方面呢不断的去强调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困难，包括乌克兰现在利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获得的某种局部优势等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俄乌冲突呢进入了一个最较劲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当前啊，欧洲包括北约能够持续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有可能会帮助乌方呢扩大所谓的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呢给俄罗斯呢施加更大的压力。总之呢，我觉得现在欧洲方面啊，多数国家对于说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方面接受一个所谓公平谈判的局面，仍然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个思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俄乌冲突向整个欧洲地区蔓延和扩散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想短期内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回旋余地呢正在缩小。此前呢，由于俄方释放出愿意和欧洲展开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些积极的态势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受到消解和侵蚀。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如果欧洲方面啊不改变它当前对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判断，不改变它的一些基本立场的话，显然短期内欧俄关系呢是很难有回旋的空间。
1: 普京称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时释放愿意同美方代表开展接触的信号。在俄欧关系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近期啊，围绕俄乌冲突的军事和安全态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各方呢仍然试图为谈判呢留有一线的空间。首先，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方面，也都释放出还是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美国呢，现在在专注中东地区的同时呢，也会不时的释放出一些想要推进政治解决的信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采取的主要策略呢，仍然是利用他在战场上的主动权，然后来维护他在外交谈判上的主动权。而且对俄罗斯来说呢，最优先的一个方案呢，仍然是通过和美国之间实现某种大国协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拿出一整套的不仅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是针对俄罗斯和北约和西方未来关系的整体解决方案。我想俄方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呢没有改变，因此呢，一定程度上也就加剧了当前态势的复杂性。因为各方啊，现在对乌克兰危机本身的这个性质，包括乌克兰危机本身和欧俄关系，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我想啊，在当前双方如果在战场升级的态势不能缓解的情况下，现在无论是关于谈判也好，包括谈判的内容、谈判的主角，然后谁能上谈判桌，能够谈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这些讨论呢，似乎都缺乏必备的条件和基础。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日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 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八月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

0: 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1: 那么如何理解普京表示并不意外又感到惊讶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普京讲呢，这个并不意外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这个问题呢是二战以后呢就存在，所以俄罗斯跟日本呢也围绕这个南千岛群岛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啊，所以俄罗斯呢是了解日本的立场的啊，所以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呢登岛啊，包括过去这个俄罗斯的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日本方面呢这个表示抗议啊，这个俄罗斯呢我觉得他觉得是符合逻辑的啊，这个也是日本方面啊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方式啊。但是现在这个普京之所以讲感到惊讶呢，主要还是整体的这个日本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因为俄罗斯呢一直是希望这个领土问题和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分开啊，这个争议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啊，但是双边关系呢这个不要停滞啊，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采取了个非常敌对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这次呢这个普京登岛以后呢，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啊这样一种这个敌视啊又进一步升级啊，另外就是跟俄罗斯啊这个特别是从这个日本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这个表达了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么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呢现在是完全把俄罗斯呢作为一个敌人来看待了啊，所以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啊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有损于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也会给这个双边关系啊那么带来这个更加负面的一个后果。
1: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2: 普京讲这个责任在日本呢，就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跟日本能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现在这个俄日关系呢，之所以不断恶化呢，这个因为日本方面啊，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参与到了这个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主动这个切断了跟俄罗斯的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人文的这种联系啊，导致现在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啊，那么出现这样一个难以挽回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要是由日本方面啊造成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普京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在这个警告日本啊，不要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去玩火啊，但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啊，这个其实这个最后会带来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强硬的反制。
1: 那么俄日间和平条约的谈判前景又如何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2: 那么俄罗斯和这个日本啊，就围绕和平条约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谈判也好，博弈也好啊，其实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啊，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立场差距非常大啊，有一个原则性的啊根本性的一个分歧啊，就俄罗斯呢一直是讲这个领土问题啊，也涉及到国家主权啊，它是这个不能讨论的啊，不容质疑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出于这个如果对日友好的话啊，这些问题可以谈。但是这个日本方面呢，他是一直这个强调这个领土问题是这个签署和平条约的一个先决条件啊，所以俄罗斯实际上是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了啊，这个和平条约是和平条约啊，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啊，但日本方面呢是这个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立场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呢，这种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啊，反而因为这个特殊的国际环境啊，特别俄乌冲突以后啊，日本对俄制裁啊，导致这个现在俄罗斯跟日本围绕和平条约的谈判完全终止了，而且目前来看呢，也不具备恢复这个谈判的一个现实条件啊，所以这个俄罗斯讲呢，现在这个日本方面如果不改变这个态度啊，不改变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这个俄罗斯跟日本啊，围绕这个和平条约的这个谈判很难进行。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呢，实际上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实现正常化啊，没有办法去重新恢复啊比较这个密切的一些经济啊，包括文化的联系。
1: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那么美国拉拢日本部署中导武器意欲何为？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演习之机加速军事扩张有何图谋？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0: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日至24日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低风系统。美国陆军低风系统借在日本演习之机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低风系统可配合支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进行联合作战。因此，美军在日本部署中导武器令俄罗斯十分愤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反制美欧和日本的导弹布局，俄罗斯的办法是转守为攻，部署更先进的导弹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进行回击。其一，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卫舰核潜艇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制衡美欧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和舰队，瞄准美日在亚太的火力阵地。其二，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针束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低风系统阵地。可以预见，俄罗斯与美欧、日本之间的导弹博弈将变得更加激烈。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彻底失败。日本借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之名，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演习之用。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不仅仅威胁俄罗斯远东安全，更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隐患。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 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2: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3: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4: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5: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6: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0: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7: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0: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总台记者，
8: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2: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9: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2: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0: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10: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0: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驻管厂，年产能为5万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驻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11: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0: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3: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0: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3: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0: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12: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0: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 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12: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0: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3: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0: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3: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3: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0: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4: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5: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13: I have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14: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0: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总台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15: I was in China only 2 months ago.
16: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0: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16: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0: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17: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0: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5: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0: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18: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0: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18: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0: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1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

0: 南胜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1: 这个是填补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0: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 10.6 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2: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张卓雅、李兆，节目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三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五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8: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 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屋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10天前，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2: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已经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3: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1: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3: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1: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屋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屋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4: I don't know why.
3: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美元，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1: 此后2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美元。5000美元对当时的殷玉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2: 5000美金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万大几4万块钱，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1: 捐赠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素沙地， 见到了殷玉珍。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赛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毛乌素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玉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赛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赛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2: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明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毛乌素，变成现在的金乌素。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1: 40多年来，殷玉珍和丈夫累计让7万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2: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基找到了。
5: 殷玉珍 ，This is amazing。
3: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5: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玉珍带着赛考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玉珍的孙子为赛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毛乌素沙地。殷玉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2: 花沙变黄土，最后要变金土。
4: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3: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它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1: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殷玉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殷玉珍带赛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赛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印梁。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赛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殷玉珍敬题。随后，殷玉珍领着赛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10多米高。当殷玉珍告诉赛考斯基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了树

0: 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1: 这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樟子松就让它长大。
0: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邻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2: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3: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2: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0: 临近黄昏，殷玉珍带赛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玉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崽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四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2: Look here, what has changed?
3: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他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他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他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他值得拥有这一切。
0: 这一路走来，赛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赛考斯基又落泪了。
2: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3: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0: 殷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4: 我先一个语，你先着我地唱四平，我们好久了。
0: 在赛考斯基眼中，殷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2: Look what she did.
3: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全靠她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2: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0: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殷玉珍夫妇种下的这片7万亩的林海之外，茅屋塑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旗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茅屋塑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3%。

0: 3.8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1: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殷玉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殷玉珍与塞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2: Supporters, a very inspiring story of a lady.
3: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殷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林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
0: 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塞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4: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0: 塞考斯基离开茅屋宿的时候，殷玉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5: 这个就中国的太太月月嘛，也最后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0: 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6: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4: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0: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屋宿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塞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塞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塞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殷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茅屋宿的一瓶细沙，
3: 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6: Look what it got her。
4: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6: I just helped。
3: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大洋、郑青松、严颖，编辑魏玉，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国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8: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3: 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8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9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

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白求恩。白求恩对待伤病员的爱心、耐心与细心深深感动了中国军民。在抗日前线忙碌着的白求恩，同时也被中国的军民感动着。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的演讲中，白求恩表达了对中国军民的敬意。他说，我从各位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各位身上我看到了无私奉献、团结合作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我感谢那些志愿公民们，他们很多人已经年长，他们对于伤病员的爱、对于工作的忠诚与投入都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尽管我们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不便，但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心甘情愿将伤员安置到自己家里。我必须对咱们八路军和游击队伤病员们的勇气与忍让的精神表示敬意。有评价说，白求恩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中间获得了满足，有了新的乐观精神。奔波于中国抗日前线的白求恩已经不仅仅是一名胸外科专家，甚至不仅仅是一名外科医生，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在有着200,000军队的晋察冀根据地，医院里常年有2500名伤员，却只有5名大学毕业的中国医生、50名未经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护士呢，都是些14到18岁的男孩，他们仅仅是些农民。于是白求恩不时地要给医护人员授课，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没有课本，他就亲自编写教材，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令他欣慰的是，这些人都非常渴望学习，渴望提高，经常为自己的工作做自我批评。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尽管我经常也会被他们搞得非常恼火，但他们的朴实、好学和纯真的同志情谊与无私精神，常常使我的怒火最终消于无形。白求恩不仅是医术精湛的临床医生，也是极其认真负责、不讲情面的医务管理者，既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他便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他的职责。在药品、器械严重缺乏的抗日根据地，喜好动手的白求恩不仅研发了一些廉价有效的药品，还发明了多种器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设计了一种新的运载医疗器械的运输工具，命名为卢沟桥的药驼子。各种设备装袋系在马鞍上。白求恩在冀中4个月工作报告中谈到的那次杨家庄转移，10分钟内全体安全撤离并带走所有设备，即得益于这种新的运输工具。游击区域的医院多属战场流动类型，它随部队转移，规模根据伤兵的需要而变化。携带物品的医护人员常常要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还得快速移动。这种新的运输工具可以运载一个手术室、一个复杂室和一个药房所必需的物品。所有这些设备足够进行100例手术，包扎500名伤员，开出500个处方，用2头骡子就能全部载运。白求恩将这种运输工具的说明写在了他编写的《游击区医疗手册》《游击战争中战地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手册》之中。在忙于手术、教学、编写教材等医疗工作之余，白求恩还不遗余力地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他不停地写各种报告、信件、新闻稿、演讲稿和散文、短篇小说等，内容涉及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管理、与手术治疗有关的医疗工作以及抗战宣传等。一面作为每家医疗队队员向有关方面汇报他的工作，一面满怀热情地为抗日根据地做宣传，揭露日军暴行。他 他甚至自行组织了一个宣传机构。据1938年9月30号白求恩致马海德信中所述，他的翻译董同志被选为部长，专门负责文学和教育领域，并作为宣传部中国分部和英国分部的联络官。司令部政治局的邓同志被任命负责政治和群众动员的宣传工作。现出版社前编辑、现任总司令部的摄影师夏同志被任命负责军事宣传和该部的摄影工作。白求恩自己呢，则负责英语部，专门负责医院和公共卫生事务。每一位成员都发誓，除了要多收集材料外，每个月至少写一篇文章。我们想知道整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也想把它告诉整个世界。在给援华委员会的报告中，白求恩定期报告医疗队的工作情况，以及晋察冀地区八路军的战斗、伤亡与医疗状况。在上述报告以及致友人的信中，白求恩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及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抗日根据地做了极好的宣传。在白求恩眼中，中国共产党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国家共产党。1939年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刊物上的两篇散文《哑弹》和《创伤》，以满腔的激情分别描述了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抗日和八路军战士在抗战中的惨烈伤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义正辞严的揭露。文中，白求恩以形象感性的语言，将其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以白描的手法展现给世人，充分展示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同仇敌忾、坚决抗日。白求恩对于中国抗战的宣传，不仅令更多爱好和平与正义之人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战，也使白求恩的影响超越了医学界。白求恩以满腔的热情、专业的技能，做了他认为有利于反法西斯斗争、有利于中国抗日的诸项工作。他对每家医疗队价值的定位，更是站在中国军民的立场而令人敬佩。他说，一支充满活力的医疗队能在一年里做相当多的有益工作，比如红十字会，甚至我们自己的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去年就做了750多例手术。中国人自己必须学会在外国医疗队离开之后坚持下去。对我来说，这就是检验援华的真正价值。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为了帮助中国培养训练有素的医学人才，他再次萌生了依靠模范医院建立卫生学校的计划。为此，他决定回北美亲自筹款。1939年8月中旬，白求恩预定在11月回一趟北美以筹集资金。行前，他走访军区所有医院做例行检查，期间率领医疗队参加了涞源县燕宿崖战斗的战地救护，不慎在手术中左手中指被划破。11月1号，白求恩大夫为一名颈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织炎患者施行手术时，手指被感染，发生败血症。11月12号，经抢救无效，白求恩大夫于凌晨5时20分在唐县黄石口村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逝世后，他的遗体被马不停蹄地于16号转移到了余家寨，由专人整理仪容。17号上午，聂荣臻赶到余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并亲自入殓，秘密安葬，躲过了其后日军的多次扫荡。1940年1月4号，白求恩的灵柩被起出，抬往唐县军城重新安葬。 1940年1月5号，唐县君城隆重举行了白求恩遗体安葬仪式和追悼大会，上万人参加了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宣读祭文：白求恩以天赋之英才，造医学之疾风，抱高尚远大之理想，献身革命。并宣布军区决定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命名为白求恩学校，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1期，1939年12月15号发表题为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的悼念文章，颂扬白求恩在贫乏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工作。白求恩及抗日根据地的医生和护士们面对物质条件的惊人匮乏，习以为常地完成了那些医学上认为是不可能的工作，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为拯救濒危者而战，不仅使重伤员们病愈，还使他们得以重返战场。对于中国的外国朋友，白求恩树立了一个榜样，把工作和生活慷慨地奉献给别国的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人们，因为他坚信这些人的事业是与整个人类进步的事业相联系的。他为这一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极大的精力、能力乃至他的生命。1972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后，加拿大政府宣布白求恩是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加拿大人。据说加拿大人民崇敬白求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敬佩他在征服死亡威胁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强毅力，二是敬佩他处处为他人服务，为他人着想，为医疗社会化而不懈奋争的崇高精神。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加拿大人，白求恩被评选为第26位伟人。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以他的仁爱济世、他的崇德敬业、他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加拿大人民怀念的历史性人物。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3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 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8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9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犹太裔医生，背井离乡来到中国。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意志第三帝国内阁总理，随即通过所谓的合法程序，开始了纳粹党的独裁执政。欧洲逐渐弥漫在法西斯的阴影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行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当年即有一批德国犹太人感受到纳粹带来的紧张与不安，果断地选择离开故国，去往中国上海。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迈出了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并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涛骇浪。奥地利的犹太人设法逃离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等数十个国家拒绝接受犹太移民。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总领事何凤山则加紧发放生命签证，上海成为了接纳犹太难民的集中地。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纳粹党更加疯狂地迫害屠杀犹太人，大批在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犹太人被驱逐或关押或侮辱，直至杀害。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仓皇逃亡，来到中国。早在19世纪中叶，中国大门被大炮轰开后，一批商人和实业家出身的犹太人陆续来到中国，在上海形成了犹太社团。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犹太社团发展到5000余人。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收留的犹太难民达到2.5万人。至此，上海犹太人总数在3万以上，成为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人才济济，有实业家、音乐家、医生、教师、摄影师等各个行业的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深受法西斯迫害而对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充满同情，决心帮助中国。以医生来说，逃亡来到中国的医生有的辗转去了贵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有的辗转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从事医疗工作，也有的此前已参加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之后加入英国医药援华委员会组织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参加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以汉斯·米勒、理查德·富莱、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也就是罗生特，三位医生为代表，对犹太裔医生来到中国及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做一些分析与研究。这三位犹太裔医生来到中国及其对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体现了他们共同的遭遇及其个人思想情感的发展，大致能够体现犹太裔医生这一个群体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对外国友人的影响。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城，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是家中独子，一家三口靠父亲的薪金生活。

往瑞士入读巴塞尔大学医学系。医学系的学制为6年，米勒相继完成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及小儿科等多种科目的学业。他主攻内科，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巴塞尔位于瑞士与法国的交界处，又与德国毗邻。在希特勒登上了德国国家元首之位，并得到了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后，他开始重整军备，积极备战，并扩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学生中有许多人反对希特勒推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有公开发表演讲进行政治鼓动的。米勒虽然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但他的好朋友中有来自德国的，也有来自中国的进步学生。通过他们，他对法西斯的侵略行径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开始关心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通过中国同学的介绍，米勒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初步了解，对中国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都产生了兴趣。其后，米勒的同学因参加政治活动受到瑞士警察的注意，并被怀疑为瑞士共产党而遭拘捕。米勒因为他们生变抗议而遭警察局限期离境。于是他加紧完成博士论文，结束了大学生涯。毕业后的米勒既不能留在瑞士，也不想返回已被恐怖笼罩着的德国。欧洲的现状令米勒对此地的反法西斯斗争很是悲观，正不知去往何处。他的中国同学被当局释放了，他动员米勒去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1939年4月10号，24岁的米勒从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上了驶往香港的杜美号海轮，同年5月抵达香港。在香港等待北上期间，米勒在保卫中国同盟机关见到了去过延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经过与贝特兰的交谈，米勒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与生活有了初步认识，进而对延安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2月11号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曾任地方财务官员，母亲是一位裁缝。他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1934年，在奥地利内战中，年仅14岁的理查德和小伙伴一起为奥共领导的维也纳工人保卫团运送弹药，并在医生指导下参加战场救护。从此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立志将来做一名医生。在课余时间，理查德接受了战伤急救学、内科学、传染病学、医学微生物检验学、 X 光放射诊断学等医科专业知识培训。之后他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求学，参加过医院临床实习。1937年，理查德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3月，德军入侵奥地利后，大批共产党人、犹太人及爱国民主主义分子被抓进集中营。积极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共产党人理查德也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奥共地下组织通知他紧急转移，并告诉他，你可以去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坚决反对法西斯。在中国北方，毛泽东、朱

德正领导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游击战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同情革命、支持反法西斯的英雄战士，现住香港，您也可以去找他。1938年12月18号，理查德告别父母和恋人，登上去意大利的火车，随后在热那亚港口搭上驶往中国的胜利号轮船，于1939年1月15号抵达上海码头。此前他途经香港时曾上岸找宋庆龄，不巧宋庆龄去了重庆，未能得见。初抵上海的理查德一时找不到中共地下组织，不久之后他凭自己的专业技能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从事医务工作。他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份，经人介绍，理查德北上天津，在一家奥地利医生主持的德美医院担任 X 光放射诊断和医学检验技师。到了1940年，他转往天津最大最著名的医院马大夫纪念医院工作。1939年4月时，理查德的父母也离开了维也纳，前往中国，大约在5月下旬到达上海。理查德回上海看望父母后又返回天津工作，他在天津工作稳定，生活安逸，但他并不甘于这样的生活，他一直在多方打听和找寻中国共产党。为此他曾到邢台、北平等地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又只身前往北戴河、昌黎及附近铁路山区找冀东八路军。在路途中，理查德结识了美国人胡本德。胡本德来华已有20多年，他同情善良贫穷的中国人民，同情中国革命，曾帮助八路军买卖药品。当理查德跟他说了希望参加抗日队伍的愿望后，胡本德向与他有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联络人介绍了理查德的情况。地下组织很快将理查德渴望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的要求转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来说，对医生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中共地下党立即安排人员联络理查德，找到中共党组织的理查德欣喜万分。然而在沦陷区想要安排一个外国人前往抗日根据地并非易事。经过一番曲折而周密的安排，1941年秋天，地下党通知理查德从天津到北平，在北海公园与联络人接头后，理查德开启了他的奔赴战场之行。理查德首先到达的是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司令员萧克接见了他。随后理查德随队伍继续行军，翻山越岭到达八路军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受到军分区首长的欢迎，接着又继续前行到达富平县，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聂荣臻给理查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傅来。从此理查德以傅来之名在中国行医和生活，直至2004年11月在中国去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6: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It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25: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 节目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是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范例。节目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节目从多个维度铺展文化长卷，溯源徽州缘起，讲述中原移民拓荒扎根的生存史诗，聚焦宗族聚落，展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文传承，探寻崇文重教根脉，诠释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价值追求，解读理学演进，彰显世人守正创新的思辨精神，再现徽商传奇，传递古而好儒的商业智慧，赏析艺术瑰宝，呈现新恩画派徽派版画的独特魅力，解码建筑美学，解读粉墙黛瓦中的东方智慧，链接古今传承，展现徽州文化的当代活力。节目既聚焦汪华、朱熹等先贤，也刻画平凡人物的烟火日常，让徽州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翻开这部被山水封存的厚重史书，探寻徽州如何从封闭山区走向文化繁荣，读懂这片土地何以孕育大儒、诞生商邦、留存文脉，成为中华文明版图上不可或缺的璀璨篇章。
8: 这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天，皇帝轩辕氏率亲信随从从北方来到这里，开始采药煮食的修行生活。唐末五代时期，至末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躲避战乱，从河北益州迁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做出了世上最好的徽墨。南宋淳熙三年的春天，理学家朱熹再次回到家乡徽州，醒悟、探亲、讲学，他自称心安朱熹。明万历44年、4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两登徽州境内的黄山，发出“渤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赞叹。清乾隆55年，由徽商资助的三庆徽班入京演出，助推国粹京剧的诞生。清道光1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这里，孤身外出闯荡，成为一代巨商。拨开历史烟云，一个个选址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上的村落，把传统聚落的空间想象落户在山水之间，在这里建筑起古代中国的梦想家园。这里是徽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心安。徽州这片原本隐匿于山水之间的乡土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进而跃升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地理文化单元？它何以积淀如此丰厚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何以孕育出一群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人和大儒？何以成就一个雄踞商界近400年的商邦徽商？又是怎样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让我们用穿 穿越时空的影像，回到历史的现场，重现千年徽州的传奇。在一线西南的群峰之间，林立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很难想象1800多年前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山峦曾是三国烽烟中决定徽州命运的战场。公元2008年，一个月黑之夜，几十名矫健勇士携带铁镢破山为道，前爬上山，再用准备好的布袋垂下，把山下百余名精锐士卒接应上山。一切准备就绪，隐蔽在各处的东吴将士突然发动偷袭，漫山遍野一时鼓角齐鸣，呼声雷动，令山岳所部闻风丧胆，军心大乱，再无抵抗之力。新安志记载，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古徽州一线的林立山，由东吴孙权手下大将贺齐指挥。这场战役之后，东吴将设一两县从丹阳郡划出，成立新都郡，这片被后世称为徽州的地方开始迎来了新的曙光。从高空俯瞰，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群峰褶皱间静卧着一片形似玉珏的秘境之地。它东西长145千米，南北宽110千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千米的山区盆地，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徽州得名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辖设一、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明代以后称之为一府六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对于南宋之前徽州的早先开发史，南宋淳熙罗院所著的《新安志》中只留下一句话的追溯：春秋时属吴，吴王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设一设二县。文献的匮乏，史料的空白，让徽州地区的远古历史长期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考古发现证实，古徽州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基本同步。6000年前，徽岭附近就有了人类活动与定居。商周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史称越人的当地土著已相当活跃。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他的行政版图上首次出现了地广人稀的一县和歙县。由秦入汉之后的几百年间，山岳占据山林，在史书上落下了一祖山险不纳王租的刁蛮声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新都郡更名新安郡。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北方匈奴铁骑席卷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的浩劫，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除了八姓入闽外， 中原衣冠南渡到徽州的有程、鲍、胡、郑等九个姓氏。徽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9: 东岩氏族举足轻视方氏，扎根徽州，通过圈占山林、开垦梯田、建立封闭聚落，形成一姓一村的格局。东岩氏族凭借文化优势，逐渐同化当地山岳土著。
8: 在歙县深度的群山深处，藏着一片被时光凝固的净土——阳产。斑驳的夯土墙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诉说着家族迁徙的故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向阳的坡地，这里是歙县郑氏一族的聚居地。依山就势而建的阳产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种挂壁式营造法有效解决了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今年81岁的郑小河是土生土长的阳产人，也是郑氏家族的后裔。对他来说，这些朝夕相伴的土楼不仅是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公元4世纪初，北方名门望族荥阳郑氏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支分迁到这片向阳坡地，在此扎根繁衍，造就了今天别具一格的阳产土楼。程元谭，今河南洛阳上城巨人，他被尊奉为新安城市始祖。他的后裔程颢、程颐开创的二程理学，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公元318年，程元谭率领兵马自山东东阿南渡，风尘仆仆地赶到建康，投奔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东晋。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公元322年，程元谭离任之际，新安百姓念念不舍，拦道挽留，导致他无法启程。晋元帝得知此事，特下诏书予以表彰，并留其继续任职。程元谭最终任上去世，享年81岁。他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晋明帝赐其子孙田宅与皇墩，并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从新都郡、新安郡到歙州，从三国到隋唐，徽州的山里山外并不平静，朝代更迭的动荡与匪乱造成的危害相继叠加。一个渴望远避乱世的徽州，为英雄保境安民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为民众敬仰英雄积累了生动素材。千里之外，远离徽州的贵州安顺屯铺，每年农历正月18都会举办一场盛大而庄重的抬汪公活动。当地百姓怀着虔诚的敬意，将对汪公的尊崇融入到传承了600年的民俗里。汪公本名汪华，是徽州的地方神。隋朝末年，汪华起兵据守一方，保境安民。公元621年，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纳土归唐，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歙州刺史

0: 越国公，执掌摄、宣、行、幕、务、饶六州军事，保六州免遭兵刃，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汪华故里位于绩溪登源河畔的大庙汪村，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氏宗亲都会不远千里相聚于此，参加一场隆重的祭祀汪公的民俗活动。祠堂里的巨型方桌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徽菜佳肴，这是被誉为徽菜活化石的赛琼碗。在这里，它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着家乡人对汪华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乌寮山位于黄山市歙县古徽州府城东南，跨府城东门与斗山相连，城墙在两山间蜿蜒起伏，城墙的西片为古徽州府城，东片为歙县县城。隋末动荡之际，汪华不仅在这里屯兵守土，更把新安郡治迁入此地，以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市结构建设歙城，让乌寮山进入城垣建设时代。汪华归唐之后，唐朝官方再次把新安郡改为歙州，并沿袭了由汪华首创的以歙县为州治的安排。汪华逝世后被百姓尊奉为神，民间称其为太阳菩萨或汪王，虔诚的民众在他起兵并设立官制之所的土地上建立了汪王庙，从此祭祀活动连绵不绝。被誉为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唐磨村，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村中的这株千年银杏据说是汪华后裔所栽，它是汪氏一族开枝散叶的象征。汪氏宗族世代繁衍，终成十姓九汪之说的徽州汪族。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徽州，至今仍存有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由徽州先民手书的契约、账簿、家书和族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鲜活的切片，它们不仅是家族兴衰的密码，更是一部未被改写的民间信史。
1: 徽州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更在于它以民间视角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些文书构成了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民间中国大百科全书。
0: 农历六月初六，伴随着盛夏的艳阳，一项在徽州这片土地上传承了近千年的民俗活动正在黄龙口村的汪氏宗祠里举行。这种古老的晒谱节习俗自古以来一直在徽州地区流传，族谱历经岁月沧桑，饱含家国情怀，为珍存这份宝贵遗产，防止霉烂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各姓氏宗族都会借着艳阳晾晒族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尊祖祭谱，祈愿家国平安。建八千祠堂，追思先祖，修万千谱牒，溯及来路。这种独特的宗族文化景观，是徽州移民后代共同建设、合力打造的成果。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名族在持续几百年中，通过纂修族谱的代际接力，构建了先祖来自中原世家大族为

0: 徽州不再只是一方地理空间，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稍事休息，我们将带您去感受徽州的传奇，商业的崛起，技艺的传承，文化的巅峰正等待我们继续探索。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三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迪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地时间9月2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里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作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夺回对马岛的控制权时，基尔诺说，总是有机会，阿根廷离目标越来越近。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以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不仅系统梳理徽州文化的发展脉络，更揭示其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彰显文化自信，让千年徽州的崇文重教、讲信修睦、家国情怀等精神内核得以传承，为地域文化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也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徽州，读懂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息。徽州古称新安，一方藏于皖浙赣群山褶皱间的秘境，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奇。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中原氏族的数次南迁，从三国立郡的历史开篇，到隋唐以降的文脉建兴，徽州在山水阻隔中封闭生长，又在移民浪潮中破茧新生，最终从僻远山野成长为影响中国的文化高地。承接千年文脉，再续新安传奇。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唐宋以降，徽州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移民浪潮持续涌动，宗族脉络愈发清晰，商业力量悄然崛起，水利智慧汇集四方，文教之风浸润山野。徽州在山水之间书写出更为壮阔的时代篇章。从宗族传承到商业传奇，从工匠技艺到水利文明，从文教兴盛到精神归属，徽州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完成了从乡土之地到文化名区的华丽蜕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节目探寻徽州何以成徽商，何以成徽学，读懂新安在天上的千年深情与文化自信。
6: 胡庆余堂矗立于杭州大井巷的百年药房，承载着一个徽州少年的传奇。公元183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家乡绩溪，远赴杭州闯荡。他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勤奋、诚信和智慧崭露头角，后创立胡庆余堂。胡雪岩恪守借妻信条，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成为名震天下的徽商巨贾。与胡雪岩人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这支源自徽州的胡氏家族。追溯其家族渊源，相传居然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李氏王朝一脉相承。清晨7点，年逾古稀的胡小文准点打开西地村敬爱堂的大门。
7: 这个孝字呢，那就是来自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真迹墨宝呢，忠孝廉俭，大道理文化做人的。
6: 敬爱堂 西帝胡氏宗族的精神图腾，堂内供奉着胡氏先祖的牌位，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家族迁徙故事。十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濒临覆灭。此时的北方战火肆虐，被迫南迁的人群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隐秘的山间盆地徽州。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当东去的皇家车队途经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咕咕落地。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王室进士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婺源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邑。3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灭亡。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邑。得知自己身世的胡昌邑并没有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李姓，他选择研究经学，终生不仕。西帝胡氏是胡昌邑的子孙，民间又叫李改胡，又因为胡昌邑曾考中明经科进士，所以西帝胡氏也称明经胡。今天在西帝村的追慕堂中仍然供奉着他们的元祖唐太宗李世民。程坎是徽州歙县八大家之一罗氏的聚居之地，这里也是南宋著名学者辛安志作者罗苑的家乡。据程坎罗氏族谱记载，理学大师朱熹曾盛赞此地为程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其中双贤指的便是罗宋罗苑兄弟。在罗氏族谱序文中，罗苑追溯并构建起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曾任武陵令。唐朝末年，作为程坎后罗与前罗的史迁祖，邱隐公和文昌公先后从江西豫章出发，迁入时称龙溪的程坎，这里成为罗氏家族开枝散叶的风水宝地。在罗氏迁入程坎的同一时期，唐末因避难而迁居黄敦的名门望族共有18个之多，如此规模和影响让黄敦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州宗族移民的圣地。黄敦不仅是徽州宗族的重要发祥地，还是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居地，所以他也被称作程朱阙里。一部徽州移民史，黄敦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名门大姓迁入徽州都是先从这里落脚，黄敦由此成为多个族姓徽州史迁地的代名词。唐朝末年，河北益州的西超、西廷圭父子因避战乱来到歙州，他们出身制墨世家，故乡出产的益墨几乎垄断了隋唐时期的墨业市场。当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下寻找制墨原料时，当地富含松枝的优质古松让他们看到了重操旧业的希望。 子糅合南北派制模工艺，通过对调胶、捣松等工艺的改进，用当地出众的松树原料和纯净的水质，制作出了一流的松烟墨，并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热爱艺术的李后主封西亭圭为墨武官，赐国姓为李，李墨由此扬名天下。鄂在徽州方言中读鹤或会，这是仅限于徽州的独特叫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会是指河道中修筑低矮拦河坝，以此抬高水位，再开出导水渠引水灌溉。这种既有拦水坝又有引水渠的灌溉设施，徽州人称作会。

0: 在河道上游修筑会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一方面可以将河水通过沟渠引入田地之中，同时还可以为当地加工粮食的水队提供水能动力。徽州会坝在自然条件受限的山区，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在西安江支流练江之上，横卧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水利工程——余梁坝。这座古坝始建于隋末唐初，现存坝体为明代所筑，它是西安江上游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程吉月是徽州古建专家，曾经主持过余梁坝最大的一次维修工作。
1: 整个坝呢是一个不等腰的体型，总长度143米，底宽呢是27米，顶宽呢是6米，高度在4-5米样子。中间呢开了3道水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洪道，它从北向南逐步的这个降低，这样子来控制水位。控制水，保持上游的这个水位的稳定。
0: 古代匠人们运用榫卯石器工艺，将重达千斤的花岗岩条石凿刻出榫眼，再用石钉、石锁等构件将条石紧密相连，使其如同精密的拼图般咬合为一个整体。这种古老的建造智慧让余梁坝在千年的激流冲击下始终坚如磐石。作为集饮水、航运、货物集散等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余梁坝不仅是徽州治水智慧的活态标本，更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徽州会坝成功入选2024年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在局势紧张之际，禅位给宋钦宗，但并未能扭转局势。金军攻入东京后，俘虏了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皇族、官员、工匠、艺人等数万人，并将他们押解到金朝都城上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后人称之为靖康之变。在这场动乱中，北方百姓深受其害，无法安居，只能选择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是徽州历史上第3次大规模移民的起因。南宋绍兴8年，公元1138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行都，以避免金朝的威胁。自此，临安一举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2世纪中叶起，近水楼台这4个字成为徽州发展的鲜明标签。从先前的僻远之地到府郡的地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标志着徽州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
2: 从南宋开始啊，全国经济重心基本完成了南移，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南宋定都临安，更给徽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们写的贵妾、皇室、官僚、军队，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0: 中心临安，另一路取到祁门，运销江西。贵州山区紧缺的盐和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等地不断输入。这时的徽州深藏的商业触角迅速伸展，勾连起山里山外的世界。
1: 16世纪也就是明中叶出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海洋商业殖民时代，徽州商人抓住机遇，通过主要贩运盐业、医药，而以晋商攻占商界鳌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2: 三次移民使得徽州族群结构中原化，文化基因呈现复合性。这种移民宗族文化的互动模式，不仅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明形态，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范本。
0: 从俗不好学到渐染如风，随着中原市民的南迁，徽州一改尚武的传统，社会风气转向了崇文。徽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祭祀朱熹而建。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太守韩卜在涉县南门面向紫阳山的地方创建书院，并请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悬于书院正门。在朱熹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并在徽州讲学授徒，极大地促进了理学与书院在徽州地区的迅速发展。思民邹鲁更丰年，雅道凄凉见此闲。公元1156年，范成大在诗歌中首次以孔孟之乡邹鲁指称徽州，他也成为以邹鲁之名称颂徽州的第一人。外人很难揣测，从公元1121年大宋皇帝赵佶改歙州为徽州，到公元1175年新安置成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作者罗苑为什么还要把徽州方志冠以新安之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生仅两次回到祖籍地的朱熹，为什么总以新安朱熹自称？徽州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新安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新安或许是他们心中对新栖息地的憧憬与期盼，亦或是对故土血脉的坚守与缅怀。新安江作为河流的名称，奔流不息，一直到今天。它集纳了山地的万千溪流，融汇了一个盆地和一片流域的梦想。先入富春，再下钱塘，

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360滩，心安在天上。寻访千年徽州，需要溯流而上；领略心安大好山水，需要回到云升起的地方。

0: 西安不仅是地理之名，更是文化之根，精神之魂，千年流转，文脉不息。徽州以厚重的历史，鲜活的遗存，成为中华文明的生动缩影。感谢收听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 80% 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迪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里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作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夺回对马岛的控制权时，基尔诺说，总是有机会，阿根廷离目标越来越近。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以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人类文明沿河而生，汉水之南虽有充沛的阳光雨露，却并非一开始就是大自然划定的乐园。东汉末年，三国纷争，陕南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被诸葛亮称为天下咽喉。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从李自成起义到清军入关，再到吴三桂等人引发三藩之乱，征战杀伐，瘟疫灾荒，导致四川陕南一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陕南很多地方的人口较昔之盛时尚不及之二三。为改变此种状况，清政府相继颁布修改了垦荒令、垦荒劝成则例、垦荒定例，除规定流民所垦田地永准为业，将赋税免征期由六年延长至十年外，还奖励擢升招民垦田的官员。一系列移民垦荒激励政策及时出台，湖广移民来到汉阴。如果把时光破开，回到十八世纪中叶，我想是另外一番景象。深秋，湍急的汉江奔腾在巴山峡谷，一条条木船随着纤夫低沉的号音艰难地逆流而上。船上衣衫破烂的男女老少挤坐在一起，望着他乡的天空，望着盘旋的苍鹰，回顾着两岸绿红相间的山崖，茫然期待着他乡的故乡。他们中一部分人经汉口、襄阳沿汉江而上，寻觅着新的家园。他们有的是追寻先期迁徙的家族而来，有的是被亲朋带领而来，有的是丢碗在此，随缘而止。一支支移民队伍，个个饥肠辘辘，他们携老带小，或乘舟楫，或坐车马，或肩挑背扛，步行千里。在颠沛的移民里，有一支吴氏族人离开了湖南长沙府善化县老家，来到陕西汉阴月河川道的万家耙，在先期移民杨姓家族的资助下，翻越汉阴凤凰山，准备在汉江北岸的缓坡定居。他们筑岩洞，搭草棚，在原始森林里驱虎豹、赶蛇蝎，开始与自然做艰苦卓绝的抗争。族上有个叫吴尚熙的年轻人，日后在汉阴这个地方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吴尚熙出生于康熙57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祖籍江西南昌。他出生时，吴氏族人已经迁到了湖南，他是第14代后裔。在流民走川陕大潮的影响下，吴尚熙溯长江逆汉江而上，几经辗转漂泊到万家耙，成为一名伐木工人。这样的生活显然是辛劳的。刚到这里时，吴尚熙风餐露宿，夜晚寒风呼啸，冻得他瑟瑟发抖。不行，要留在这儿，就先得有稳定的一日三餐。吴尚熙躺在窝棚里暗暗思量。好在不久后就听说燕平杨家湾有一户姓杨的大户人家招短工。吴尚熙脑子活，善变通，能吃苦，不服输，很快受到这户人家的赏识，让他做了长工。漂泊许久的吴尚熙就像是蒲公英的种子，终于扒住了那块地，从此便落脚在燕平。那一年他38岁。安康淳朴包容的民风让移民们感到了亲切和安定。吴尚熙在杨家的日子是如鱼得水的，但也没有乐不思亲。他向两位堂弟吴尚全、吴尚明发出了邀请，很快兄弟俩也来到杨家帮工。但不幸的是，吴尚全在乾隆27年（公元1762年）病逝。悲痛的大哥吴尚忠遂携四弟吴尚刚从长沙到燕平来奔丧。在料理后事的过程中，经验

丰富的吴上中发现燕平山野宽广，人烟稀少，是个种稻的好地方。尽管这一时期的燕平除了层层叠叠的山头，基本上没有什么农田，当地人也不懂水利灌溉，谁能想到要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里种上水稻呢？你看，燕平水源丰富，遍地长的灯芯草，这种土壤最能蓄水。那边山头还有参天古木，一定有巨大的水源。这么大一片无人耕种的荒郊野地，正是咱们开梯田的好地方。吴上中叫来其他兄弟，指着地形说：吴上西醍醐灌顶，他立马召集当地村民，将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交给他们，组织大家垦荒开田，挖渠修堰，开沟排水，筑塘蓄饮，抬田造地。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在燕平周边修起了大量水田。几年后，吴上西辞去杨家的工作，彻底告别了打工的生活。从此，三兄弟过上了修田、打猎、捕鱼的生活，同时还做木工、弹棉花、打麻、割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在这里要把根扎深。三年后，兄弟几个修建了不少的田地，囤积了大量粮食，也积攒了不少钱财，于是择机选地，修建了住宅，又陆续修建了天宝寨等。吴家兄弟在燕平落叶发家的传奇很快传回了长沙善化，一时间吴氏十二派、十三派、十四派知是上字辈祖孙三代九户十多人，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后纷纷移居燕平，之后又分散到杜家鸭的田燕、吴家坝、汉阳的大坝、金鱼、凤凰、紫阳的马家营及汉中西乡等地。祖祖辈辈的努力，让吴氏先民们拥有了南山三铺的绝大部分田产以及数量可观的房舍。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商贸业，他们开商号、办副业、搞流通，上走汉中，下跑武汉，最终成为一方富商。梯田让移民至此的吴家人打了一个漂亮的仗，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创业史。梯田边上的吴家花屋正是第三代移民吴敦武修建的。据说当年因地处穷山僻壤，周围修建房屋多为茅庐草舍，而吴家的府邸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用青山作屏，与花草相映，甚是好看，大家便把它叫做吴家花屋，而这个名字被一直沿用至今。汉江东去，不知带走了多少王朝遗梦，只留青山斜阳，袅袅炊烟。

0: 虎虎。
1: 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了腰枝，一束束排列开来，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本来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横竖交错，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儿的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些随山就势开垦的梯田，虽然经过百年风云，土地依然肥沃，依然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粮食来源。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相陪。他说：“我一定要来。梯田的美不仅在于风景，更在于智慧。”老李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漫步，望着起伏的万亩良田，他不由感叹说：“你越研究，越会为我们古人的智慧而惊叹。这些梯田是沿着等高线走势修建的，呈流线型。据说，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挖量，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还涵养了水源，是一种见缝插针的修田方式。但梯田的水从哪里来呢？”我忍不住抛出问题。你看见那几片山头了没？李全兵指着与天相接的葱茏之地。梯田三面环山，南边就是汉江干流，有水汽蒸发，在三面环山的阻挡下就形成了涡旋。哦，怪不得这里叫漩涡镇。闺蜜恍然大悟，老李也会心地笑起来。老李在田埂上攀爬，健步如飞，我们一行人在后面跟着，挥汗如雨。闺蜜带来的柯基小狗索性丢开了主人，沿着山势撒丫子向前跑。小心掉下去，别跑。嗨，你让它跑跑，生灵就是要和大自然拥抱的。阿敏劝着，也放下了抱在怀里的孩子虎虎。孩子和狗子相互追逐着，像是跳跃翻转的蝴蝶，小小的身影将我们远远甩开了。我们提着气，随着老李的节奏向上继续爬。谁知天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说话间就下起了一阵小雨。其实是很大的一片云彩，所以会产生局部的降雨。老李说着，带我们进了一户农家。进去躲一会儿，很快就会停的。虎虎，可可，我们呼唤着两个并不想要回来的小家伙，直到把他们扭送进屋。这是建在梯田上的一座简易的土坯房，褐色的墙体支棱着柔软厚重的稻草屋顶，与梯田的景致融合得恰如其分。雨水从房屋两边悬着的麻绳结上不住地流下来，滴在绳头下的陶瓮里。我在古画中见过，这是古人用来排水的设施，当然不似我们现在用的管子。祖辈总是能把生活的任何一帧画面装扮成诗，他们往往用特殊造型的铁链子或是绳索挂在屋檐的两个角，引导雨水排下来。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雨霖铃。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200多年的古梯田，当时就出台了初步的保护政策。2016年，政策被进一步细化，除了给万亩梯田配备了50多位网格员承担保护任务外，更对梯田上的农舍、道路等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尤其是风貌管理，对建筑设施风格、造型、色彩、外墙材质、建设地点等都有要求，比如建筑物必须突出陕南中式民居风格，屋顶、房屋外立面的防护栏、窗户外的防盗网一般要采用深灰色或黑色，外墙采用白色或夯土黄色，门窗采用栗色、黑色或木色，要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杜绝使用红蓝彩钢屋顶、彩砖贴面。 及时拆除违章建筑、残垣断壁和废弃危旧建筑，严禁乱搭乱建，原则上不新增审批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因特殊情况确需新增建筑设施的，从严控制，从严审批。新增建筑的选址和风貌也必须符合实用性村庄规划和本办法的规定，且不能破坏大地景观。盖因如此，这农舍才如此的古朴又整洁，女主人一定是个勤劳的人。这户人家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西安上班，男主人也去外地务工了，目前只剩下了70多岁的婆婆和51岁的儿媳冯玉芳。女主人头发乌黑浓密，年过五旬，竟连一根白发都没有。她中等个子，穿着花格子衬衣、卡其色裤子，裤边挽得高高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

0: 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三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 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二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八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虎虎。六月的水稻刚刚伸展开腰枝，一束束排列开来，傲挺挺的。田地的青绿色和大地原本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这里是位于汉阴地区的梯田，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汉阴县水利局的李全兵听说我们来采风，热情地陪着我们来到梯田上。忽然下起一阵雨，我们随他一起进入一家农户去躲雨，见到了51岁的女主人冯玉芳。冯玉芳用石盘端来了几杯茶，大概是狗子总在她脚下蹭来蹭去，她放下茶后赶紧把裤边捋平了。富硒茶，我尝了一口，清新甘甜的滋味直入心脾。你种了几亩田？我又喝口茶问他。嗨，家里就剩我和老婆婆了，不种了，把地承包给了村里其他人。玉芳笑着说话间给我们带来的小孩虎虎塞了一把米花，那是大米做成的，白莹莹的像小珍珠。现在孩子们大了，也在城里安了家，本来叫我们过去住，但我住不习惯，老头子也不习惯。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人生都和梯田连在一起，怎么能走呢？玉芳打开了话匣子，不过也闲不下来。5年前梯田上要招网格员，我就主动找到村上承担起这个工作，我还是唯一一个女网格员呢。说到这里她捂着嘴笑了。玉芳告诉我，平时的工作倒也不像外人想的那样辛苦，一是梯田的状况很好，偶尔有因为年久失修而发生塌陷的情况，他一旦发现就上报保护办，并联系村民进行及时修补，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二是村民的保护意识都很强，他们从小在这儿长大，对梯田有很深的情感，基本不会故意破坏，只有因为在宅基地上建造农舍的事情和村民红过一两次脸。刚开始大家的意识没有转变过来，觉得我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想盖啥样盖啥样，为什么要被管？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玉芳就耐心地给村民讲政策谈利弊，劝大家把目光放长远些，给大家算梯田带来的旅游观光收入。为了起到带头作用，玉芳愣是没让丈夫再翻新住了30多年的土坯房，只是按规定对他们做了外墙的加固和粉刷。她还和婆婆细心地在房前屋后都种上牵牛花、鸡冠花和蔷薇，每到花期，紫的、粉的、黄的花团簇拥着褐色的土墙，波光粼粼的梯田环绕四周，这种恰到好处的情景好似莫奈的画、陶潜的诗。每到4月至10月的旅游旺季，玉芳家的花舍总是吸引着游客前来要茶喝，甚至逐渐成了打卡地。村民们也终于理解了梯田保护政策的若干要求，是再精妙不过的想法。两杯茶入喉，我们褪去了刚才的疲惫，屋外的雨也停了，只是被雨水拍打起来的水汽在蜿蜒起伏的梯田上形成了薄薄的雾。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走，我也陪着你们，刚好也巡查一下。玉芳提上斗笠也跟着我们向前走去。虎虎完全被米花收买了，伸出了软乎乎的手握着玉芳的一根手指。阿敏激动地说，哎呀，虎虎很少主动和陌生人亲近的，太好了太好了，有进步有进步，虎虎一定要加油啊。他表现出来的过度兴奋与这番话语多少令我有点诧异，只是孩子的脸上确实露出了更多的笑容。狗儿在前面带着路，稻田间的青草没过了他那短小的四肢，
浑圆的屁股像可爱的小桃子，一扭一扭，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行走在阡陌之间，不时可见散布在周围的古堰塘、古渠道，清澈的冷水河从山旁流过。古代人很早就懂得依山就势，饮用河水、泉水和局部小气后建立排灌体系。汉阴的古梯田水量充足，渠系发达，自上而下排水流畅，设施完善，正是利用并延续了这种技术才能够被沿用至今。凤雁古梯田主要利用凤凰山溪进行自流灌溉，再加上当地人开挖的沟渠与堰塘，接住了自上而下的高山水流与地下渗出的泉水，丰沛的自然水源使得梯田内部沟渠纵横，灌溉系统完备。人们在建设、改造和利用梯田时，充分尊重了自然规律。山顶原始森林涵养水源，塘窖蓄水沉沙，田间水系以自流方式调配，由田、渠、塘、溪组成的灌溉体系与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建设理念完美契合，是因地制宜的对自然影响最小的开发方式。越行走就越发觉得梯田隐蔽而科学的灌溉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每一处梯田都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只要这层被灌满了，水会自动流到下一层。同时，还有大大小小40多处堰塘可以用于储水，以防天旱。正走着，一条菜花水蛇溜过小路，朋友居然被吓得跳了起来。

这蛇没有毒的，说明这里生态很好。经验丰富的女主人玉芳鼓励我们继续前行。此时太阳爬出了云端，蒸腾起滚滚的热浪，这是稻谷强壮拔节的时候，那种绿坚硬的似乎能刺破一切阻止它生长的障碍。被太阳烧灼的水在交际的荷叶下咕嘟着，说不出名字的鱼苗虾米时不时探出头来。阿敏抱起了虎虎，孩子到底已经走了好几里路了，这倒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如果奶奶在世，置身万亩稻田里，她又会是何种心情呢？我们那里是旱田多，几乎没有水田，谁家倘有几分水田也是稀罕，至少有蝌蚪水虫子什么的，也欢乐了我童年的光阴。我也曾随奶奶一起走过稻田埂，她会把我抱起来，因为我那时还没有最高的稻谷长得高，毛边的稻叶可能会划破我的脸。奶奶强劲的胳膊像老梅的树干，用一只胳膊抱着我，另一只牵着羊。穿过那稻田小路就可以到达河边的堤坝，据说那是曾奶奶奶奶两代人年轻的时候用河里的石头砌起来的。石头很白，在绿色的草丛中探出头，映着夏季格外蓝的天。奶奶会寻一处草肥叶嫩的地儿，搬一块大石头压住牵羊的绳头，我们俩再找到最大最平的石头，相依坐着，看着来时的小路从村庄的尽头延伸到脚下，歪歪扭扭，被茂盛的稻谷垂下的脑袋遮盖着，隐隐约约像极了老师刚给我们讲的那个白飘带的比喻。但是奶奶从不觉得我这样的比喻很恰当，她觉得它更像是傍晚袅袅的炊烟。而当炊烟真的升起来的时候，羊儿已经将肚子吃得滚圆滚圆了，我们便再踏着这条小路走回去。站在村口再去看这条小路时，它已铺满夕阳，变成金色。哞，一声低沉的牛叫声把我从遥远的回忆里拉了出来。循声望去，一头油光水滑的老黄牛在一处农舍边吃草，竟还有一头小牛依偎在旁。我们这儿的田垄很窄，大型农业机械没有办法进入梯田，所以到现在还是靠人力拿着板锄去翻地松土。每年春耕多要老黄牛出力的，犁地蓄水灌水后，等上一段时间把田地抹平再灌水就可以插秧了。玉芳说，哎，老吴，你家的牛犊有5个月了吧？玉芳问。有了，说来也怪，牛都老了还有点病了，老婆子说今年怕是不能下地了，没想到她给我们生了个犊苗苗。老吴答着玉芳的话，正说着，一位满头银发的大娘走了出来，说，这独苗是接班的，牛是有灵性的，知道自己老了要走了，给我们老两口留了个新劳力。老大娘嘴里念叨着，走上前摸了摸老黄牛的脖子。牛牛，2岁的虎虎似乎也听懂了什么，将双手环在阿敏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他一口。我惊诧地看到阿敏的眼泪滑落了下来。哎呀，虎虎，你终于知道亲我了，你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太有信心了。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路上阿敏和虎虎之间令人费解的表现，却也隐约猜到了什么，但无论怎样，我相信大自然能治愈一切。咬核桃的老人。孙文的爷爷是老支书，也是守护梯田的网格员之一，我去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
一开始，村上考虑到他年岁较大，没敢接收他。

0: 当网格员的申请。但有一天一大早，老爷子背着双手不紧不慢走进了村委会，从裤兜里掏出来一颗核桃，当着大家的面儿咯嘣一声咬开了，然后撂下一句话：我老汉牙一颗没掉，我还没老，我开田种田的时候你们还玩泥呢，我怎么就保护不了他了？这一颗核桃解决了一切问题，老爷子顺利当上了网格员。孙文是在爷爷肩头长大的，刚开始爷爷喜欢在去下地的时候用扁担担着他，后来筐里装不下他了，爷爷就背着他。童年里的所有快乐都是梯田给的。老爷子一辈子都没认过书。2000年年初，打工的风也吹到了村里，年轻人一个一个外出了，有的更是举家外迁，留下了不少梯田。不几年光景，田里就长满了杂草，有的还因为长久没人打理而垮塌漏水。老爷子瞅着这种情形，心疼坏了。祖先们翻山越岭，拖家带口，不知当时饿死冻死多少人才来到这里，用双手开辟了这些家底，这是多少代人的心血。当时的老爷子已经年过六旬，无法阻止年轻人出村的脚步，便接管了一块又一块水田。两年多下来，他一个人要管40多亩田，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劳作。老伴儿劝他：你不是年轻小伙了，还种这么多田做啥子哟？你别管，做好你的饭。老爷子拧着他那浓黑的眉毛，给头上扣个草帽就走了。在外念书的孙文每每打电话回来，也都要劝爷爷：您老种那么多田干嘛？又吃不完那么多米，不要给自己苦吃了。爷爷总是哈哈一笑，听着小孙子的劝告，他是享受的，只是心里主意却是拿得定，谁说也白搭。文文，你过了35岁就会渐渐懂得的，你会回来的。一个人离不开自己的家乡，只是现在大城市的新鲜迷住你们的眼了，等你们回来那天就明白了。现在我用这把老骨头守好这些田是太正确的事儿了。2010年全国文物普查时，人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秦岭脚下的这片饱经风霜的梯田，它被评为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当新闻发布那天，孙文看到记者采访爷爷的那几秒钟画面，他不由得热泪盈眶。那几秒钟的公认是爷爷用了10年的劳作和信念来达成的，他渐渐地理解了老人家的那一腔执拗。10年，家里的黄牛都已经老了，爷爷依然精神矍铄。从此，家乡的梯田声名远播。2013年，凤雁谷梯田被陕西省水利厅命名为省级水利风景区。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建成全国首个移民生态博物馆。2020年被正式认定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021年11月，汉阴凤雁稻作梯田系统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4年，凤雁梯田成功入选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迪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作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夺回对马岛的控制权时，基尔诺说，总是有机会，阿根廷离目标越来越近。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以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白求恩。白求恩对待伤病员的爱心、耐心与细心深深感动了中国军民。在抗日前线忙碌着的白求恩，同时也被中国的军民感动着。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的演讲中，白求恩表达了对中国军民的敬意。他说，我从各位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各位身上我看到了无私奉献、团结合作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我感谢那些志愿公民们，他们很多人已经年长，他们对于伤病员的爱、对于工作的忠诚与投入都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尽管我们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不便，但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心甘情愿将伤员安置到自己家里。我必须对咱们八路军和游击队伤病员们的勇气与忍让的精神表示敬意。有评价说，白求恩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中间获得了满足，有了新的乐观精神。奔波于中国抗日前线的白求恩已经不仅仅是一名胸外科专家，甚至不仅仅是一名外科医生，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在有着20万军队的晋察冀根据地，医院里常年有2500名伤员，却只有5名大学毕业的中国医生、50名未经训练的中国医生和1个外国人。护士呢，都是些14到18岁的男孩，他们仅仅是些农民。于是白求恩不时地要给医护人员授课，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没有课本，他就亲自编写教材，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令他欣慰的是，这些人都非常渴望学习，渴望提高，经常为自己的工作做自我批评。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尽管我经常也会被他们搞得非常恼火，但他们的朴实、好学和纯真的同志情谊与无私精神，常常使我的怒火最终消于无形。白求恩不仅是医术精湛的临床医生，也是极其认真负责、不讲情面的医务管理者，既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他便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他的职责。在药品、器械严重缺乏的抗日根据地，喜好动手的白求恩不仅研发了一些廉价有效的药品，还发明了多种器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设计了一种新的运载医疗器械的运输工具，命名为卢沟桥的药驼子。各种设备装袋系在马鞍上。白求恩在冀中4个月工作报告中谈到的那次杨家庄转移，10分钟内全体安全撤离，并带走所有设备，即得益于这种新的运输工具。游击区域的医院多属战场流动类型，它随部队转移，规模根据伤兵的需要而变化。携带物品的医护人员常常要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还得快速移动。这种新的运输工具可以运载一个手术室、一个复杂室和一个药房所必需的物品。所有这些设备足够进行100例手术，包扎500名伤员，开出500个处方，用2头骡子就能全部载运。白求恩将这种运输工具的说明写在了他编写的游击区医疗手册、游击战争中战地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手册之中。在忙于手术、教学、编写教材等医疗工作之余，白求恩还不遗余力地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他不停地写各种报告、信件、新闻稿、演讲稿和散文、短篇小说等，内容涉及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管理、与手术治疗有关的医疗工作以及抗战宣传等。一面作为每家医疗队队员向有关方面汇报他的工作，一面满怀热情地为抗日根据地做宣传，揭露日军暴行， 他甚至自行组织了一个宣传机构。据1938年9月30号白求恩致马海德信中所述，他的翻译董同志被选为部长，专门负责文学和教育领域，并作为宣传部中国分部和英国分部的联络官。司令部政治局的邓同志被任命负责政治和群众动员的宣传工作。现出版社前编辑、现任总司令部的摄影师夏同志被任命负责军事宣传和该部的摄影工作。白求恩自己呢，则负责英语部，专门负责医院和公共卫生事务。每一位成员都发誓，除了要多收集材料外，每个月至少写一篇文章。我们想知道整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也想把它告诉整个世界。在给援华委员会的报告中，白求恩定期报告医疗队的工作情况，以及晋察冀地区八路军的战斗、伤亡与医疗状况。在上述报告以及致友人的信中，白求恩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及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抗日根据地做了极好的宣传。在白求恩眼中，中国共产党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国家共产党。1939年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刊物上的两篇散文《哑弹》和《创伤》，以满腔的激情分别描述了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抗日和八路军战士在抗战中的惨烈伤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义正辞严的揭露。文中，白求恩以形象感性的语言，将其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以白描的手法展现给世人，充分展示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同仇敌忾、坚决抗日。白求恩对于中国抗战的宣传，不仅令更多爱好和平与正义之人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战，也使白求恩的影响超越了医学界。白求恩以满腔的热情、专业的技能，做了他认为有利于反法西斯斗争、有利于中国抗日的诸项工作。他对每家医疗队价值的定位，更是站在中国军民的立场而令人敬佩。他说，一支充满活力的医疗队能在一年里做相当多的有益工作，比如红十字会，甚至我们自己的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去年就做了750多例手术。中国人自己必须学会在外国医疗队离开之后坚持下去。对我来说，这就是检验援华的真正价值。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为了帮助中国培养训练有素的医学人才，他再次萌生了依靠模范医院建立卫生学校的计划。为此，他决定回北美亲自筹款。1939年8月中旬，白求恩预定在11月回一趟北美以筹集资金。行前，他走访军区所有医院做例行检查，期间率领医疗队参加了涞源县燕宿崖战斗的战地救护，不慎在手术中左手中指被划破。11月1号，白求恩大夫为一名颈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织炎患者施行手术时，手指被感染，发生败血症。11月12号，经抢救无效，白求恩大夫于凌晨5时20分在唐县黄石口村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逝世后，他的遗体被马不停蹄地于16号转移到了余家寨，由专人整理仪容。17号上午，聂荣臻赶到余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并亲自入殓，秘密安葬，躲过了其后日军的多次扫荡。1940年1月4号，白求恩的灵柩被起出，抬往唐县军城重新安葬。 1940年1月5号，唐县君城隆重举行了白求恩遗体安葬仪式和追悼大会，上万人参加了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宣读祭文：白求恩以天赋之英才，造医学之疾风，抱高尚远大之理想，献身革命。并宣布军区决定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命名为白求恩学校，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十一期1939年12月15号发表题为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的悼念文章，颂扬白求恩在贫乏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工作。白求恩及抗日根据地的医生和护士们面对物质条件的惊人匮乏，习以为常地完成了那些医学上认为是不可能的工作，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为拯救濒危者而战，不仅使重伤员们病愈，还使他们得以重返战场。对于中国的外国朋友，白求恩树立了一个榜样，把工作和生活慷慨地奉献给别国的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人们，因为他坚信这些人的事业是与整个人类进步的事业相联系的。他为这一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极大的精力、能力乃至他的生命。1972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后，加拿大政府宣布白求恩是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加拿大人。据说加拿大人民崇敬白求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敬佩他在征服死亡威胁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强毅力，二是敬佩他处处为他人服务，为他人着想，为医疗社会化而不懈奋争的崇高精神。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加拿大人，白求恩被评选为第26位伟人。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以他的仁爱济世、他的崇德敬业、他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加拿大人民怀念的历史性人物。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三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五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 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8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9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他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犹太裔医生，背井离乡来到中国。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意志第三帝国内阁总理，随即通过所谓的合法程序，开始了纳粹党的独裁执政。欧洲逐渐弥漫在法西斯的阴影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行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当年极有一批德国犹太人感受到纳粹带来的紧张与不安，果断地选择离开故国，去往中国上海。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迈出了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并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涛骇浪。奥地利的犹太人设法逃离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等数十个国家拒绝接受犹太移民。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总领事何凤山则加紧发放生命签证，上海成为了接纳犹太难民的集中地。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纳粹党更加疯狂地迫害屠杀犹太人，大批在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犹太人被驱逐或关押或侮辱，直至杀害。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仓皇逃亡，来到中国。早在19世纪中叶，中国大门被大炮轰开后，一批商人和实业家出身的犹太人陆续来到中国，在上海形成了犹太社团。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犹太社团发展到5000余人。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收留的犹太难民达到2.5万人。至此，上海犹太人总数在3万以上，成为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人才济济，有实业家、音乐家、医生、教师、摄影师等各个行业的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深受法西斯迫害而对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充满同情，决心帮助中国。以医生来说，逃亡来到中国的医生有的辗转去了贵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有的辗转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从事医疗工作，也有的此前已参加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之后加入英国医药援华委员会组织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参加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以汉斯·米勒、理查德·富莱、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也就是罗生特，三位医生为代表，对犹太裔医生来到中国及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做一些分析与研究。这三位犹太裔医生来到中国及其对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体现了他们共同的遭遇及其个人思想情感的发展，大致能够体现犹太裔医生这一个群体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对外国友人的影响。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城，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是家中独子，一家三口靠父亲的薪金生活，早年的生活还算安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衰退，米勒的家境渐趋窘迫，然父母十分重视儿子的教育，生活再不济也丝毫不耽误儿子的学业。为免遭迫害，也为了前程，在父亲及其朋友时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系主任的帮助下，中学毕业后的汉斯·米勒前往瑞士入读巴塞尔大学医学系，医学系的学制为6年，米勒相继完成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及小儿科等多种科目的学业。他主攻内科，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巴塞尔位于瑞士与法国的交界处，又与德国毗邻。
在希特勒登上了德国国家元首之位，并得到了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后，他开始重整军备，积极备战，并扩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学生中有许多人反对希特勒推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有公开发表演讲进行政治鼓动的。米勒虽然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但他的好朋友中有来自德国的，也有来自中国的进步学生。通过他们，他对法西斯的侵略行径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开始关心正如何

抗议而遭警察局限期离境。于是他加紧完成博士论文，结束了大学生涯。毕业后的米勒既不能留在瑞士，也不想返回已被恐怖笼罩着的德国。欧洲的现状令米勒对此地的反法西斯斗争很是悲观。正不知去往何处，他的中国同学被当局释放了。他动员米勒去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1939年4月10号，24岁的米勒从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上了驶往香港的杜美号海轮，同年5月抵达香港。在香港等待北上期间，米勒在保卫中国同盟机关见到了去过延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经过与贝特兰的交谈，米勒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与生活有了初步认识，进而对延安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2月11号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曾任地方财务官员，母亲是一位裁缝。他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1934年，在奥地利内战中，年仅14岁的理查德和小伙伴一起为奥共领导的维也纳工人保卫团运送弹药，并在医生指导下参加战场救护。从此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立志将来做一名医生。在课余时间，理查德接受了战伤急救学、内科学、传染病学、医学微生物检验学、 X 光放射诊断学等医科专业知识培训。之后他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求学，参加过医院临床实习。1937年，理查德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3月，德军入侵奥地利后，大批共产党人、犹太人及爱国民主主义分子被抓进集中营。积极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共产党人理查德也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奥共地下组织通知他紧急转移，并告诉他，你可以去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坚决反对法西斯。在中国北方，毛泽东、朱德正领导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游击战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同情革命、支持反法西斯的英雄战士，现住香港，你也可以去找他。1938年12月18号，理查德告别父母和恋人，登上去意大利的火车，随后在热那亚港口搭上驶往中国的胜利号轮船，于1939年1月15号抵达上海码头。此前他途经香港时曾上岸找宋庆龄，不巧宋庆龄去了重庆，未能得见。初抵上海的理查德一时找不到中共地下组织。不久之后，他凭自己的专业技能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从事医务工作。他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份，经人介绍，理查德北上天津，在一家奥地利医生主持的德美医院担任 X 光放射诊断和医学检验技师。到了1940年，他转往天津最大最著名的医院马大夫纪念医院工作。1939年4月时，理查德的父母也离开了维也纳，前往中国，大约在5月下旬到达上海。理查德回上海看望父母后，又返回天津工作。他在天津工作稳定，生活安全。

安逸，但他并不甘于这样的生活。他一直在多方打听和找寻中国共产党，为此他曾到邢台、北平等地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又只身前往北戴河、昌黎及附近铁路山区找冀东八路军。在路途中，理查德结识了美国人胡本德。胡本德来华已有20多年，他同情善良贫穷的中国人民，同情中国革命，曾帮助八路军买卖药品。当理查德跟他说了希望参加抗日队伍的愿望后，胡本德向与他有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联络人介绍了理查德的情况。地下组织很快将理查德渴望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的要求转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来说，对医生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中共地下党立即安排人员联络理查德，找到中共党组织的理查德欣喜万分。然而在沦陷区，想要安排一个外国人前往抗日根据地并非易事。经过一番曲折而周密的安排，1941年秋天，地下党通知理查德从天津到北平，在北海公园与联络人接头后，理查德开启了他的奔赴战场之行。理查德首先到达的是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司令员萧克接见了他。随后理查德随队伍继续行军，翻山越岭到达八路军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受到军分区首长的欢迎，接着又继续前行到达富平县，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聂荣臻给理查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傅来。从此，理查德以傅来之名在中国行医和生活，直至2004年11月在中国去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果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 80% 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迪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里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

0: 谈判视作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夺回对马岛的控制权时，基尔诺说，总是有机会，阿根廷离目标越来越近。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以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发动近期对伊朗规模最大打击，一称将升级反击强度。美伊冲突为何大战难再现，小战难停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与伊朗3天内2轮互袭，局面面临升级风险，我们来共同关注。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用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西里克的一处民宅，当时正值2名青年举行婚礼，袭击造成数十名伊朗人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了回应这起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美军先是有限打击拉拉克岛，一号又升级到空袭伊朗南部本土，打击对象始终锁定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怎么看待美军打击范围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从8月31号美军对拉拉克岛的攻击到9月1号对南部伊朗南部多个目标的这个攻击，应该说美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数量包括目标的分布的区域是明显扩大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军行动的性质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那么从范围上来说，其实美军打击的还主要是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北岸的这些军事的目标，并没有扩展到伊朗的全境。那么从目的上来看的话，美军还是要摧毁和削弱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所以美军打的主要还是伊朗可以用来袭扰海峡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的这种发射装置，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布设鱼雷的一些装置设施，还有尤其是伊朗的一些雷达站，因为这些雷达站可以帮助伊朗来识别锁定这个通过海峡的这些船只。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这两天它是在升级，但是它的行动的整体的规模力度仍然是有限的。那么我更愿意把它称作是一种割草的行动，就是美军认为伊朗不断的在重建它袭扰海峡的能力，或者更广义的在重建它这个在伊朗南部围沿海的这些军力的部署。那么美国只要伊朗重建了恢复的这种军力，美国就要进行割草，要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之前以色列对付真主党、对付哈马斯的这种割草行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以色列就会对真主党、哈马斯采取一轮军事行动，来削弱这些力量的军事能力的增长。那么现在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割草行动也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1: 那么对比此前史诗怒火阶段的对抗模式，本轮冲突美方的攻击和手段又有哪些异同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相比于三月份那时候大规模的这个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我认为现在美军的虽然整体的兵力配置在中东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许多细节反映出美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降级的。那么首先是在攻击的这种目标范围上，我觉得美军更加聚焦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是为了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袭扰能力和控制权，而不是要对伊朗全境或者是对伊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政权更迭的行动。那么从手段上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更加的节约了，或者更多的要采取这种低成本的作战方式。美军在空袭中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无人机，包括水面上可能更多的使用无人艇。那么这些攻击设施其实都是一次性的，这样能降低美军作战的成本。包括美军在这个高精尖弹药的使用上也会更加的节省，那么可能会更多的使用一些常规弹药，避免这种高端弹药的过度的损耗。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攻击的时长上可能也有些缩短。我们知道在三四月份的这个史诗怒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实际上持续了接近40天，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实际上美伊的第二度的这种长时期的交火持续的大概就是20多天。那么这一次就是从八月底开始的，目前已经持续了应该说2-3天。但是我觉得受制于美方的这种弹药的限制，还有他主观上的意愿，可能他持续的这种空袭的时间，连续的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
1: 我们看到三天内双方军事冲突骤起，那么如何判断冲突重启的概率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关于美伊冲突的重启的问题，我觉得首先需要注意到一个结构性的背景，就是美伊目前的矛盾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这个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那么没有让步的空间，那么双方也并没有任何对永久停战的这种承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伊的冲突是随时可能重启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当然美伊双方的这种姿态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认为美国现在并不想陷入一场和伊朗的长期的这种军事上的你来我往的这种报复战、消耗战之中。你去看特朗普对于9月1号袭击伊朗目标的这种表态，其实他说的很仔细，他说美国的袭击是对伊朗之前袭扰海峡航运以及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的一个报复。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之前伊朗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现在采取报复，那么这是一个回合制的交手，那么双方打成平手就可以停了，希望伊朗就此收手。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是更想采取一个反击或者打一打看一看的这种状态，就是伊朗可能在未来采取更多的这种主动的攻击或者比较坚决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希望以此来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那么整体来看，我觉得美伊目前处于一个大战已过，就是不会再爆发特别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的战争、小的冲突、小的摩擦会不断的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1: 那我们再来看哈，美伊双方轮番采取军事反制， 本阶段现实诉求是什么？能否实现呢？再来听。

0: 今天的观点。
1: 那美伊目前的诉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么美国现在我觉得它有双重的诉求，一个是在军事上，那么它对伊朗重建军力、重建袭扰霍尔木斯海峡的能力非常的警惕，所以它要不断的用这种割草的战术来削弱伊朗重新冒头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同时美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目标，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最近高调宣布的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前的经济制裁、经济孤立行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开辟，维持这个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在这个航道，它有不断的有一些海湾的石油能够源源的运出。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力，也削弱了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世界经济、世界油价的能力。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方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它是把经济制裁和军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那么特朗普的说法是，就是说现在美国不急于谈判，就是要等经济制裁包括这种阶段性的军事打击对伊朗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冲击和削弱之后，那么美国可能会才会在谈判上有所行动。那么相比之下，那么伊朗我觉得他的目标更明确一些，他还是希望逼迫美国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上来。那么现在伊朗也在通过一些军事上的这种反击，那么向美国传递这种信号。所以从这么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种政策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可能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诉求。
0: 美方称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但伊朗方面消息是造成了平民伤亡，美方能否真正做到区分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随着战争伦理的这种演进，美军显然也做了很多这种甄别军民目标的工作，那么试图减少对平民的这种伤亡。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在战争中避免平民伤亡，还是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它取决于情报信息是否精准，而在实战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信息它往往不那么精准。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也涉及到这个弹药精准度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军虽然拥有大量的这种精准打击的弹药，但是具体的投射的操作怎么样，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天气、地理环境怎么样，都会影响到这个弹药的精准度。所以再精准的弹药，它也是非常可能造成这种附带的平民伤亡的。那么过去历次的战争，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都造成了可观的平民伤亡。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我觉得美军要真正的说是避免平民伤亡，它还难度还是非常大。
0: 除了军事方面的施压，美国或将在经济方面也变换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1号称，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称本周内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对于美国持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的做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东和非洲顾问西比尔·法雷斯的联合署名文章。文章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必将遭遇挫败。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作者认为，美国最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不可能实现华盛顿的预期目标，所谓经济孤立计划将遭遇挫败。文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长达6个月的轰炸与海上封锁，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成果。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伊朗加码推出所谓史上最严的单边经济制裁，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经济胁迫，迫使伊朗妥协投降。这套经济围困策略既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手段残忍且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多重客观因素决定了其失败结局。从历史经验来看，单边经济制裁从来无法推翻一个内部意志坚定的主权政府，制裁只会让普通民众陷入生活贫困，反而会催生受制裁国形成基于反对外部霸凌的广泛团结。 从全球能源市场现实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地缘冲突影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因此减少五分之一，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已经承受了显著的通胀冲击。美方提出将伊朗石油完全移出全球市场的主张，相当于要求这些已经承压的盟友进一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本质上是逼迫盟友走上经济自杀的道路，不可能得到广泛支持。从国际法准则层面来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美国当前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单边胁迫行为，已经构成对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践踏。文章进一步分析，纵观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举动，国际社会已经可以得出三点清晰结论。一是美国已经公开背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二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所谓安全保证完全不可靠；三是依赖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会让所有国家随时面临美国单边制裁的风险。基于这一判断，当前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正在探索更多元的防务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相关合作协商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各国也在逐步降低跨境贸易中美元结算的占比，同步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
3: 美国和加拿大财长关税战升级后首次会面，加财长强调摆脱对美国依赖，两国贸易战影响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财长在美国卡罗莱纳州举行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面。这是自上个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导致两国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会面。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在社交媒体确认了会面的消息。他表示，加拿大将致力于保护本国工人和产业利益。这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人首次见面。这次会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认为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双方的这种会面呢，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经贸关系进一步滑向对抗啊，或者进一步的冲突，留下谈判的这样一个窗口。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前期美国一直在单方面施压，这次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上也把现在谈判的这种失败或者破裂归咎于加拿大，而加拿大呢，其实现在也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就是要在今年9月8号对美国的700多种商品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所以我觉得两国财长能够在 G20 这样一个场合会面，本身就说明其实尽管双方的这种分歧非常严重，但是依然我觉得双方还是没有关闭高层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现在加拿大财长，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特别强调要保护加拿大本国的产业和工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加拿大现在在这个谈判立场上的这种强硬态度，而且也把谈判与加拿大本身的经济主权和产业政策放在一起。那么特别是强调加拿大现在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本身因为我们知道美加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是长期的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特点，但现在呢，美国也把对加拿大的经济的影响作为他谈判的筹码。那反过来我觉得加拿大也认为，就是如果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那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脆弱性。我觉得从双方现在表态或立场上的这个背景来看，那么尽管加拿大愿意谈，但实际上我也认为他不会在美国的单边的压力或胁迫之下做出一些无条件的妥协，而且把降低对美的依赖所以本身的谈判筹码，这也意味着他未来可能会推进一些贸易的多元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0: 那么美加财长此次会晤对两国经贸关系而言，能否或者说能够起到多少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美加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关税或者是贸易层面上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更大层面上还是涉及到到底是 美国来主导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还是现在能够双方基于自由公平贸易的这样一种选择形成的这样一个贸易的一体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现在美国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单由两国财长在一次会面上就能够解决。那我觉得这次有一定的基础。

0: 意义为未来谈判建立这样一个通道啊，或者说双方也有意在就是矛盾分歧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进一步推动的谈判。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现在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谈判框架下，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内能够解决。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加拿大的施压，让加拿大单边竞争让利啊，或者是一种不公平的不平等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让步，这在加拿大本身来讲它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加拿大是把贸易问题与一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安全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这样一种妥协或者让步。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从特朗普上任以来，那么美加关系不仅仅是在经贸关系上出现很大的摩擦，其实在战略互信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间隙和分歧，包括前期美国通过边境政策对加拿大的这种施压，双方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明显下降了，那就使得未来在谈判过程当中基于双方都能够达成利益的立场上，其实就很难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根本性的缓和。这次会议最重要一点并不是双方能够解决根本性的或结构性问题，而是为未来重新进入实质性谈判可能创造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1: 此外，赴美参会期间，商鹏飞还公开表示，加拿大已迅速增加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加拿大财长的这段话怎么解释？是否是在向欧洲抛橄榄枝呢？那么，目前加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态势怎么样？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从现在发展的一个态势或一个趋势上来看，那随着美国不断的去推动一些单边的或者经济胁迫的政策或者关税的大棒，那么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进经济的多元化，或者说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就连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也都在寻求降低对美依赖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行使单边主义和强权和霸凌的经贸政策背后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加拿大它要向欧洲抛橄榄枝，其实欧洲近两年也在主动的推动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或者是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次呢，可能更多的是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在更大程度上形成战略上的高度的一致啊，因为实际上从以往来看，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其实不是说今天才开始进行贸易的谈判，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而且在这个贸易协定之上呢，近年来呢，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也不断的在推动一些新兴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增长，比如说服务贸易，比如说数字贸易，还有一些涉及到一些跨境数据流动啊，或者是绿色贸易等等。那么这方面其实未来在两个经济体之间依然会加强双方的经济的联动。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值得关注，就是现在加拿大与欧洲也在达成一些有关战略资源的合作，比如说能源、关键矿产，包括农产品，还有一些我们以往看到的一些航空航天等等新兴战略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单方面的靠贸易的这种施压的话，那其实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或者说全球战略资源合作的一种转移，或者说一种重新的多极化多元化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选择。那我们可能不仅仅要看加拿大做什么，欧洲做什么，而是说未来除美国之外，全球经济它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都会转向更多的多元化的这种选择。这是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对整个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啊，包括我们现在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大城市中合肥、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合肥9月3号至4号的最低气温仅20度。四川盆地未来三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但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增多，北方入秋进程加快。感谢您关注。

0: 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乌克兰危机的有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伊朗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 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

0: 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提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但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与海关支持2026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在总结前8届进博会监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全力护航第9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讨论加强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俄欧关系多点承压，短期内能否出现回旋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俄欧关系近日多点承压。9月1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表示，防空能力仍是乌克兰当前最优先的军事需求，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紧张。他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尤其是对即将到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可以考虑将其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卡拉斯称，欧盟成员国也在研究调整现有军备订单优先顺序，并与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沟通，以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此前有欧盟官员透露，希腊、西班牙等拥有较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预计将面临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要求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拦截导弹。但这些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持谨慎态度。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防长当天在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电话沟通和磋商仍在继续。欧盟面临长期对乌财政支持压力，此前批准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方案，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财政和军事需求不断增加，欧洲内部对于现有支持规模能否满足乌方需求的讨论也在持续。
4: 9月1号，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今年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随后，俄方立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此外，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面临严重后果。那我们先从德俄的外交事件入手。德国做出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等一系列反制，俄方也表示将予以回击。这一事件是德俄个案，还是俄欧关系持续恶化的缩影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6: 这个决定的背后啊，有一系列的背景。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啊，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不断升级，它的外溢效应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扩大。根据德国方面的说法呢，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动因呢，是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在德国莱比锡的空军基地啊，出现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事件。这个事件呢，在德方看来呢，并非孤立的，因为联系到此前啊，一些欧盟国家先后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所以在德国方面看来呢，这是俄罗斯正在对欧洲采取所谓的灰色地带作战行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尤其是我们知道，德国呢是美国在欧洲的最大的军事基地所在地，而且德国长期以来呢，在整个北约的防务体系里面呢，承担了一个中心和枢纽的位置。所以显然啊，这样一起看上去是孤立的无人机事件呢，就会被德方解读为是俄罗斯方面有意的要扩大对北约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一个整体威慑的一个举动。所以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包括德国方面做出的决定以及随后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措施，都表明啊，现在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啊，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呢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整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态势呢在进一步加剧。
4: 我们再来看欧盟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基于怎样的背景。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那么这一具体措施有何指向性和实操性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6: 近期啊，我要着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尤其是在俄乌双方啊针对对方的腹地发动更猛烈的远程打击之后，几乎完全依赖欧美提供防空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呢，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更加的急迫。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出于为了要继续支撑乌克兰呢能够在战场上和俄罗斯呢形成一个相持的局面，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也不断的想要通过一些所谓自身的努力啊来缓解目前乌克兰面对的紧张的局势。欧盟方面这个提议呢，应该说是针对当前啊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乌克兰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由于美国现在目前主要的这个精力呢是放在了中东地区，对这个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拦截弹的供应呢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而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也担心自己的防务水平，也更多的是考虑啊把这个爱国者以及相关的一些弹药呢留在自己的库存里面。所以尽管啊近期我们看到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呢在防空武器加强了合作的态势，包括未来双方可能会联合生产等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现在欧盟方面急于想要通过激活欧盟内部的一些这个现有的库存来为乌克兰方面呢提供支持。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对欧盟各国来说啊，他们的首要考虑仍然是在和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确保自身的这个库存。所以尽管欧盟方面发出了呼吁，但我想短期内呢，乌克兰防空武器缺乏的这个状况呢很难得到很大的改变，而欧盟各国呢仍然会把维护自身的库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
4: 那么用欧洲国家的库存老旧拦截弹援助乌克兰，能解决乌克兰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点。
7: 现在呢，欧盟和乌克兰正在想一个应急的措施和方案，就是让欧洲国家当中爱国者系统反导拦截弹库存比较多的国家紧急向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么以解燃眉之急。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应急方案，所以欧盟内部在进行协调。那么像希腊和西班牙，它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比较多，可能呢会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施压之下会紧急的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但是呢，现在呢这种应急方案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那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一起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包括呢也希望由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拿到授权和相关的技术，要在乌克兰的境内或者是欧洲国家的境内去组装或者是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以满足乌克兰它长期的作战需求。
4: 我们再来看英国新首相伯纳姆也重申持续援乌立场，出于哪些考量，又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呢？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6: 在英国伯纳姆政府上台之后呢，英国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此前对乌克兰支持、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啊，英国啊由于它自身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欧洲的安全意图，所以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上呢，它往往采取了一个想要发挥带头作用的这样一个定位。甚至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个问题上啊，英国往往呢是通过自身的这个所谓先走半步的这个策略呢，来拉动美国和欧盟的集体的响应。我想这是英国呢想要在脱欧之后啊，继续通过深度的介入俄乌冲突来发挥他对欧洲安全的所谓影响力和主导作用的这样一个体现。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除了延续此前英国政府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包括提供财政援助之外呢，最近的一个最激进的动作呢，就是准备向乌克兰方面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这个生产技术。这个举动啊，一定程度上在英国看来呢，也是想要打破目前乌克兰方面想要从美欧获得更进一步的军事支持啊，尤其是一些武器系统的生产许可和技术许可。在这个方面呢，英国呢又想啊先走半步，以此来带动今后啊美国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向乌克兰开放技术和生产线的这么一个企图。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呢，现在应该说在俄乌冲突上仍然试图去通过利用危机来达到他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目的，这个路线短期内应该说不会发生变化。
4: 德外交驱逐、欧盟制裁加码与对乌援助，加之英国的动作，这一系列交织起来看，当前欧洲对俄乌局势的影响如何评估？俄乌双方还留有缓冲与回旋的空间吗？再来听崔红健的观点。
6: 进入今年以来啊，应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态势的评估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为了维持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原有立场，从叙述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欧洲方面呢不断的去强调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困难，包括乌克兰现在利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获得的某种局部优势等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俄乌冲突呢进入了一个最较劲儿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当前啊，欧洲包括北约能够持续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有可能会帮助乌方呢扩大所谓的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呢给俄罗斯呢施加更大的压力。总之呢，我觉得现在欧洲方面啊，多数国家对于说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方面接受一个所谓公平谈判的局面，仍然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个思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俄乌冲突向整个欧洲地区蔓延和扩散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想短期内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回旋余地呢正在缩小。此前呢，由于俄方释放出愿意和欧洲展开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些积极的态势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受到消解和侵蚀。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如果欧洲方面啊不改变它当前对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判断，不改变它的一些基本立场的话，显然短期内欧俄关系呢是很难有回旋的空间。
4: 普京称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时释放愿意同美方代表开展接触的信号。在俄欧关系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再来听崔红健的观点。
6: 近期啊，围绕俄乌冲突的军事和安全态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各方呢仍然试图为谈判呢留有一线的空间。首先，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方面，也都释放出还是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美国呢，现在在专注中东地区的同时呢，也会不时的释放出一些想要推进政治解决的信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采取的主要策略呢，仍然是利用他在战场上主动权，然后来维护他在外交谈判上的主动权，而且对俄罗斯。

0: 欧俄关系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我想啊，在当前双方如果在战场升级的态势不能缓解的情况下，现在无论是关于谈判也好，包括谈判的内容、谈判的主角，然后谁能上过谈判桌，能够谈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这些讨论呢，似乎都缺乏必备的条件和基础。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日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8月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2: 那么如何理解普京表示并不意外又感到惊讶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普京讲呢，这个并不意外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这个问题呢是二战以后呢就存在，所以俄罗斯跟日本呢也围绕这个南千岛群岛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啊。所以俄罗斯呢是了解日本的立场的啊。所以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呢登岛啊，包括过去这个俄罗斯的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日本方面的这个表示抗议。啊，这个俄罗斯呢，我觉得，他觉得是符合逻辑的啊，这个也是日本方面，啊，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方式啊。但是现在这个普京之所以讲感到惊讶呢，主要还是整体的这个日本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因为俄罗斯呢一直是希望这个领土问题和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分开，啊，这个争议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啊，但是双边关系呢这个不要停滞，啊，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采取了个非常敌对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这次呢，这个普京登岛以后呢，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啊这样一种这个敌视啊又进一步升级啊。另外就是跟俄罗斯啊这个特别是从这个日本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这个表达了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么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呢现在是完全把俄罗斯呢作为一个敌人来看待了啊。所以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啊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有损于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也会给这个双边关系啊那么带来这个更加负面的一个后果。
2: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4: 普京讲这个责任在日本呢，就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跟日本能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现在这个俄日关系呢，之所以不断恶化呢，这个因为日本方面啊，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参与到了这个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主动这个切断了跟俄罗斯的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人文的这种联系啊，导致现在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啊，那么出现这样一个难以挽回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要是由日本方面啊造成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普京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在这个警告日本啊，不要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去玩火啊。但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啊，这个其实这个最后会带来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强硬的反制。
2: 那么俄日间和平条约的谈判前景又如何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4: 那么俄罗斯和这个日本啊，就围绕和平条约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谈判也好，博弈也好啊，其实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啊，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立场差距非常大，啊，有一个原则性的啊根本性的一个分歧，啊，就俄罗斯呢一直是讲这个领土问题，啊，又涉及到国家主权啊，它是这个不能讨论的啊，不容质疑。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出于这个如果对日友好的话啊，这些问题可以谈。但是这个日本方面呢，他是一直这个想。

0: 强调这个领土问题是这个签署和平条约的一个先决条件啊，所以俄罗斯实际上是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了啊。这个和平条约是和平条约啊，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啊。但日本方面呢是这个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立场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呢，这种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啊，反而因为这个特殊的国际环境啊，特别俄乌冲突以后啊，日本对俄制裁啊，导致这个现在俄罗斯跟日本围绕和平条约的谈判完全终止了。而且目前来看呢，也不具备恢复这个谈判的一个现实条件，啊，所以这个俄罗斯讲呢，现在这个日本方面如果不改变这个态度啊，不改变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这个俄罗斯跟日本啊，围绕这个和平条约的这个谈判很难进行。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呢，实际上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实现正常化，啊，没有办法去重新恢复啊比较这个密切的一些经济啊，包括文化的联系。
1: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那么，美国拉拢日本部署中导武器意欲何为？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演习之机加速军事扩张有何图谋？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日至24日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低风系统，美国陆军低风系统借在日本演习之机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低风系统可配合支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进行联合作战。因此，美军在日本部署中导武器令俄罗斯十分愤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反制美欧和日本的导弹布局，俄罗斯的办法是转守为攻，部署更先进的导弹，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进行回击。其一，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卫舰核潜艇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制衡美欧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和舰队，瞄准美日在亚太的火力阵地。其二，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低风系统阵地。可以预见，俄罗斯与美欧、日本之间的导弹博弈将变得更加激烈。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彻底失败。日本借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之名，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演习之用。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不仅仅威胁俄罗斯远东安全，更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隐患。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一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号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当天在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时表示，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卡利巴夫还强调，伊朗与抵抗阵线将继续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还说，1号的袭击非常猛烈，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 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到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以色列多家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也就是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内塔尼亚胡说，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2: 80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77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万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
2: 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

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原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40000000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国家观念淡薄到如此地步，外敌自然敢来，来了自然敢战，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918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77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1.9万兵力对190000东北军动手？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0000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918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八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2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
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3个月，粉碎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10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七七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0: 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0000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栗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10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它。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 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1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津晴，31到21度，重庆晴，35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海关总署二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

0: 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互相发动新打击行动，专家认为美伊目前大战难再现，小战难停歇。
10: 日本一法院判决东京电力公司赔偿福岛核事故避难者。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下是详细报道。
1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黛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黛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0: 习近平表示，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في البداية أرحب بصديقي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سي جين بينغ.
0: 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 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获悉，截至9月2号12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西藏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
4: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2号证实，截至当天20时，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222人。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说，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
4: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8月31号在霍尔木斯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4: 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 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声明称，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二号凌晨持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进行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举行。卡拉斯在会前表示，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各国将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美伊再度展开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号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于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1: 美军先是有限打击拉拉克岛，此后又升级到空袭伊朗南部本土。本轮冲突美方的攻击和手段与此前相比有哪些异同？美伊是否大战难在线，小战难停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详细解读。
2: 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两天它是在升级，但是它的行动的整体的规模力度仍然是有限的，许多细节反映出美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降级的。那么首先是在攻击的这种目标范围上，我觉得美军更加聚焦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是为了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袭扰能力和控制权。那么从手段上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更加的节约了，或者更多的要采取这种低成本的作战方式。美军在空袭中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无人机，包括水面上可能更多的使用无人艇。那么这些攻击设施其实都是一次性的，这样能降低美军作战的成本，包括美军在这个高精尖弹药的使用上也会更加的节省，那么可能会更多的使用一些常规弹药，避免这种高端弹药的过度的损耗。我认为美国现在并不想陷入一场和伊朗的长期的这种军事上的你来我往的这种报复战、消耗战之中。那么整体来看，我觉得美伊目前处于一个大战已过，就是不会再爆发特别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的战争、小的冲突、小的摩擦会不断的出现，这么一种状态。那美伊目前的诉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么美国现在我觉得它有双重的诉求，一个是在军事上，那么它对伊朗重建军力、重建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非常的警惕，所以它要不断的来削弱伊朗重新冒头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同时美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目标，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最近高调宣布的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前的经济制裁、经济孤立行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开辟维持这个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力。那么相比之下，那么伊朗我觉得他的目标更明确一些，他还是希望美国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上来。那么现在伊朗也在通过一些军事上的这种反击，那么向美国传递这种信号。所以从这么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种政策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可能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诉求。
0: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系统。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俄罗斯绝对不接受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低风是中程导弹系统，可发射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在日本北部部署对俄罗斯威胁很大。
0: 美国拉拢日本部

0: 部署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反制美欧和日本的导弹布局，俄罗斯的办法是转守为攻，部署更先进的导弹，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进行回击。其一，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卫舰和潜艇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制衡美欧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和舰队，瞄准美日在亚太的火力阵地。其二，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低风系统阵地。可以预见，俄罗斯与美欧、日本之间的导弹博弈将变得更加激烈。
1: 日本借演习之机加速军事扩张，有何图谋？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观点。
0: 81年前的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彻底失败。今天，日本借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之名，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演习之用所能解释。近年来，日本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修改安保政策，试图获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其军事动向早已超出专属防卫的范畴。俄罗斯的愤怒反应在意料之中，但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不仅仅威胁俄罗斯远东安全，更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隐患。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原告主张，日本政府对东京电力公司疏于监管，应承担相应责任。东京电力公司则因推迟实施海啸对策，导致发生事故，使避难者常年背井离乡，精神痛苦。大阪地方法院2号在判决时表示，日本政府即使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监管，也难以避免事故发生，因此无需承担责任。该法院同时判定，东京电力公司对部分原告作出赔偿，总金额约9000万日元，约合379万元人民币。原告方表示将提起上诉。从福岛县带着孩子避难15年的森松明希子说，避难者想要的判决是日本政府先为事故担责，但日本最高法院2022年判定政府无需承担责任后，后续案件审理均参照该判例。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大约47万名福岛及周边地区居民被迫撤离，许多人等待数年后才重回故园，目前仍有逾20000人没能返乡。日本各地针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类似诉讼已有数10起，原告人数超过1.2万。
1: 柬埔寨9月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根据该政策文件，柬埔寨的目标是到2030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地雷，到2035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文件显示，柬埔寨自1992年至2025年开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期间，清理了3541平方公里的受影响土地，发现并销毁了超过120万枚杀伤人员地雷、2.67万枚反坦克地雷和324万枚战争遗留爆炸物。全国还有1749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受影响。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柬埔寨扫雷行动与受害者援助机构数据，1979年至2026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19852人的生命，另有45301人受伤或致残。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北京时间9月2号。

0: 号。2026年亚运会网球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公布，张帅、王新宇、吴亦丙等选手将代表中国队出战。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观察员陈晓晓的报道。
1: 在中国队的大名单中，女队由张帅和王希雨出战女单项目，卫冕冠军郑钦文以及目前中网协排名最高的选手王新宇均缺席。其中王新宇与老将张帅出战女单项目，杨昭轩、郭涵玉、蒋新宇出战女双项目，张帅也将兼任女双项目。王新宇在今年法网表现出色，逐渐走出了身体和状态的低谷。老将张帅除了单打表现稳定，双打经验充足，在今年收获了澳网和职业网球一千系列赛多伦多站的女双冠军，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她有望搭档年轻队员双线出击。女双赛场，杨昭轩作为亚运会女双卫冕选手，有望与郭涵玉、蒋新宇两位新生代球员进行搭配。中国男队由吴亦丙领衔，卫冕冠军张之臻缺席，其余参赛的四人分别是孔维一、张天慧、孟凡明、江福民。上一届男单冠军张之臻因伤无法参赛，无缘卫冕，冲击两连冠。作为中国男网的核心球员，吴亦丙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斩获男单银牌，在杭州亚运会上无缘八强，因此本次出征亚运会，他将作为领军人物带领男队比赛，也希望能够弥补自己在上一届亚运会留下的遗憾。本届亚运会赛程为9月19日至10月4日，恰逢中国网球赛季多站高级别职业赛事密集进行，这也意味着亚运会的参赛球员都将舍弃赛事期间职业赛事的参赛机会。国家网球队领队吕亮接受采访表示，本着统筹兼顾、突出单打的原则，坚持以老带新、老中青结合，同时考虑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情况，最终选拔出10名运动员参加亚运会的比赛。因此，本届亚运会将成为检验中国年轻队员实战能力的舞台。四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女队头两号种子郑钦文和朱琳会师决赛，中国军团连续两届包揽金银牌，并实现了5连冠。男单方面，头号种子张之臻勇夺金牌，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问鼎亚运会男单冠军，实现了中国网球的突破。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菲律宾网球新星伊埃拉、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等名将都将参赛，并对中国队形成挑战。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8月中旬和去年8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 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
2: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威胁称，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外交部称，将强硬回应德国的反俄举动。乌克兰总统与德国总理通电话，讨论无人机协议等议题。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近30年来新高。专家表示，通胀与债务双重压力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需警惕债市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风险上升。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下是详细报道。
2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0: 习近平表示，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

0: 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有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季明斯卡亚：
5: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4点主张，这4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4: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3: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获悉，截至9月2号

0: 到12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西藏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2号证实，截至当天20时，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222人。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以色列的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犹太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
0: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来关注美伊局势。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该国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声明称，美军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处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70多名伊朗人死伤，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伊朗外交部称，上述行动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人道法。声明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了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一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方面采取措施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的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表示，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他表示，对婚礼现场的袭击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最高领袖助理兼顾问穆赫贝尔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小学、体育馆以及婚礼现场的袭击使违反日内瓦公约不再只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成为具体的人员伤亡和破坏。近日，美伊再度展开交火，美国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于当地时间1号晚到2号凌晨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2: 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他还称，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9月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说，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美国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
2: 9月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
0: 卡利巴夫同时表示，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讨论中，一方要求结束针对伊朗及其抵抗阵线盟友的战争，而对方最初提出的15条文本则要求伊朗全面停止导弹、核及抵抗活动。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与抵抗阵线将继续反对美国和以色列。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他说，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
0: 来关注俄乌冲突。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方的反俄举动予以强硬回应。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2号通报，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当天被召至俄外交部。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这些指控完全是凭空捏造。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及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强调，柏林方面故意采取公然挑衅行为，其目的是加剧俄德紧张局势，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毫无根据。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表示，德方此前宣布的制裁措施标志着德俄关系前所未有的恶化，必将引发后果。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

0: 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举行。卡拉斯在会前表示，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各国将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号称，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正在实施一项大规模战略，旨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前破坏俄国内稳定，称其计划干扰投票并诋毁选举结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就莱比锡机场事件与德国总理默兹通话，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向其汇报了应对俄罗斯战术变化的措施。科列茨基称，将更新现有威胁预警系统，乌军总参谋部和空军将联合乌政府、国防部等机构，每周确定触发黄色和红色警报的威胁指标。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双方重点就乌克兰运输机在莱比锡机场遇袭未遂事件以及乌德无人机协议的推进工作展开磋商，并商定后续线下会晤安排。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是俄方新一轮局势升级行为，乌克兰可凭借自身经验与专业能力为德方后续处置工作提供协助。双方确认，两国工作团队正加紧推进无人机协议文本制定，并商议协议正式签署时间。协议正式生效后，将进一步提升乌德两国安全防护能力，巩固国防合作基础。乌克兰总统网站2号发布消息，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正式任命斯维亚托斯拉夫·蔡茨为乌克兰陆军司令。此前，泽连斯基已解除沙波瓦洛夫的乌陆军司令职务。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

0: 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住宿库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的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3: 早上好查月。
12: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13: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东南沿海频繁的强降雨呢。这和台风沙德尔是不无关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史无前例的入海重生之后，今天早晨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9级。刚刚过去的7点，它还是维持了热带风暴的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那是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境内。登陆之后呢，我们预计它会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那在沙德尔以及季风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江南的中东部、华南东部、南部仍然有强降雨。其中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同时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明后天呢，这个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日减少，但是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台风有接连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很多地方雨下的已经很多了，特别是像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东部、广东等地累计雨量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尤其是浙江东南部、江西的西部、福建东部、南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的气象风险都比较高，甚至是高，尤其像这个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这个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局地可能性大。那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联合发布的这个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目前是给到了预警级别的最高级别红色，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提高警惕。超越。
12: 那说过了强降雨，再说说未来全国气温的走势吧。
13: 好的。最近呢，副热带高压减弱，冷空气南下，所以中东部这个炎热天气是逐渐减少，就连华南也凉快了不少。但是周六之后呢，南方的降雨会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也会再度加强北上，所以炎热天气 自南向北，在南方又会发展增多，北方是恰恰相反，届时北方的降水会自西向东的发展起来，气温下跌，普遍会降到偏低水平，秋凉感会更加凸显，尤其是东北华北不少地方气温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城市当中像长春，周日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8度，那么下周二8号的时候就会降到只有19度最高，降温的幅度可能会有9度之多。那最低气温的话，下周二哈尔滨
2: 降到只有8度，长春是10度，沈阳12度，都是立秋以来的新低，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问题了。超越，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5: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2: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5: 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威胁称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2: 俄罗斯外交部称将强硬回应德国的反俄举动。乌克兰总统与德国总理通电话，讨论无人机协议等议题。
5: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近30年来新高。 专家表示，通胀与债务双重压力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需警惕债市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风险上升。 继9月1号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 2号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3% 升至 3.015%。 根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 这是自1996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 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 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 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 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 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5.23%， 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 澳大利亚、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80%， 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
14: 发达经济体偿债同步都遭抛售，它释放的第一个信号呢，肯定就还是说全球的高利率维持更久成为了一个市场的共识，降息的预期肯定是大幅降温了。现在我们看中东地缘冲突又起，推升油价，通胀粘性再度显现。那即便经济承压，各国央行呢也难以快速降息， 债券避险属性阶段性失效，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市场开始对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啊、高债务啊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了，包括像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那欧洲多国加大国防基建支出，日本持续财政刺激等等。那发达经济体呢普遍维持高赤字，国债供给持续扩张，过去市场默认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近乎是零风险的，那现在投资者呢就开始重新评估财政的可持续性等等，财政 风险溢价就被重新定价了，这是本轮偿债抛售非常核心的变化。另外呢，我们要警惕全球债市联动性增强，风险跨境传染的 风险啊在上升，需要警惕这种负反馈链条会不会形成债市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风险啊上升。
12: 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对日本方面对他近期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所做出的反应并不意外，但日本对俄罗斯的整体态度让他感到惊讶。普京表示，俄方没有采取任何恶化俄日关系的行动，当前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
15: 此外，关于俄日之间签署和平条约的问题，普京表示，即便俄方认为这一问题早就已有定论，但是此前仍对开展对话保持开放立场。然而，日本近期的无端挑衅行动恶化了双边关系，令俄方感到十分遗憾。
12: 如何理解普京的相关表态？普京称，当前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详细解读。
16: 普京讲呢，这个并不意外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这个问题呢是二战以后呢就存在，所以俄罗斯跟日本呢也围绕这个南千岛群岛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啊，所以俄罗斯呢是了解日本的立场的啊，所以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呢登岛，那么日本方面呢这个表示抗议啊，这个俄罗斯呢他觉得是符合逻辑的啊，这个也是日本方面啊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方式啊。但是现在这个普京之所以讲感到惊讶呢，主要还是整体的这个日本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因为俄罗斯呢一直是希望这个领土问题和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分开啊，这个争议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啊，但是双边关系呢这个不要停滞啊，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采取了个非常敌对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这次呢这个普京登岛以后呢，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啊这样一种这个敌视啊又进一步升级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呢现在是完全把俄罗斯呢作为一个敌人来看待了啊，所以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啊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有损于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也会给这个双边关系啊那么带来这个更加负面的一个后果。普京讲这个责任在日本呢，就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跟日本能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现在这个俄日关系呢之所以不断恶化呢，这个因为日本方面啊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参与到了这个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主动这个切断了跟俄罗斯的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人文的这种联系啊，导致现在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啊那么出现这样一个难以挽回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要是由日本方面啊造成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普京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在这个警告日本啊，不要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去玩火啊，但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啊，这个其实这个最后会带来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强硬的反制。
15: 以色列多家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黄线，也就是以军划设的撤军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带说，以色列掌控着这片土地，并将继续守住这条防线。以色列正尽全力实现目标，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还说，随着以军继续消灭那些威胁以色列的武装分子，以色列还会取得更多进展。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 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12: 肯尼亚政府近日公布应急预案，加强对即将到来的十月至十二月的雨季以及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强降雨的防范和应对。肯尼亚政府表示，将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灾害预防和应急响应工作，以减少降雨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1: 肯尼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此次应急预案重点关注沿河和低洼地区、沿海地区、高地和山体滑坡易发区以及易发生城市内涝的城市中心等高风险区域。根据肯尼亚气象部门最新预报，2026年10月至12月短雨季，肯尼亚大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降雨，约 80% 的区域可能受到降雨偏多的影响。肯尼亚政府此前已将18个县列为受厄尔尼诺影响高风险地区，并将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等主要城市列为城市洪涝重点风险区域。有关风险评估将为政府开展防灾准备、人员疏散和应急响应提供依据。声明说，预计强降雨可能引发洪水，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导致部分社区居民被迫转移，与外界交通受阻，甚至引发疾病爆发和基本公共服务中断，道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可能遭到破坏。目前，肯尼亚政府已开展灾害风险热点区域绘制工作，确定受灾风险较高地区为防灾准备、人员撤离和应急救援提供依据。在监测预警方面，政府正加强对河流和其他水体水位的监测，重点关注大型水坝周边地区以及沿河社区的安全状况。肯尼亚内政部表示，政府已在战略地点预先部署食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等紧急救援物资，以便在发生人员转移等紧急情况时迅速开展救援。快速反应队伍也已进入待命状态，将根据需要开展搜救、人员撤离和灾后评估等工作。
2: 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也正在成为打开职业发展新空间的一把钥匙。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对于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埃方翻译优素福来说，学习中文最初只是一次新的尝试，从记住第一个汉字到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门原本陌生的语言也逐渐成为他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拓展人生选择的一扇窗口。
4: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我一样。
3: 埃及汉学家艾哈迈德·赛义德，
5: 25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6: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还以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3: 苏伊什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卜，
7: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因为我觉得埃及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很远，所以呢，通过文化交流会把我们的距离拉近。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越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桥梁。
0: 在非洲大陆的东北部，尼罗河静静流淌了数千年；在亚欧大陆的东方，长江黄河奔涌不息。中国与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虽山海相隔，却宛若跨越万里的知音。总台记者邀请了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谢赫，带我们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起去探寻跨越时空的文明默契。来听总台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
8: 中国和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就像是一对跨越万里的知音，在各自发展历程中长出了诸多的相似性。今天我也请到了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谢赫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在大埃及博物馆里找寻文明发展的默契。
9: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8: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

0: 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1: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杜尚卡门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杜尚卡门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0: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这一样的游戏。
1: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1: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原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0: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1: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较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纪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从农耕到生活，从建筑到信仰，两大文明跨越时空，却仿佛一直在对话。这份不约而同的默契，可能就是人类文明最动人的地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最大的体坛喜讯一定是来自于美网的男单赛场。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男单首轮上演了重磅冷门，以幸运落败者身份递补入围正赛的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打出了精彩的表现，以6-2、6-1、6-1的比分直落三盘，横扫赛会的12号种子霍达尔，职业生涯首次斩获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利，成功晋级第二轮的比赛。这个剧本，这个剧情，谁也没有想到，布云朝克特呢，此前在资格赛决胜轮惜败给了对手，原本已经止步资格赛，但是因为对手的这个伤退，所以才有机会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搭上正赛的末班车。而他正赛首轮的对手呢，说实话是这个赛季进步最快的当红选手，12号种子霍达尔。这个比赛的结果肯定很多人没有想到，当然这个比赛的过程相信很多人也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已经被很多人认为这是美网今年开打以来最大的冷门，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但是从一些细节来看呢，这场比赛我倒认为这是布云朝克特水到渠成的一场胜利。说说几个数据啊，从发球、接发球、挽救局点和破发成功率这几个环节上来说呢，这个布云朝克特都是碾压对手。这场比赛呢，好像就是从一开始就为布云朝克特定制而打，就是比赛的节奏呢就在你这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64进32的较量打响，赵新彤迎战丹尼尔威尔斯，开局凭借着51分77分的单杆表现拿下3城，手握赛点。但这个比赛呢出现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一幕，对手呢顽强反扑连扳2局，第6局经过波折，赵新彤轰出73分锁定胜局，最终4-2惊险过关。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丁俊晖的发挥。 此前首轮4-0取胜的丁俊

0: 挥呢没能延续良好的状态。面对博伊科，丁俊晖手感欠佳，进攻端失误偏多。这场比赛丁俊晖打得微笑的急，感觉呢想快点拿下胜利，但是越是这种心急的状态呢，确实让他在比赛当中发挥并没有特别好，最终1-4不敌对手，爆冷止步于32强，无缘更进一步。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消息，越南玉坤在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凭借着约尼查第74分钟的破门，玉坤队1-0击败了铜梁龙，晋级本赛季的足协杯4强。半决赛阶段呢，四支球队已经正式尘埃落定，半决赛的两组对阵正式出炉，两场对决呢悬念拉满，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这是卫冕冠军对阵进攻的强队，中超顶尖强队的这种强强对话，而云南玉坤对阵大连英博，这可以说是两大黑马的狭路相逢，一边呢是坐拥高原主场的优势，杯赛经验丰富的玉坤，而另一边则是士气正盛，十人作战淘汰申花的这个大连英博，谁能够一黑到底进入到决赛，所有的人都在拭目以待。那么四强已就位，旧秩序被打破，新的故事正在书写，期待本届足协杯的传奇对决。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德国杯的首轮比赛，奥斯纳布吕克在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这场比赛呢主场坐镇的这个小球队居然先拔头筹，最终呢这个此后拜仁是如梦初醒，4-1战胜了对手。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刘淼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杨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7: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3: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3: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主桅杆已安装，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昭然若揭。
3: 美国总统威胁称，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议长表示，美方履行承诺后，伊朗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下是详细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